0: 立自信。最近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嘉兴市秀洲区政府共同主办，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特别支持的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热闹进行，近百场演出丰富了同学们的暑期生活。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自七月开幕以来，掀起了暑期亲子观演热潮。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了四个国家25家戏剧团体、39部精品剧目，让戏剧艺术的快乐浸润同学们的暑期生活。开幕大戏童话音乐剧《夜莺》，凭借中西结合的艺术呈现，吸引了小观众的目光。夜莺婉转悠扬的歌声与绚丽梦幻的舞台让观众沉浸其中。除此之外，意大利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凭借奇思妙想的舞台设计俘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心。中国台湾的《只要和你在一起》，俄罗斯的《一只叫伊古的恐龙》等戏剧佳作更是轮番登场。这次的中国儿童戏剧节将持续到8月底，接下来还有《封神之姜子牙》《海王星飞船》等剧目即将上演，多元丰富的剧目继续为大家带来暑期的艺术惊喜。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美丽的蝴蝶——金斑喙凤蝶。在我国国内，它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高海拔常绿阔叶林中。金斑喙凤蝶是一种大型凤蝶，体长3厘米左右，翅展8至9厘米。它翅膀上的鳞粉闪烁着幽幽绿光，因为色彩炫美、斑纹瑰丽，被誉为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是蝴蝶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众对金斑喙凤蝶的认知仅限于寥寥几次邂逅，对它的生活习性、种群分布、起源进化等知之甚少。位于福建德化的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金斑喙凤蝶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些年来，保护区持续开展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监测、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研究，不仅发现了较为稳定的金斑喙凤蝶栖息地，还首次记录了金斑喙凤蝶卵、幼虫、蛹、成虫完整生活史。最近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德国科学家团队借助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获取的银河系观测数据，发现了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
1: 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000公里，是民航客机速度的10万倍。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将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黑洞的神秘属性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系列物理现象。
0: 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植物很高兴认识你》，一起踏遍高山、雨林、草原和沙漠，去了解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朋友，听听他们的神奇故事。
1: 这个宝塔形状的多肉植物就是瓦松，远望如松，因而得名，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它不娇气，一点水就能在屋顶恣意生长，既不怕晒也不怕涝，在多雨的南方也能适应潮湿的环境，是景天科中很好养的植物。在很多公园我们都能看到高大的水杉树。1943年，我国植物学家在四川湖北交界山区发现3棵从未见过的奇异植物，科学家们证实它们就是10000年前在地球上生存过的水杉，是世界上珍稀的孑遗植物。这套书是一本本土植物科普读物，分为春夏秋冬4册，甄选40种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以40封温情书信作为载体，带领大家顺着四季风物亲近自然，体悟根植于草木之间的民族底蕴。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带库。在辽宁大连旅顺口的海岸边，坐落着我国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潜艇主题专业博物馆。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潜艇博物馆。

0: 今天我们走进旅顺，在这里不光有治愈迷人的海上自然风光，还有着前沿的海上科技奥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潜艇博物馆，一起探索深海科技奥秘。我们来到真实的潜艇内部参观，整艘潜艇构造精密，各式各样的操控仪器、导航设备、动力装置各司其职。
1: 首先欢迎各位小朋友参观旅顺口号潜艇。那我是本次咱们旅顺潜艇博物馆的讲解员张希如
2: 老师。这座潜艇能坐下多少人下海呢？
1: 那我们这座潜艇呢，满编的情况下呢，是可以70个官兵一起在这里作战的。我们小朋友现在到达的是潜艇的第一个舱室，它也叫艇首鱼雷发射舱。
3: 老师，这座潜艇有几个空间呀？
1: 这艘潜艇一共是有七个舱室。
3: 他们在潜艇里怎么吃饭、怎么睡觉的？
1: 我们现在到达的就是潜艇的第二个舱室，也就是他们的军官驻舱。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小桌子，也就是供他们吃饭的地方。咱们第四个舱室呢，主要就是用于士官驻舱还有厨房。
4: 老师，你刚才说满载是70人，那这么一点床怎么住呀？
1: 潜艇的空间呢是非常的狭小的，机器和仪器呢也是占据了半壁的江山。潜员们呢就是按照轮班制、三更制来进行轮班休息。那我们小朋友现在到达的呢就是潜艇的心脏区域了。我们现在到达的是武舱，武舱小朋友可以看。

0: 到就是柴油机舱。
1: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潜水员呢？
0: 就是要在部队接受抗压训练，还有海底下的，比如说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危机状态，包括我们潜艇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部件都是需要严格的培训的。当你的身体和心理上都能承受住的时候呢，才可以保家卫国。
2: 看完真实的潜艇，无冕变身小小科学家，亲手制作潜水艇科学小实验。我们通过简易 DIY 装置亲手模拟潜艇沉浮过程，直观看懂浮力与水压的科学原理。
3: 我呢是你们的孙教官，一会儿我们做一些小测试啊，小实验，要知道这个潜艇的原理是什么。下面呢由孙教官呢给你讲讲潜艇的一个原理。潜艇呢它是有多个压载水舱，如果潜艇要想下潜，潜到水里啊，就需要向水舱内注入海水。
4: 潜水艇只能上下移动吗？可不可以左右移动？
3: 如果说它要是在水下往左往右行驶，它是有需要方向舵和升降舵的相互配合。如果潜艇需要上浮呢，我们需要排除所有水部的水。
5: 我的潜艇制作完了。
2: 了解完潜艇科学知识，我们接下来来体验震撼的 4D 深海影像，沉浸式体验深海潜艇的奇妙与震撼。
6: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李顺潜艇博物馆。我们现在可以向外面看，我们已经来到了潜艇的内部，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出海。
7: 大家现在听一下，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滴滴声就是声量发出的声音。
8: 今天的潜水艇体验让我仿佛真的潜入大海看海底，我也看见了潜水艇内部的样子。
5: 我在水里面看到鲸鱼。
9: 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潜水艇上士兵的不容易和祖国的伟大。
2: 今天的旅顺潜艇博物馆的学习就结束了，我们探秘了真实的潜艇内部结构，弄懂了潜艇沉浮的科学原理，见识了航海工程的无穷奥秘。欢迎大家来到旅顺潜艇博物馆，一起探索深海科技，感受海洋知识的独特乐趣。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是悠悠。
1: 行政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哎，托托快看，那是什么呀？
1: 哦，托托知道，这个是台灯。
2: 台灯？
3: 没错，就是台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拼台灯吧。你们看，台灯都有哪些形状组成呢？
4: 有半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
3: 没错，现在我们来拼台灯吧。我们先来拼台灯的灯罩部分吧。
2: 台灯的灯罩是这个圆形吗？
4: 不是这个圆形。
2: 哦，应该是这个半圆形。
4: 这个太小了，
2: 小嘟嘟知道了，应该是这个大半圆形。
3: 哇，小嘟嘟拼对了。
2: 小嘟嘟觉得这个小半圆形可以放到这里。
3: 小嘟嘟好厉害呀，台灯的灯泡就是小半圆形组成的。
1: 灯罩上的形状让托托来拼吧。这个形状托托认识，应该是这个正方形。
3: 哈哈，托托拼对了。下面我们来拼台灯的灯架吧。
1: 灯架是由两个长方形组成的，所以应该把长方形放在这个位置。
3: 对了，没错，台灯的造型有很多种。当我们在桌子上看书和写字的时候，打开台灯，小朋友的眼睛就不会疼了，它会保护我们的眼睛哦。
1: 哇，原来台灯有这么大的用处啊。
2: 嘿嘿，小嘟嘟喜欢台灯，让小嘟嘟把台灯拼完吧。嘿嘿，让小嘟嘟来看看台灯的底座是什么形状的呢？是这个圆形吗？
4: 不是这个圆形。
2: 啊，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半圆形。
1: 哇，太棒了，台灯拼好了。
3: 托托小嘟嘟，台灯好像有点伤心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小嘟嘟想去找台灯，小嘟嘟想去找台灯玩。小台灯，你好呀。
5: 你好，小嘟嘟。
2: 哦，小台灯，你怎么啦？好像不怎么开心呀。
5: 我刚才遇到了路灯。你好，路灯。哇，你好高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4: 台灯你好，天黑了，我把路照得亮亮的，这样过路的人就不会摔倒了。
5: 哇，路灯你好棒啊，大家都会感谢你的。路灯再见。
4: 台灯再见。
5: 红绿灯你好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6: 我在帮助车辆和行人有秩序地过马路呢。
5: 哇，红绿灯你好厉害呀。
6: 谢谢你。
5: 哎，我既没有路灯高大能给人们照亮道路，也没有红绿灯能维持交通秩序。我也想帮助大家发挥我

0: 的作用。
1: 小台灯，你别伤心了，嘿嘿，小嘟嘟听鹏鹏说过，台灯也有很大的用处哦，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0: 真的吗，小嘟嘟？
1: 当然啦，在小朋友们的书桌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台灯家族的身影哦，在他们看书、写作业、画画的时候，都要用到台灯哦。
0: 能帮到小朋友们，我也很高兴，嘿嘿。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话。
1: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0: 小嘟嘟你好吗？
1: 那我们今天要画什么呢？
0: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1: 小朋友，对，就是你，快来快来，和小嘟嘟一起唱当当歌吧。准备好

0: 什么呢？
1: 像一座小山。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小朋友，我们又要唱当当歌了，快快快，和小嘟嘟一起来，准备好，要使劲哦。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嘟嘟知道扫把，扫把有一个长长的把，还有一个扁扁的扫把头。然后呢，扫地的时候要一下一下的扫，这样呢，地上就很容易扫干净啦。
1: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扫把。小嘟嘟，你愿意和扫把一起去玩吗？
0: 小嘟嘟想去，小嘟嘟想去。

0: 后面，哦，稻草的后面，稻草的后面，哎，在那呢。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把扫把叫出来吧，跟小嘟嘟一起说，扫把。什么呀，
1: 小嘟嘟，仓库里在大扫除呢，我正在把这些散落的稻草打扫干净。
0: 哦，大家都在劳动呢，小嘟嘟也要去劳动。
2: 好呀，小嘟嘟，我打扫完了，我们去那边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吧。
0: 好呀好呀，哎，快看，那边有个羊圈，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嘿嘿。

0: 要是晚上小羊走丢了该怎么办呀？
1: 小嘟嘟，请你帮帮我们吧。
0: 啊，好的，嘿嘿，让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当当当当，哇，太棒了太棒了，羊圈补好喽。
1: 太棒了，终于不用害怕了。小嘟嘟，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
0: 嘿嘿，不客气，小嘟嘟很愿意帮这个忙。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嘿，哈哈哈，哇，哎，这里的玻璃怎么这么脏呀？小嘟嘟要来擦一擦。咦，可是
1: 小抹布和水桶。
0: 对了对了，需要抹布和水桶，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当当当当，哎，哈哈，抹布好，现在我们要擦玻璃咯。小朋友跟着小嘟嘟一起来哈一口气。擦玻璃啦，
1: 小嘟嘟，我去打扫仓库里面。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哇，整个农场都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喽！哇。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

0: 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0: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真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首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两只大象河边走，
0: 两只大象河边走，
1: 两个鼻子勾一勾，
0: 两个鼻子勾一勾，
1: 好像两个好朋友，
0: 好像两个好朋友，
1: 见面点头握握手，
0: 见面点头握握手。
1: 哦，哈哈，太好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啊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教练小龙。
0: 大家好，我是晴天。
2: 欢迎晴天。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以起跑姿势准备。依照教练员口令，一手一脚完成直线跑步行进。
2: 晴天，你记住刚才的动作了吗？
0: 记住了。
2: 那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脚向后撤，脚后跟离开地面，同时重心下降，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背部打直，准备，三二一，跑。在直线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好身体的稳定，始终保持一手一脚，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线跑行进动作。在跑步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匀速直线跑和加速直线跑。
1: 匀速直线跑可以锻炼小朋友对身体的控制力和耐力，加速直线跑可以将发力、制动、核心、无轴旋转、离心力控制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神经控制更优化。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别跑，把火凤炉还回来。站住，
1: 等等我。还是动物跑得快啊。装神奇宝物的箱子。是乾坤袋。
0: 站住！
2: 大象奶奶，
3: 大象奶奶，
1: 您没事吧？
0: 他又跑了。
2: 黑风，你留下来照顾大象奶奶。
3: 他跑了。
0: 骑快点呀，熊大！
4: 那你们下车呀，全坐上来哪可能快得了？
5: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怎么就去越堵车呀？不好，追上来了！
0: 把神奇宝物还给俺们！
5: 猛虎拳！这是狗熊还会功夫！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区区狗熊还不是我的对手！
1: 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狗熊不但会功夫，还会演戏。
3: 这大个子可真厉害，一拳把熊都给打倒了。
6: 还好神奇宝物没事。
7: 真没有，还得我亲自出马。
6: 这人谁呀？个子比我还高。
7: 王博士，你居然还活着！
5: 最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就算你找了群动物，还有个脑袋大脖子细的，不仔细看我还以为猴子成精了呢。我说无意，把火凤炉给我，我要继续修复学术，就算毁了这片森林也不能阻止我恢复青春，获得永生。
1: 不好，他知道修复学术的方法了，快走，
7: 抓住他们。
3: 人也太多了吧，
4: 快跑。
3: 还好，
8: 这是营地。
6: 王博士，王博士，你没事吧？
2: 又摔傻了。
4: 光头强，
6: 熊大熊二，奇奇毛毛呢？
4: 俺们和他们走散了。
7: 站住！在前面，给我抓住他们！
6: 他们追来了，快跑！
7: 别跑！在那儿，快追！哪儿去了？快点快点，演出要开始了。
1: 猴哥，他们不见了。
7: 分头找。
2: 终于甩开他们了。
3: 赶快离开这儿吧，看他晚餐铃都响了。
6: 去我那。王博士哪去了？
1: 吃烧烤，吃烧烤，用它烤。
6: 天哪！别打开！你能不能给我老实待会儿？你是不是嫌强哥命太长？本来强哥帅气的，看着像18岁，现在让你折腾的像48岁。别以为变傻了，强哥就会原谅你啊！我还没给你算林妹妹的账呢。还有这个火凤炉，可把我的……那火凤炉哪去了？
3: 在那个车上。
6: 停下！快停下！小心，快让开！
4: 小

0: 心！
1: 真倒霉！
2: 好啊，原来假扮成野人，难怪找不到。交出神奇宝物！
3: 动手！
2: 宝物不是我的。
4: 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演出都要开始了，还有闲闲在这撒欢呢？快，把他们几个带过去。快起来！
5: 猴哥，现在怎么办？
6: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参加篝火晚会。现在有请《荒野大陆野人团》登场。
7: 都是假的，188元门票白花了。
8: 要是真的，就不止188了。
9: 哼。现在该咋办呀？
10: 先硬着头皮跳完，然后再找机会离开，只能这样了。你看，
11: 吃火锅，吃火锅！
2: 上，把火葫芦夺回来！
4: 司琴豪，怎么又来两个？
2: 你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4: 哎，陈大雄啊！咦？哎呀，还有打戏，这个我还看。
8: 他们坐下。
4: 这是着火了，
5: 还有特效表演。
4: 哎呀，好烫啊！怎么突然热起来了？
2: 给我让开！
12: 快把盖子盖上，
2: 走开，
12: 不然大家和森林都会烤干的。
5: 给我！
13: 我不记得有这种压轴节目啊！
4: 太好了，
2: 你给我松手！超能力！
4: 哇，是红包！
2: 火葫芦是我的啦！
4: 老板，
1: 博士，你又恢复了？
5: 我们怎么会在
13: 这边？这边舞台出事了！
12: 大家快撤！
5: 不，红包，你得撑住我！快，这边！
13: 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你们俩是谁啊？
14: 肯定是小偷，我们的演出服他们还穿着呢，
13: 肯定是搞破坏的，看把这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误会，不是我们。
5: 听我解释，你们要干嘛？
1: 这个生日过的都可以拍部电影了，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光头强倒霉的365天。
15: 都怪这个神奇宝物，今天森林差点变成火焰山，
16: 一个就够麻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散落在森林和小镇上。
1: 更麻烦的是金豪，
16: 听他的口气，为了找神奇宝物都可以把森林毁了。
14: 我们必须阻止他。
2: 没错，我们可是森林的守护者。
16: 为了保护森林和帮助王博士，也只能这样了。哎，王博士哪去了？
17: 我在这儿呢，我先把火凤炉装起来，这是乾坤袋，在路上捡的，也是神奇宝物，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4: 哇，
18: 那以后找到的神奇宝物都可以放进去了。
2: 别高兴得太早，要是金豪他们直接抢了乾坤袋怎么办？
17: 问得好，想要打开袋子还得有咒语。
1: 咒语听着就有趣。
17: 既然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咒语告诉你们也无妨。咒语就是
12: 王博士，
5: 谁扔的香蕉皮？
2: 我是无心的。
1: 真是一群猪队友。
2: 我是猴子。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始。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五毛，发财了。
2: 这能发什么财？一点眼光都没有。要是之前抓到小熊强，也不至于现在捡破烂。可惜光头强他们好像变回来了。哎，朝这边飞来了，快躲起来！
3: 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4: 都给我听好了，飞机残骸附近肯定有遗落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5: 是。
2: 这一大帮人要找啥呀？
1: 附近值钱的就飞机残骸了。
2: 难道跟我们一样是同行？
1: 哎呦我，他们居然开飞机来捡破烂。
2: 这
1: 你看，我就说捡破烂能发财吧，人家都穿西装开飞机了。
2: 难道我眼光低了？捡破烂真能发财啊？还愣着干嘛？这可是咱们的地盘。
5: 你们几个
6: 找到神奇宝物都要交给我，每件我奖励2500。
7: 太好了。
6: 行动。
7: 是。
6: 浩哥说每件奖励5000，他们找的越多，我差价就赚的越多。
1: 这人也太黑了，要不我只赚2000。
2: 哎，
1: 咋了大毛猴？
2: 刚才他说找什么神奇宝物，一定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1: 还是他们专业呀，捡破烂专挑贵的捡，还起这么好听的名。
8: 就在前面。
1: 哎，
8: 这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9: 这大晚上不睡觉来这干嘛嘛？
8: 找神奇宝物啊，在这附近肯定能找到。
6: 是啊，熊。

0: 看来这神奇宝物老值钱了，狗熊都渐渐眼开了，
1: 那我们赶紧也去找。
0: 急什么，咱们来个守株待兔。
1: 哎呀，还得是你呀。
2: 哎，啊，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看见。歇会儿。哎呀，啥呀？哎，这不是光头强说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3: 嘿嘿，俺找到了，
0: 就是那个箱子。
3: 光头强一定会夸俺的。
1: 哎呀，我也可以坐飞机了。大马猴，你说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0: 肯定是值钱的宝贝。
1: 那怎么发了、
0: 我的宝贝。
4: 哎呀，真困呐。哎呦，谁偷袭我？这不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吗？
5: 太好了，我找到了。
4: 嗨，是你们。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在他手上，就是他偷袭了俺，抢走了箱子。
4: 想要神奇宝物没门，
6: 咱们一起上夺回神奇宝物。
7: 别跑。
4: 猴哥，我找到了一件神奇宝物。昨天的那个光头和那两只熊在追我，你快点过来呀、
8: 小顶住，我马上到。
4: 这三个家伙真烦人。有了。
6: 都被拦住了，
4: 甩掉他们了。
0: 拿到了，快撤。
1: 翻柴了呀，这玩意儿咋打开呀？
0: 这个好像是开关。
1: 他们说的神奇宝物就是这个破旗子，
0: 这是小孩玩的吧？也没啥特别的呀，就他能挣5000。
1: 他起风了，这台围着咱们转呢。
9: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
12: 等你加入哦。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三个字，你说的神奇宝物在哪儿呢？
1: 豪哥，宝物在我宝物呢？刚刚还在我手上呢。
2: 他在那儿。金豪也在。
1: 哦，我知道了，豪哥，神奇宝物是被他们拿走了。
0: 什么？
2: 被你拿走了才对，还给我！
0: 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怎么回事？
4: 是死者吗？
0: 那是
2: 棋子好眼熟啊。
0: 那是风力皮。
5: 熊大熊二，快去拿！
0: 愣着干什么？快去抢！
1: 是
5: 是。
3: 你哎呀！
1: 熊二，
3: 别乖呀、哎！快去拿宝物，
5: 是我的了。
1: 休想！哎呦，放开我！光头强，快拿！
0: 快阻止他！哎！
1: 哦！哇！
0: 干得好，大个子！
2: 被他拿到了，
1: 看招！哎呦，
2: 熊大！
3: 熊蛋！熊蛋！
0: 嘿嘿。你们几个退后！
6: 他这是要干啥呀？
2: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让你们见识神奇宝物风令旗的厉害！看招！
1: 我的天哪，豪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厉害？
0: 这是风令旗，也是件神奇宝物，可以操控巨大的龙卷风，破坏力极强。他们应该被吹走了。
1: 真厉害，
0: 居然躲在那儿。
2: 没想到吧。
0: 给我。
1: 豪哥，
7: 你们
1: 没事吧？豪哥，
2: 哼，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1: 不要我呀。
8: 等等，光头强，不能再用神奇宝物了。
3: 是啊是啊，周围的森林都被毁坏了。
2: 啊？那还等啥？赶紧走啊！
0: 这些家伙还挺爱惜森林的。

0: 干什么？
1: 追呀、啊！
2: 他们不敢用锁令旗。
3: 我们完成任务，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4: 他们过去了，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了。
5: 嗯。哎呀，今天可真险，差点被金豪抢走了。
6: 是啊。
7: 今天真是运气好。
3: 怎么回事？啊哈！
4: 谁在那儿？
8: 再见了，光头强熊大熊二。
0: 喂，你们是谁？风令旗怎么在你们手上？
3: 是他们，大宝，炸弹呢？
8: 豪哥，这是您的东西吧？还给您。
0: 还给我？
8: 是啊，物归原主嘛。
0: 哼，啊，没错，这是我的东西。
3: 大宝，你咋把东西给人了？
8: 我们要他有什么用？给别人扇风玩吗？我看他是个老板，应该可以从他身上捞点好处。
3: 原来如此。
8: 对了，豪哥，您说拿到宝物就奖励5000是吗？
9: 什么？奖励5000？
0: 没错，找到一件给5000。
8: 那5000什么时候给我们呢？老板，
3: 是不是要多了？
10: 我们豪哥最讨厌别人说老这个字。你们不要老板长老板短的，要叫豪哥，知道了吗？
0: 都叫你不要说了，你还说？刚刚听你们的语气，你对他们挺熟悉的呀。
3: 那肯定啊，我们跟他交手老多年了。
8: 那个人叫光头强，两头熊，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我叫大马猴，
3: 我是二狗。
0: 这样吧，我雇佣你们对付熊强，然后再帮我找寻其他的神奇宝物，过2天来上面的地址找我，酬劳少不了你们的。你们也知道了一些神奇宝物的事，咱们也算一伙的了，同意吗？
8: 太好了，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
0: 好。
3: 金豪大少发财路888号。
4: 好疼啊，刚刚是谁偷袭咱们？是那个大个子，防不胜防啊。
10: 哼，好不容易到手的神奇宝物就这么被他们抢走了。
4: 光头强，神奇宝物被抢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拿回来。
11: 是呀是呀，还有那么多神奇宝物呢，俺们还有机会。
10: 战斗才刚刚开始。
12: 夏日乌龙。
3: 那个金豪怎么还不来呢？到底靠不靠谱啊？不会跟我们是同行吧？也是骗子？
8: 放心吧，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从海外回来的一个富豪。
3: 真是有钱人啊。
8: 我还打听到他想恢复青春，长生不老，因为那件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物损坏了，所以要找其他的神奇宝物来修复。
3: 哦，
10: 豪哥，请。豪哥，您的枸杞饮料。
3: 哎呀，真是有钱人。哎，你看那车没？我全家手拉手都没有那么长，加上我全家也不够。
8: 哎呀，豪哥，你可来了。
0: 这个时候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13: 豪哥，通过我们这2天的分析判断，要想找到散落在狗熊脸森林和小镇的神奇宝物，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0: 你是说那些动物？
13: 对付那些动物确实很麻烦，但是最棘手的是那个大光头。你看那儿，光头强正在参加团建。
0: 他呀，他不就是个小导游吗？
13: 这你就错了。
3: 他可不简单，光头强这个人比狐狸还狡猾，
13: 可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找神奇宝物一定困难重重。
0: 这么看确实很棘手啊。
13: 不过想要战胜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3: 让他老板炒掉他。这些年光头强换过很多工作，但是存款几乎为零，导游是他现在唯一会干的，只要被辞退
3: 马上没钱，然后卷铺盖离开狗熊岭。

0: 有道理。
1: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2: 真厉害，吉吉国王，这个亮闪闪的铲子挖起来一点都不累。
0: 嘘，你小点声。
3: 今天本王走运，捡到了这件神奇宝物。趁着熊大熊二去灰色禁区，光头强也在忙自己的事，咱们赶快用它建一座地下宫殿乘凉，要挖的比光头强家还要大。
2: 遵命。
4: 我要好好表现，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就是我的了。
5: 你笑啥呢，光头强？
6: 大马花狗，你们怎么在这儿？
7: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欢迎欢迎。
6: 光头强，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他们是我聘请来的新员工。
7: 新员工，
6: 大家快过来。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事，大马猴、恶狗。
8: 欢迎欢迎。
6: 这两位可是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9: 海归人士，
6: 毕业于加里顿大学的高材生。
10: 哇，好厉害啊。
8: 一听名字就知道不简单，
9: 这学校我听都没听过，老板肯定是被骗了。
11: 哎，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1: 好说好说。
9: 可我现在跟老板说他被骗了，他也不会相信我呀。
6: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老头强，你赶紧把食物准备好。
8: 好的。
9: 他俩来肯定没什么好事，我得多留神。
1: 差不多了，把它盖好，别让蚊虫进来了。机会来了。
12: 水果都准备好了，大伙可以去吃了。
8: 太好了，
12: 这些水果又大又甜又多汁，我挑的眼都花了。
6: 好了，光头强，快点
12: 来了，老板让我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大餐。
8: 大家还愣着干啥呀？
12: 吃啊。
8: 怎么会这样？
6: 光头强，这就是我让你准备的。
8: 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6: 你办事情也太不认真了，重新准备水果，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8: 是是是。
11: 哎呀，老板啊，一看你就是钓鱼高手，这装备我都没见过。
1: 这还用说吗，老板这级别肯定连鲸鱼都钓过吧。
6: 被你们发现了，你们两个可真是人才呀。
9: 马屁精，还鲸鱼，我看是鲸鱼吧。
6: 闪够了，力气不小，是条大鱼。
12: 老板加油，老板好棒。
1: 老板加油。
6: 鱼竿！
11: 哎呀，鱼桶也被光头强撞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6: 我的鱼，光头强！
12: 老板，这是意外。哎
8: 呀，我的相机！哎呀，蜜蜂，
6: 救命啊！
1: 哎呀，公司能坚持到今天，真是奇迹呀！
6: 光头强。你肯定把这里弄的，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8: 我，对不起。
6: 对不起有什么用？
8: 老板，你先消消气儿。我看光头强他也不是故意的。
10: 是啊，我看也不像。
1: 既然大家都没事儿，那就算了吧。嗯。
6: 既然有同事替你求情，这事就算了。不过再有下次，你就马上给我找人。
8: 知道了，
6: 把烟花准备好。
8: 是，老板。
11: 又失败了，咋办呀，大马猴？
9: 都在这儿了。
8: 今天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真是霉运缠身呐！怎么会这样？你，
9: 对了，大马猴二狗去哪了？今天光顾着忙，把他俩给忘了。不会，
12: 老板，礼花准备好了，
1: 快把礼花对准老板的帐篷。你完了，光头强，
9: 果然是他们。我就说平时都没。

0: 也不像今天这样一波接一波。快走！
1: 三、二、一，没响了，
0: 咋回事啊？去看看，哪来的脚印啊？
1: 这也不像咱俩的呀。
2: 要帮忙吗？
3: 不用，我们自己就行。
4: 嗯，光顾墙。
2: 强哥刚过两天好日子，你们就过来捣乱，
5: 那又怎样？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4: 啊，别，不要。
6: 妈妈，挖好了没啊？
7: 马上就好。
0: 怎么回事？
8: 快看，烟花开始了。
9: 烟花，谢谢老板。
7: 老板威武。
1: 没杀掉老板账吧？那光头强
7: 这
1: 这可长交代呀。
6: 妈妈，你怎么挖的？宫殿全毁了。
2: 急急忙忙，那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0: 神奇宝物，
10: 二宝
5: 快抢过来。
1: 好嘞。
2: 不好，住手！抢到了！啊，怎么是你们？
1: 宝物我们就交给豪哥了。
11: 再见了，光头强！
2: 站住！原来大马猴二狗加入金豪一伙了。急急忙忙，你们，
12: 神奇宝物被抢走了，这里也搞砸了。
13: 失败了吧，
5: 豪哥？
11: 哎，豪哥，我们回来了。
6: 搞定了吗？
1: 这个没有。
6: 什么？害我等了一个晚上，你们却失败了。
11: 豪哥息怒，我们给您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您看，这是什么？
6: 这是神奇宝物金铲子。
5: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先夺回了这件宝物。
11: 光头强的事儿，后面可以再慢慢处理。
6: 好，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干得不错，以后你们就正式加入了。
1: 谢谢豪哥。
6: 哼，怎么搞成这样？
12: 看来要被炒鱿鱼了。
6: 光头强，你
14: 光头强，今天辛苦你了。
9: 是啊，多亏了你，我们玩得可开心了。谢谢你啊，光头强。
3: 辛苦了。
6: 辛苦你了，光头强。
0: 谢谢老板夸奖。
6: 对了，小马他们去哪里了？
2: 他们说你给的工资太低，就挖了个坑跑了。
6: 什么？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
18: 等你加入哦。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喝卓然。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5: 霹雳锤。
11: 豪哥，我们回来了。
12: 这就是你们说的熟悉对手，轻松拿捏。
11: 豪哥，不怪我们呢，这光头强比狐狸都狡猾。自从上次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之后，他就带动物们出谋划策。我们
13: 借口就是你们能力不行。豪哥，不就是个破草油吗？交给我吧。
12: 那你准备怎么做？
13: 我还没想好。
12: 一群没用的家伙，被一个小导游耍得团团转，同样都是1天3顿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样可不行，得想个办法。等等，导游，我有办法了。你们两个继续去森林找宝物。
14: 还去啊？
12: 还没说完呢。你

0: 乔装打扮成游客，牵制住光头强。
1: 哦，
0: 这样光头强就没机会给动物出主意了，你们在森林里不就没阻碍了吗？
2: 浩哥，还是您机智啊。
3: 是啊是啊。
4: 好的，没问题。
5: 熊大熊二，刚才老板临时给我派了个单，游客马上就到，没时间跟你们一起巡逻了。
6: 啊，不是吧？
7: 没事儿，光头强，你好好工作，俺和熊二去就行了。走了。
8: 哦，
7: 再见，光头强。
5: 每天都这么多活。
4: 您可来了，欢迎欢迎。您就是黄渤吧？你好。
8: 看来这身装扮没被认出来。你就是带我的导游？
4: 对对对，我就是狗熊岭金牌导游光头强。
8: 不管你是啥金银铜铁的，只要服务让我满意，我就给你五星好评。
4: 这还不简单，这次奖金必须拿下。
8: 不过你要是服务不周到，我就投诉你。
4: 黄渤您放心，我的服务那在狗熊岭可是人见人夸。
8: 那就好，我这肩膀啊，老毛病又犯了。
4: 我帮您背包吧。
8: 这多不好意思呀。
5: 您老的手可比不好意思快多了。
4: 应该的。
8: 这么重。哦，忘了告诉你了，我以前呢是保龄球运动员。
5: 啊，我刚才就不应该多嘴。
8: 小伙子没问题吧？
4: 没问题。黄渤，咱们现在去景点吧。
8: 嗯，
2: 太好了，光头强被大个子拖住了，咱们赶快去找神奇宝物。
7: 熊二，咱们仔细。
3: 是大马猴和二狗。
7: 走。
2: 发现那两头熊了，
3: 那咋办呢？
2: 光头强不在，就凭那俩熊的智商，我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能解决掉他们。
3: 我才一年级。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先这样，再这样。
3: 哎呀，我发现神奇宝物了，就在那边草丛里。
7: 神奇宝物？
3: 是豪哥说的神奇宝物，糖果石。
7: 上熊二，
3: 啊！
7: 别跑！
3: 有熊啊！
7: 躲起来也没用。
9: 被发现了！
7: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9: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这里环境多美呀。
8: 无聊。
4: 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榆树。哈，
5: 真难伺候。
7: 我都想
5: 那。
8: 哼，就给我安排这种苦差事。咋没事了？
3: 我都想还没需要你。
8: 是那俩熊。
4: 怎么回事啊？快下来，
8: 我要把它掰断。
4: 黄渤，这样很危险的，你赶紧下来吧。
8: 怎么还不让我带点特产回去了？
4: 您不如把我带回去吧，快下来。
8: 哎呀，我快抓不住了。
4: 别呀，我可没钱陪您。小心。
8: 不好意思啊。闪快点，一点都不凉快，用点劲儿。
4: 是是是，接完这单我得少活十年。黄渤又怎么了？
8: 口渴呀，想喝点这儿的山泉水。
4: 黄渤，这里没有过滤器，山泉水不能直接喝。
8: 哼，我就喜欢喝。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想偷懒吧。
4: 好好好，我去装。
8: 这次把水壶给我装满了，不然我就投诉你。
4: 我这就去。
8: 再捡点野生水果给我装包里。
4: 哦，
7: 光头强，
5: 熊大熊二，
7: 俺们需要你的帮助。
5: 啊，我现在哪有闲心帮你们呀。
8: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要渴死我呀。
4: 我马上去。
7: 哎，看来只能靠俺们自己了。
5: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啊。
4: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8: 大马猴他们要是找到神奇

0: 物啊，还能回去邀功，我倒好，弄个苦差事。
1: 那，没想到是神奇宝物霹雳锤，今天总算没白辛苦。
0: 别磨蹭了，我都快渴死了。
1: 来了，
0: 放桌上吧。
1: 黄伯，刚才装完水果，我又装了。我接个电话啊。喂，老板。
2: 光头强，黄伯玩得怎么样啊？
1: 啊，他玩得老开心了，还夸我呢。哦，好的。
0: 哦，那是神奇宝物的箱子。光头强，你忙前忙后的，辛苦了。
1: 他又想干什么呀？
0: 你快坐，我给你捶捶腿。
1: 黄伯，您有事就说，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没事，虽然耍了那两头熊，但是也没找到神奇宝物啊。
1: 黄伯，您别这样。
3: 啥声音？
0: 别跟我客气。
4: 今天开眼了，游客给导游捶腿。
0: 强子，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都是大光头，要不我认你当干儿子吧。
1: 别客气了，黄伯，我有一个爸就够够的了。
0: 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认定你了，
1: 好儿子。
5: 太抽象了，我录下来发给豪哥让他看看。
3: 这事儿不对啊。
0: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3: 那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 黄伯，你干什么呀？
0: 什么黄伯？这神奇宝物是我的了。就是他，猴哥说过这件宝物。
1: 大个子，把宝物还给我。
3: 快，功劳不能让大个子抢了。
1: 抢到了，
3: 给我。
1: 看招，
4: 我的
0: 果然厉害，我拿到了，真好玩。
6: 干什么呢这么吵，
4: 快跑。
0: 再见了，光头强。这神奇宝物可真厉害。
1: 啊，保龄球，
7: 强哥跟你拼了。
0: 好痛啊，
3: 在那儿。
8: 别怕，给我
7: 快住手。
0: 给我住手，
3: 我才不管，我就要抢。
9: 哎，这是啥呀？
10: 你们干啥呢？咋把这拆了？
4: 不要啊。
3: 你给我走着瞧啊。
1: 熊大熊二，幸亏你们来了。喂，
2: 光头强，我接到休息站电话，所以把休息站都拆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不是我。
2: 解释什么？损失你全部负责。
1: 啊！
0: 都怪你们瞎掺和。
3: 是你
0: ，
3: 不然神奇宝物我们就拿到了。
7: 你们这些饭桶，谁想我想的绝妙计策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3: 不要啊！
11: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转位甲。
1: 我们做不了朋友。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太弱了。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2: 什么？
4: 瞧一瞧，看一看啊！在下铁老八，乃金龟派第99。

0: 反派功夫，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1: 真的假的？
0: 看大家有些疑惑，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2: 真的砖头？
3: 哎，
4: 巨骨
3: 厉害啊！
0: 你们看我这手，这腿，一点事儿都没有。
2: 这师傅会真功夫。
5: 我欣赏会功夫的，看起来有安全感。
2: 人呢？
1: 都怪你，磨磨蹭蹭的，现在跟丢了。
6: 太棒了！我要学功夫。
3: 师傅，
7: 光头强在这儿，
3: 我要拜您为师。
8: 终于来了个上当的。
0: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加入我们门派还是要交一点点学费。当然了，这个主要看你的诚意。
3: 没问题。哎呀，一看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
7: 光头强咋拜他为师呢？
3: 这师傅真厉害。
9: 是啊，砖头都能劈碎，我试试。
3: 哎呦，好疼啊。
10: 这事儿有蹊跷，我们也去拜师，看看是不是跟神奇宝物有关。
6: 师傅，
11: 我们也是您的有缘人。
12: 师傅，我们也有诚意。
2: 大马和二狗，
0: 哼，又来了两个傻蛋。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那我就都收了。你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你是三师弟。好了，随为师走吧。
6: 是。
10: 这啥衣服啊？
0: 徒儿们都穿好了吧？这是我们金龟派传承了千年的战斗服。哟，
10: 千年倒没看出来，倒是挺像叫花子，还臭烘烘的。
6: 啊，这就是千年的味道吗？
10: 这光头强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
2: 我一定要练好神功。
0: 哼，学费已经骗到手了，在这儿都待了快半个月了，得赶快给他们安排点事儿，我好趁机溜走。你们仨好好跟我学功夫，也许下一任的掌门就是你。
12: 掌门？我要当上掌门，回老家岂不是衣锦还乡，多风光啊。
10: 神奇宝物会是啥呢？
0: 我现在教你们本派的基本功，看好了。
9: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12: 好
9: 分，
12: 好厉害。
9: 六七八三二三，
10: 怎么有点像广播体操啊？
0: 看明白了吧？
6: 看明白了，
12: 师
6: 傅。
0: 很好，练会了我这套基本功，你们才可以学本派的金龟神功。
6: 好的，师傅。
0: 你们都好好练啊，不要偷懒，没有练够一个时辰不要休息。
6: 是。
12: 一二三三三四。
0: 再见了，三个傻蛋。
6: 师傅，刚刚那招手是这么伸的还是这么伸的？
3: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
0: 再见喽，
6: 师傅。
3: 又是你。
6: 师傅，您说我练成了，看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安全感了？
3: 那是自然。
6: 太好了。师傅，
3: 你又干什么？
6: 师傅，刚才那招我又忘了。
3: 看好了，是这样。
6: 好的，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好了好了，去下一个。
0: 那我画的这圈啊，你们不准踏出半步。
6: 师傅，这是要练什么呀？
0: 你们慢慢领悟吧，没有悟出来之前都不能出来。
10: 神神秘秘的，我得跟上去看看。
3: 二师弟，站住！
10: 你干嘛呀？快放开我！
6: 师父说了，没悟出来不能走出半步。
12: 对呀，二师兄，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
10: 谁是你二师兄啊？我是大马猴。
6: 哦，我悟出来了。
10: 太好了，终于有个人清醒了。
6: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跟这个圆圈一样练得圆圆壮壮的。
10: 这什么脑回路啊，
12: 胡说八道。
10: 太好了，二狗，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12: 师父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吃成圆圈的形状。
10: 不行，再这么猜下去就出不去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师父刚才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他说不能迈出去半步，意思是

0: 让咱们要一步迈出去。
1: 这次满载而归了，
2: 师父。
1: 是你，我不是叫你们在圈子里吗？
2: 师父，您对我的苦心我悟出来了。
3: 啊？
4: 师父，我也悟出来了。
0: 哎，那个是
2: 师父，
4: 师父，师父，您的意思是不要迈出半步，迈一步出来，对吧？
2: 师父，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5: 师父，我可以学神功了吧？
4: 师父，我可以继承掌门了吧？
1: 你们不要扯我衣服。看来只能等到夜里再溜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紧溜。
4: 二师兄，咱们来这儿干啥呀？
6: 什么二师兄？你这呆子还真想当掌门啊？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
4: 目的？哦，对了，是找神奇宝物。
6: 没错。他衣服里面好像穿了件亮闪闪的东西，一看就有问题。
1: 被他们发现了，这可是无钱的宝贝，得赶紧溜。
6: 不好，小宝，
1: 把神奇宝物交上来。
7: 怎么这么吵啊？
8: 二师弟跟三师弟呢？
7: 难道有人来抢武功秘籍？
9: 原来是马甲，二狗，快点把他拖下来！
4: 这，我
9: 别愣着呀！这神奇宝物只是刀枪不入，不是什么大力士。
4: 哦哟！
8: 放开我！你们这两个逆徒！
9: 没想到你的劲儿还挺大。
7: 师父逼到如此地步，应该是个狠人。看不清，到底哪个是师父？
1: 这个落下风肯定是敌人。
2: 师父，我抓到他了。
6: 好像是光头强，好机会。到手了。
7: 人呢？师父，你怎么了？二师弟，
6: 光头强，你醒醒吧。他是穿了这件神奇宝物马甲，所以才铜墙铁壁。他就是个骗子。
7: 神奇宝物马甲？你早就知道，把宝物交出来。
9: 二狗，快帮忙。
6: 现在大家都没穿马甲，论实力你一个怎么打得过两个？
4: 没错，瞅你那瘦不拉几的样儿吧。
10: 因为你太弱了。
8: 不用马甲我一样打得过你们。
6: 是吗？看招。
9: 抢马甲，
8: 休想。
4: 捣乱，
6: 给我，
8: 是我的马甲。
9: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8: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认真在学。我打赢了。
11: 就是这边，那个骗子就在这儿。这不是我第九代大弟子吗？谁是你弟子啊？见我们练功夫第一转眼就跑了，快问他。
7: 原来他真是个骗子，但是我学到功夫了呀。
12: 小丽，我是光头强，最近我在练功夫，现在一只手就能拎起一个大汉。
13: 我不欣赏那些舞刀弄枪的粗人了，我现在特别欣赏吟诗作赋的人。
2: 女孩的心思变化怎么这么快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

0: 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穿墙术。

0: 这大金链真好看。
1: 走开，你懂什么？要论值钱还得是钻石啊，你看它多闪啊。
0: 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要我说，要戴就得戴大金链子，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仔。
1: 你知道他们的差价多少？10倍呀、啊！
0: 那又咋了？我就喜欢大金链。
1: 你还挺专一。
2: 听说了吗？这家店下午会展出钻石雪山之心呢。
3: 听说有鸡蛋那么大呢。
1: 鸡蛋？二狗，听见了吗？要是把它弄到手，咱们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也不用给金豪打工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先看看那俩保安，一个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练家子。你去偷，那我先去医院给你挂个瘫痪科。
4: 看来只能晚上早点睡，做做梦了。
0: 哎呀，快走吧，还得给豪哥去找神奇宝物呢。
1: 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就把刚才的东西给俺看看嘛！哎呀，
6: 熊二别闹了，
5: 俺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嘛。
6: 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是这个，神奇宝物穿墙符。
1: 神奇宝物，
6: 只要贴在身上就可以穿墙而过。
1: 可以穿墙？
5: 真的假的呀？让俺试试。
6: 你不是说只看一眼吗？
5: 俺就试一下。
6: 不行，难道你忘了王博士的话了？不能随便使用神奇宝物。
7: 熊二，别闹了，咱们快回森林吧。
5: 不，俺就是要试一下。
7: 熊二，
5: 俺试一下呗。
6: 不行，不行。
7: 哎呀，熊二，别闹了。
5: 俺不。
7: 就别呀。
5: 呀啊，还真穿进去了。
7: 熊二，赶紧干的好事。哎，人呀！哎，
1: 啥声音？
7: 郭子祥。快，咱们去找郭德祥。
0: 有了这穿墙符，你就不用光瘫痪科了。
1: 嗯，走。
6: 怎么天黑了？
1: 我这汝窑青花瓶，我的金丝花泡马罐，这可是我花100块钱收的。
6: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1: 你这小偷，我跟你比。这个不行，这个9块9呢，我跟你拼了。这个22呢，这个行，我跟你拼了。
6: 是大舌头。听我说，
1: 我这是山鹰虎，我跟你没完。人呢？
4: 终于抹平了，收工了。
7: 谁干的？我刚铺好的地。
6: 这大舌头下手可真狠啊！这里是……这不是宝宝贝贝吗？
8: 没想到又见到这两个宝贝了，之前可被他们折磨得够惨的。
6: 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得赶紧摘了穿墙符，别又弄出什么误会。你这坏了！
9: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你谁啊？
6: 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9: 离我孩子远点！
6: 真是误会。
9: 人呢？妈妈在。
6: 这里是。好熟悉的环境啊。
8: 不对，这里格式错了。
6: 愣着干什么呀？改呀。
1: 哦，好好好。
8: 这里字符明显大了，这么简单都出错，怎么搞

0: 大马猴、二狗，哼，你们想干嘛？大马猴，醒醒啊！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哎，醒了醒了！光头强，你咋的了？熊大、熊二、大马猴他们偷袭我，
1: 傻猴，
0: 对了，他们把穿墙服抢走了，
1: 傻猴，
0: 都怪熊二，要不是你想用宝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
2: 对不起，
0: 他们拿走了宝物，肯定会干坏事，咱们快去找到他们，快！
2: 哎呀，肚子好饿呀，鳄蛋都闻不出味儿了。哎呀，再忍忍啊！是啊，等找到神奇宝物，我就原谅你。
3: 真的？嗯，说好了哈。哎，在那边。快给我看看，这就是雪山之心啊！
2: 啥雪山之心？我要看我的大金链儿！不识货！
0: 他们在这儿，好啊！你们果然在干坏事，偷东西。
2: 是又怎样？走，
0: 别跑！
2: 二狗，快跟上！我们一起冲过去。
0: 等一下，我还没抓住呢。
2: 哎呦，哎，我还在外边呢！
0: 别跑！站住！
2: 别跑！搞定，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啊，我的古董！这是哪儿啊？二狗怎么没跟进来？
4: 白天就是你弄碎了我的古董，现在还敢来？
2: 不是我。
4: 你干啥？为啥丢下我？哎妈，
2: 你咋成这熊样了呢？
4: 站住！
2: 不好，追上来了！
0: 哎哎，等等我！
2: 跑哪儿去了？
4: 别跑！
2: 二狗，快抓住我！
0: 等一下，
2: 我哪跑？
0: 我在这儿可等了你好久了，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还敢狡辩！站住！大宝，你又救下我不管！
4: 我……
0: 妈呀！你这到底是穿墙服还是挨政府啊？
2: 在那儿，别跑！
4: 二狗，快跑！
2: 给我站住！二狗，这次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
0: 等一下，我不想进去。
2: 不好！啊！终于学完了，赶紧保存。
0: 我的文案，
2: 我好不容易加班才弄完的。
0: 哎呀，二狗，你在搞什么？快点解开啊！该解了，你不要吵啊！
2: 我刚完成的工作，全被你们搞砸了！不，不是误会，误会，还组团来！啊！都怪你，你拉我进去干啥呀？
4: 不是你叫我带上你的吗？
0: 这是我没有，在那儿！哼，让你们偷东西！
5: 刚刚俺看他俩伤的挺重，都不舍得动手，
0: 确实挺奇怪的，怎么受伤了呢？
2: 在前面，
0: 有人来了。

0: 抓到你们了。
1: 赔我的文案，还有我这古董。
2: 我们错了，我们可以赔偿。
3: 怎么赔偿？
2: 我们会洗碗。
4: 对对，专业。啊，
5: 原来他俩是在替你背黑锅呀。
6: 好了，咱们赶紧把珠宝还回去吧。
1: 嗯，不够。
4: 我还会捡啤酒瓶、易拉罐、卖废品。
7: 变身面具上。
8: 豪哥，你嗓子不舒服？哦，来了，这枸杞饮料可美味了，我亲手调制的。
9: 又没找到？
8: 是。
9: 你叫大个子，不叫傻大个。这么久了，一件神奇宝物都没找到。
8: 豪哥，您别生气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说。
8: 我们之所以每次都失败，都是因为光头强和那些动物们。只要把他们赶出森林，神奇宝物就没有人和我们抢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豪哥，你把整个狗熊岭买下来吧。
9: 我雇你来给我讲笑话的吗？你是想当导演还是想当编剧？那是国家森林，是你说买就买的。要是真能买下来，我还要你干嘛？我看你去当制片吧，好好规划一下未来，最好先做做市场，把你自己先推销出去。哼，
8: 我
9: 借你一天时间，必须带回一件神奇宝物。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个团我保证让游客都满意。嗯，马上到。
11: 不是还在家呢？
10: 别到时候又弄出些乱子。对了，叫熊大熊二帮忙。
8: 今天来对了，找不到我可以偷光头强的呀。不过光头强叫了动物来呀，我得赶紧偷了神奇宝物交差。我是睡着了，运气直线上升啊！赶紧找神奇宝物。这啥呀？营养餐。客厅、厕所都没有啊，能在哪儿呢？难道在卧室？还没醒。那神奇宝物会藏在哪儿呢？老鼠，看我的打鼠棍法！老鼠，哪里跑？倒倒倒倒倒！这傻博士把我皮鞋当老鼠了。
12: 光头强！
8: 不会是那些动物来了吧？给你，老鼠，休得逃跑！我打，我打！
12: 光头强，光头强！我捡到了一个面具，你看看是不是神奇宝物？
8: 老鼠，被我抓到了吧？动画片，动画片，动画片。
12: 光头强不在啊，赶快用那些放着吧，等他回来自己看。
8: 这熊大鸡可真傻。听到没有？
13: 这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8: 光头强让动物去找神奇宝物，还真是方便呢。别动。我来跟你会会，金小龙。
13: 看起来挺普通的，没什么特别的呀。我戴上看看。
8: 看我七十二变棍法。
13: 七十二变能变什么呀？变成你？
8: 我变成傻博士了。神奇了，连衣服、声音都一样。

0: 给我消停会儿吧。哎，这宝物还能变身，真是太有趣了！可以拿回去给老
1: 好事。今天要是做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0: 不能走，光头强还有几件事情，我要多找点，浩哥肯定会更加赏识我的。
2: 熊大，你快点！国师，俺来找你玩了。
3: 也就你能跟他玩得来。
0: 是那两头熊，我得赶紧走。不行啊！就这么走太可惜了，那几件宝物我还没找到呢。
2: 国师，俺来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国师，
0: 对了，王博士是个大傻子。
2: 博士，俺给你拿了好多水果，俺这就去洗哈。
0: 得想办法支开这两头熊。有了，耶！水果，
4: 住手！
3: 你干嘛呀？哎呀，
4: 你还笑？这些果子俺都不舍得吃，专门给你拿的。
0: 好机会。这儿也没有。都没有啊。得赶快。我成这样了还不丢。都翻遍了，能藏哪儿呢？时间不早了，光头强有可能快回来了。算了，先撤吧，见好就收。
4: 博士，随便糟蹋食物可不对。来来来，坐下。
1: 你抓起小龙，你赶快
4: 分配
1: 做好。
4: 你一个，
0: 不能在这耗着了，也必须赶快走。待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
4: 你又一个，俺在。你又干嘛？
3: 又开始。
0: 哎呦！回家喽。
3: 坐好，
4: 不能再随便扔水果了。
3: 还有，不要离开屋子。要不森林又被你弄得乌烟瘴气的。
0: 这两头熊怎么这么难产的？神奇宝物，
4: 闪！
0: 好机会，
4: 没有呀。人呢？在那儿。
0: 再见喽！
3: 你敢回来？坐好。
4: 今天你咋这么淘气呀？你要是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了哈。哼，
3: 熊二，你跟他讲这些，他能听懂吗？
4: 这个，人呢？
0: 放开我！
3: 坐好。今天我就不信了。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0: 放开我！怎么办呢？
3: 这博士发起病来，咋这么暴躁呢？
0: 玩玩玩玩！哦，
2: 原来你想做游戏呀？你早说吧，俺陪你玩。哎，
3: 多亏有熊二。不然今天大家都得疯。
0: 哎呀，好机会。哎呀，
4: 哎，不是，你咋出去了呀？快回来。哎呀，
0: 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要回家。
3: 不是你醒了，你别哭啊！熊二，你看你还不快点道歉？
4: 对不起，俺不是故意的。
3: 熊二他也不是故意的，挺疼吧？对了，光头强有药，在柜子里。
0: 等等，不可以打开！
3: 你说话变利索了。看动作这么迅速，应该也不用涂啥药了。
4: 咱有两个王博士。
0: 到了。
3: 熊二，拦住他，他有问题。是你。
0: 我的面具。
4: 这是神奇宝物吧？
0: 还给我。神奇宝物都被我装进乾坤袋里了。什么乾坤袋？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妈妈，
9: 哎，
14: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9: 美好时光海苔。
1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7: 喝卓然。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

0: 来的。他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变身面具下。
2: 你的自画像，我高大威猛的雕像，
3: 大个子，我让你把神奇宝物带回来，没让你把变傻的王博士带回来。你看，他把办公室搞成什么样了？哎呦，我的肚子！
4: 哎呀，早上枸杞汁喝多了。
5: 老实点，你看你把豪哥气的。豪哥，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3: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原来是这样，他们把神奇宝物都放进了另一件神奇宝物乾坤袋里。
5: 王，
6: 没错，王啊！
5: 只要问出了乾坤袋的下落，咱们就可以得到那几件宝物了。
3: 太好了，不过要从傻子嘴里分出信息，这么大胆的想法，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事我交给你了，问出来必有重赏。我去趟厕所。
5: 等等，豪哥，具体是什么奖励啊？
3: 哎呀，加双倍工资！
5: 双倍工资，豪哥，你看我最近工作多辛苦啊，能放我几天假吗？要带薪的那种。
3: 我给你十天假。
5: 豪哥，以后是不是得给我配辆车呀？
3: 行行行，你让开。
5: 豪哥，我要进口的高配四驱。你咋了，豪哥？
3: 我
5: 好臭啊，这啥味儿啊？
7: 熊大，光头强变成大个子能行吗？
8: 要把王博士救出来只能试一试了，光头强那么机智应该可以。
7: 头一回见光头强这么着急。
8: 你别看平时光头强嫌弃王博士，其实他内心是很关心他的。
7: 嗯，俺也喜欢王博士。
9: 队长好，
10: 今天看起来挺有气势的，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
11: 有了这变身面具，再加上强哥出神入化的演技，一定能救出王博士。
12: 金豪在哪一层呢？
13: 等等，
14: 哎，大马猴，
13: 吵吵啥呀？
15: 一惊一乍的，
16: 愣着干啥呀？按电梯呀！
15: 这是袁家陆宅呀，
16: 大哥宅。你跟豪哥这么长时间，俺们刚加入，不知道有啥优厚的待遇啊？
15: 一天天的就知道想美食。
5: 待遇可多了。七天无理由休假，每天都可以迟到早退。
16: 哎呀，还是这儿的管理人性化。豪哥，
15: 那个就是金豪的房间。等等，万一大个子也在里面怎么办？
5: 喂，你们两个先去那边等着，我有商业机密要和豪哥先讨论。
16: 凭啥你先啊？
5: 我可是豪哥身边的老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16: 你又不是豪哥。
13: 算了算了，我们去那边等一会儿。
16: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3: 嗨，职场嘛，就这样。
11: 在那
5: 儿。快说，藏哪儿了？
11: 太好了，王博士没事。
15: 你是有大个子，金豪不在这儿。
5: 赶快交代，快说。
11: 有了。
5: 哦， 豪哥，

0: 我马上就问出来了，您先别着急。
1: 大个子，去把外面的大马猴二狗给我赶走。
2: 你不刚雇他们俩吗？我现在解雇他们了，把他们给我赶出高丘陵。
1: 这傻大个儿进去，肯定会说咱们坏话。
0: 没错，
1: 你别看他挺大个个，心气可重了。
0: 你俩说谁呢？谁心气重？
1: 怪不得豪哥要把你们俩赶走。哎，我没说呀，快放开我们！你们仨干嘛呢？
3: 豪哥，
1: 你不是在办公室吗？咋在这儿了？
3: 说什么呢你？我不是让你们乾坤袋的下落吗？分出来没有？
1: 豪哥，你刚刚不是叫我把他们俩赶走吗？
3: 什么赶走？说什么呢？这点事都办不好。哎，豪哥在厕所。
1: 你刚才跟谁商量商业机密呢？
0: 我跟谁来着？是我，光头强，快跟我走！光头强，不好！
4: 儿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哎，
1: 又咋了？
0: 哎，这到底咋回事啊？
1: 他是光头强变的，
0: 大个子，快抓住他！你才是光头强变的！你说什么？你这个冒牌货！你才是冒牌货呢！是你！
1: 跟神奇宝物有关，光头强假扮金豪呗。
0: 大个子，把这家伙抓起来！
1: 哦，对了，光头强肯定是用面具变的，只要把他摘下来。啊，
0: 你想干什么？你在怀疑我？
1: 不是的，豪哥。哎呀，怎么办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3: 等个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豪哥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他老吗？我在他面前说。
3: 最生气的那个，肯定是豪哥。哦，这个大胆的办法好。你们别看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我脑袋可聪明着呢。对不起了，豪哥，
1: 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
0: 委屈？
3: 二狗啊，你平时那么辛苦，这次立功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
1: 哎呀，大母猴，还是你仗义呀！
0: 分辨出来还好，要是没用，那可就惨了。老，
1: 不准说那个的，住嘴！老，我有话要和你说。
0: 别喊了，两个豪哥都冲晕过去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1: 你们分出哪个是真豪哥了吗？
0: 这个，
1: 肯定是左边那个。你看他面如土灰，嘴唇发青的，是右边那个。
3: 你没听到他喉咙都喊哑了吗？跟傻猪似的。
0: 左边那个。
1: 右边那个。
0: 你们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啊！豪哥没认出来，你们俩快打起来了。
1: 哎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我倒是有个想法，以我对光头强的认识，只要我们狠狠地教训完博士，光头强一定会暴露他。这个办法好啊，让你见识一下玩狗拳头的厉害。
0: 还不承认吗？是你才该承认呢！
1: 我要揍他了啊！一拳下去，我自己都不敢想。
0: 终于暴露了吧！这又怎样？快把王博士给放了！原来这个才是假的，
1: 真豪哥呀！哎，对不起，豪哥，我刚才不是故意说老这儿的。
0: 你还敢说？
1: 我现在也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别呀！
5: 王头强，快把面具和乾坤袋都给我交出来！
1: 乾坤袋，原来他们知道了。
5: 哼，那逃不掉的。
0: 再不交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5: 怎么办？怎么办？
0: 看来只能牺牲你了。乾坤袋在我身上，在他身上。你们想要，自己去抢吧。把乾坤袋给我拿过来。
1: 乾坤袋。

0: 浩哥，你看，
1: 李惠夫年轻又进一步。
2: 苏格宝全包还有没用币呢？
3: 被骗了吧？走喽！
4: 站住！
3: 怎么会这样？
1: 太好了，看你们这回往哪跑！
5: 快投钱！
2: 王博士，
3: 熊大熊二，
6: 什么？
2: 熊二，你们俩蹲下！快走！
3: 回家喽！
1: 跑哪儿去了？这都能让他们跑了？
2: 猴哥，你别生气啊！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住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句话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

0: 恩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聚宝盆。
2: 为了这次同学聚会，干杯！过瘾，这汽水真好喝。
3: 来来来，接着马上。
4: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2: 哎呦啊，这不是最新款劳力士手表吗？好贵了吧？
3: 不贵，也就不到10万吧。
5: 天哪，这不是全球限量款手工定制老姨夫鞋吗？听说有钱也买不到啊。
2: 哎，没那么夸张。
4: 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买单。
6: 来了来了，各位老板，请问谁买单？
4: 我来了，
2: 我来。
3: 哎，我来，这次我买单，
4: 谁都别跟我抢。
7: 账户余额不足
4: 啊？
6: 那您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吗？
4: 有有有，我带卡了。那
3: 这顿我请吧。
2: 咱二哥几个第二场呗？
3: 可以啊，听说哥俩好大酒楼出了一款888的新茶，味道不错。
4: 888，
2: 那去试试呗。
4: 哎，喝茶都没劲儿，还是玩点其他的吧。
6: 那，
3: 喂，
4: 刚好这有个盆子，我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玩扔石子。
2: 那用您几个点呢？
3: 你要买哪件古董？
2: 哦了，
3: 行，
2: 这就过去，
3: 上过去。老同学，先走了，
2: 下次我请客。
4: 哎，等我有钱了，天天请客，支撑你们。嗯，怎么变两个了？刚才明明掉下去的是一个呀。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神奇宝物，可以变钱的聚宝盆。
8: 等等，王博士说过，不能乱用神奇宝物。
4: 强哥，这也不是乱用啊，是正儿八经的用，不会有事的。
2: 我说，光头强说今天请咱喝茶吃饭，自己却还没来，
3: 谁知道呢？说着口气可大了。
2: 哎，光头强，
3: 你咋还不来了？
4: 嘿嘿，

0: 哎呦我，光头强，你哪来这么多硬币啊？嗯，
1: 其实强哥我呀，是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
0: 百万富翁，
2: 这是你们点的888一壶。

0: 别客气，敞开了吃，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这餐的费用我全包了，谁都别给我争。
1: 太好了吧！
2: 这两天咋连光头强影子都看不到？说好一起找神奇宝物的。
3: 是啊。
4: 光头强，你在家吗？
0: 来了。
3: 哎，
4: 你谁呀？
0: 我强哥呀，不认识了。
2: 哎，你咋说成这样了？
0: 为了提升品味买的服装。哎，别站在这了，快进来。
3: 哎呀，
5: 光头强，你发财了，咋卖了这么多东西啊？
2: 不能让两兄知道我用了神奇宝物。
0: 这先别说这个了，看我买的这台88寸大彩电怎么样。
2: 哇，光头强咋突然这么有钱了？
4: 真大呀，用来看小鸡不好惹正好。
0: 随便看。
2: 光头强，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快去找神奇宝物吧。
0: 嗨，强哥都是有钱人了，干嘛自己找？花钱雇人找不就行了？这些钱买你们的时间，今天你们哪也别去，陪强哥打游戏。
4: 时间都可以买吗？
0: 时间当然可以买了，强哥现在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
2: 光头强，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0: 我
2: 算了，俺们自己去找，没时间陪你玩。雪儿，咱们走。
3: 哦，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稀罕你们？我叫元宝大舌头，他们过来玩。
6: 强哥，你是不是中彩票了？
0: 没有。
6: 那你咋突然这么有钱了？我记得你家里也没矿啊。
0: 这个嘛，
7: 光头强，你可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啊！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呀。
6: 对呀，可不要误入歧途啊！
7: 我已经交代了吧，现在至少还来得及。
6: 对呀，对呀。
0: 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有聚宝盆。
6: 聚宝盆？
0: 这就是聚宝盆。
7: 这不就是洗脚盆吗？在我的古董店，批发价20块钱5个。
6: 这不会吧？哎呦，硬币真多了2枚。
0: 怎么样？这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强哥没骗你们吧？
7: 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
6: 我要是有这个宝贝，那就是人生赢家。
0: 你相信我了吧？
8: 光头强，同学一场，聚宝盆我们就见手了。
0: 什么呀？喂，站住！把聚宝盆还给我！这两家伙跑这么快，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4: 光头强，
0: 哎呦
4: 你没事吧？这是要去哪儿呀？慌里慌张的。
0: 我要去拿回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神奇宝物。光头强，你使用了神奇宝物。
0: 用了又怎么样？快放开我，我要拿回聚宝盆。
4: 王博士说过不可以乱用神奇宝物。
0: 我没乱用，快放开我。
2: 不行，
0: 我要去找聚宝盆，快放开我。信不信我和你们绝交？你干什么？
2: 你好好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
0: 我什么样？我还是我自。
2: 你都被金钱迷惑心智了，醒醒吧！
0: 我不好，聚宝盆被元宝他们拿走了，他们如果用了，会跟我一样。
2: 啥？
0: 元宝，大舌头。元宝，
6: 给我，
7: 给我，
6: 是我的。
7: 放手！
0: 找到了，元宝，大舌头，
7: 给我，给我！
0: 你们不要再争了。
7: 是你，
0: 走开！
7: 别想了，抢，同学都不行。我的，
6: 我的，
7: 我的，
6: 我的，
7: 放手！
6: 就不放。
0: 聚宝盆，
7: 那是我的。

0: 是我的。
1: 别抢了，
2: 你给我下来，
1: 快住手，我们可是同学呀，
0: 寻爹都不行。
1: 住手，
0: 走开，
2: 你才走开，是我的，是我的，
0: 我的，
2: 走开。
1: 别抢了，危险。
0: 抓他了，
1: 大舌头元宝。
2: 聚宝盆，
0: 不要啊，
3: 聚宝盆掉河里了，咱们快去下游找。
0: 全没了，我的聚宝盆。
1: 你们
2: 刚才你为什么不抓住聚宝盆？
0: 都怪你，发财的机会全没了。
1: 够了，看看你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现在眼里只有钱，难道就忘了我们几十年的友情了吗？
4: 在我的眼里，你们比那个破盆子重要多了。
0: 不能抢，
5: 聚宝盆被俺叫回来了。不过熊大，光头强才把你说过的话讲给他们听呀。
3: 这好像叫现学现卖，走吧，把聚宝盆放到乾坤袋里，省得又抢个没完。
5: 哦，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0

0: 期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谁呀、啊？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2: 是金老板啊！
1: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我面前说"老"这个字！
2: 是是是，浩哥，我们正在找呢，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没睡觉了。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抓紧点。
2: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大吼大叫，真没礼貌。
3: 咋的了，大马猴？
2: 金豪来电话，催咱们找神奇宝物。干活啊！
3: 凭啥你休息我干活？你都歇多长时间了？真舒服呀！
2: 小样，还敢不听我的？喂，豪哥呀，您之前说找到神奇宝物的奖励是啥来着？哦，您说，找到一件奖励五千。
3: 五千，五千够我好吃好喝几个月了。
2: 啥？找到五件，奖励一辆小轿车。
3: 我要是一辆小轿车，该多好啊！
2: 天哪，超过时间送1到800平豪宅。
3: 豪宅？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梦想吗？
2: 二狗啊，你就在这好好休息。这活太累，不能让你这么辛苦，就交给我吧。
3: 哎，等会儿，大宝，你歇会儿。哎，这活还是让我来，我就喜欢吃苦。你好好躺着。玩狗可不笨，这便宜玩狗的定理。发财了！
2: 小样，跟我斗。
4: 光头强，这一片好像没有啊。
5: 对呀，都找了一个上午

0: 了，耳朵没力气了。你听，你听，午餐铃都响了。
1: 找个神奇宝物看把你累的。
2: 好吧，先吃点东西，再接着找。
0: 哎，
3: 太好了！还有这个，还有泡泡水。
2: 知道了，
3: 给，谢谢。哎呀，
4: 哎呀，找个神奇宝物，顺便还能赚点外快。肚子饿了，这地方哪有吃的呀？呀，这是鱼竿？咦，再来一条更大的！哇！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5: 二狗，你不去找神奇宝物，在这儿干嘛呢？
6: 哎，怎么这么多鱼啊？
4: 我钓的呀。
6: 你钓的？
4: 嗯呐。
6: 不是，你哪儿来的鱼竿啊？
4: 在湖边捡的。我跟你说，这里的鱼可好钓了，你钓一个准儿。
6: 是吗？
4: 哎，
6: 让我试试，我肯定能钓得更大的。啊，有了！
4: 哎呀，这条更大呀！
6: 没想到我还有钓鱼的天赋啊！这天气可真热，要是能来一瓶可乐就完美了。有了！这是可乐。
0: 嗯，泡泡水呢？
7: 熊二，你干嘛拿我的呀？
0: 哎，那俺的去哪儿了？
7: 我哪知道？我的可乐呢？
6: 真的又是可乐！哎呀，这个宝贝真是想啥掉啥！
4: 快给我！
6: 你干嘛？
4: 这鱼竿是我先找到的，我得给豪哥打电话。
6: 这不能不能动动脑子？有这个宝贝，我们想掉啥都可以。还巴结什么豪哥呀？以后我就是马哥了。
4: 那我就是狗哥。
6: 哎呀，行行行，快把鱼竿给我。
4: 我先，我先。
8: 啥鱼竿呀？这么厉害？
7: 不会是神奇宝物吧？找到了，这是心愿鱼竿，可以把附近的物品凭空调过来。
1: 不能让神奇宝物落在他们俩手上。俺这就去夺回来。熊二，别冲动啊！你这样过去会把他们吓跑的，还是智取为上。
7: 嗯，让我想想。能、嗯。
4: 哼。发财再也不用靠做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光头强。
2: 大马和二狗，你们也来钓鱼啊？
6: 二狗，光头强在这儿，那熊大熊二也一定在附近。走，快撤！
2: 怎么怕了？知道我来了，你们的鱼竿就失灵了，所以着急走。
6: 你说啥？
2: 心愿鱼竿本来是一对，我拿的这根是鱼竿爸爸，你们那根是鱼竿儿子，儿子见到爸爸就不灵了。
6: 真的假的呀？
4: 你当我神是小孩啊？我们这根才是爸爸，你的那根是儿子。
2: 哎呀，口渴了，先钓个苹果来解解渴吧。看我的，有，我想要个苹果，有了，
4: 真的是苹果。
7: 嗯，真甜！
4: 大宝，你快看，他真掉下来个苹果！
6: 看着了，看着了！
4: 完了，我们鱼竿是儿子，那不就是失效了？
6: 会不会是光头强使诈呀？
4: 快给我！
6: 哎，你干嘛呀？
4: 我要试试我们的鱼竿是不是真的失灵了。
2: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我再让你们看看。
4: 我要钓一把钞票。

0: 不该没事项，
1: 快收开，快收开，
0: 来喽！水草，难道真失效了？
1: 不会吧，明明刚才还是可以的呀！
2: 来了。就这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饭的，
0: 完了，咱们的鱼竿沾上儿子。
1: 我不信，我再试试。这次我钓个百年人参，看你还能不能钓到。
2: 行吧，我就再让你们见识见识。

0: 这哪是人参呢？这不树根吗？
1: 哎呦喂，好小的人参啊，拿回去泡脚吧。
0: 咱们这鱼竿真的失灵了。
2: 我就不信了，我要进表。快来，我要王冠。
3: 手机，灵芝，
2: 钻石，龙虾，金钻。
0: 完了，以后发财又要靠做梦了。
1: 回家喽，今天收获还算可以哦。
3: 二狗，不能让他溜了。
2: 嗯，想走没那么容易。
1: 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当然是把爸爸鱼竿给我留下来。
3: 没错。
1: 不行啊！
2: 快走！
1: 站住！把鱼竿爸爸还我！
5: 光头强，你演技真不错。
1: 论演技，还得看强哥的。
6: 光头强，这些东西咋办？
1: 这好办，把他们都交给警察呗。

0: 这回就该行了吧？这又是垃圾，都掉一堆了。
1: 奇怪，怎么好使了？
0: 我知道了，是不是到了晚上，爸爸鱼竿睡着了？
2: 这鱼竿还能睡觉？
0: 肯定的，爸爸鱼竿年纪大了，早睡很正常呀。
2: 原来是这样，神奇宝物果然神奇。
0: 那咱赶紧叫醒爸爸鱼竿吧。
2: 快醒醒啊，爸爸！
0: 爸爸呀，吃夜宵了，快起来，别睡了。
3: 大力腰带。
4: 今天熊大熊啊去莲花湖巡逻了，所以现在这里归我管。现在派你们去巡逻，要是发现神奇宝物或者有大麻猴二狗的消息就通知我，知道了吗？
5: 那你干嘛？
4: 我嘛，我要动脑思考啊，怎么打败那些坏人，怎么保护神奇宝物。没看到强哥一根头发都没长，营养全被大脑消耗了。
5: 但是
4: 没什么但是，时间紧，任务重，赶快去巡逻吧。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
6: 太好了，我们有任务了。
5: 你们在高兴什么呀？他这明显是把脏活累活都安排给我们，顺带还瞧不起我们。今天必须找件神奇宝物给他看看。
0: 大马猴，咱们啥时候发奖金呢？
7: 金豪说了，咱们是国际大公司企业管理，要到年底才发。哎，
5: 把眼睛睁大点，仔细找。
0: 可是咱没钱了呀。
7: 啊，我说你就别抱怨了。
0: 这不是跟光头强在一起那些动物吗？
5: 大马猴二狗，上二狗。
7: 就凭你们也想阻止我找神奇宝物？哎呀，活动一下筋骨还是挺舒服的。
0: 大马猴，下回让我也试试。
8: 哎呦，
9: 鸡鸡，咱们还是去找光头强吧。
5: 不行，不能让光头强看扁了我们。
9: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5: 那我们就硬来。好疼啊，好疼啊。这是什么呀？
10: 我记得光头强说过，那些散落的神奇宝物有些是盒子装的。
5: 神奇宝物？这个看着好像腰带呀。没什么感觉啊。
10: 他刚才亮了一下。
9: 那有什么用
5: 啊？

0: 还以为有什么神奇能力呢，中看不中用，太欺好人了。
1: 奇迹一屁股把定速力印了，我知道了，这个腰带是大力腰带。
0: 哎，我再试试。
2: 好厉害呀，轻轻一下石头就碎了，
3: 太棒了，
1: 咱们不用怕那两个坏蛋了。
4: 奇奇怪往哪儿去了？
2: 是那只猴子，
0: 看我怎么教训他。
2: 大毛，大毛，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吧。
0: 行吧，我去那边找神奇宝物，你快点跟来啊。
2: 嘿嘿，总算到二狗显摆的时候了。哎，我的妈呀，这猴子力气咋这大呢？救命啊，救命啊！大毛猴，
0: 天哪，
2: 我让这猴子给欺负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0: 什么？你让猴子给教训了？早上你可吃了五个馒头四碗粥三个鸡蛋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没吃饱吧。
0: 少废话，看我怎么教训那猴子，走开。
5: 毛毛，棒棒，刚才本王三拳两脚就教训了那个二狗。
1: 吉吉，我也想试试那个腰带。
0: 没问题，给。
3: 哎，棒棒，我跟你一起去。
2: 他在那儿。
0: 哎呀，撒开，你瞅你那熊样，看我的。
6: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是你，看我怎么。
2: 不好，什么？不会吧。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为我今天真没吃饱，
0: 看到没。
2: 下次我一定好好表现。
1: 怎么没看到那两个坏人？
3: 奇迹国王，你怎么睡地上啊？奇迹国王，你没事吧？
1: 这石头也不高啊，怎么摔得这么重？
0: 本王怎么不是摔的？我跟你们没完。
1: 奇迹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暴躁？
3: 快追上去看看吧，奇迹国王。
0: 是这猴子，看我怎么。
2: 等等，大毛猴，该给我这机会吧。
0: 行，快点解决他。
2: 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二狗，差不多得了，还是善良一点好。
2: 为什么？
0: 天哪，二狗，你怎么又成这熊样了？真没用，看我的。
2: 大宝猴，你要为我出头啊。
0: 你这猴子，这次一定把你送回花果山。让

0: 你找人也没吃饱吗？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0: 大宝猴，你要振作起来呀！
1: 那么显眼的东西，你居然没看到？
0: 我才想起来，每次到我的时候，他都带了条腰带。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了。等会儿把它夺过来。
2: 你们是没看到，本王刚才有多帅气！
3: 吉吉国王，你看。这里有一串香蕉，
2: 等等，这地方怎么平白无故会有香蕉呢？
4: 是陷阱！
2: 太过分了！大马猴二狗，你们给我出来！这么明显的陷阱，简直就是对本王智商的羞辱！
0: 大马猴被发现了，
1: 小点声，这是障眼法。

0: 回拿香蕉就没问题啦。
1: 姐姐，我好棒！
2: 就是现在！拿来吧你！这个腰带果然是神奇宝物。
3: 哦，飞机来喽！是流星，流星！
4: 别吵了，大白天的哪有流星？
3: 流星，流星！
2: 跑哪儿去了？快出来！今天要你们好看！
5: 怎么办呀？腰带被抢走了，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6: 我们还是找光头强吧。
7: 不行，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比他们灵活，就一个声东击西，夺回腰带。
3: 站那儿！
2: 给我下来！你这只大耳朵猴！
3: 那边还有！
2: 别跑！那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哪去了？
7: 好机会！
5: 成功了，太好了！
2: 不好！
4: 怎么这么吵啊？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这都是幻觉，我一定还在梦里。
3: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7: 本王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5: 姐姐，我们居然靠自己的能力夺回了神奇宝物。
0: 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也可以战胜他们，我们要有自信。
1: 那我们把腰带拿给光头强吧。
0: 走，让他好好瞧瞧咱们的成果。
4: 这一觉睡得可真累呀。
3: 流星，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流星，
8: 怎么睡了一觉家没了？这是谁干的？给我出来！
6: 姐姐国王，这不是你刚才扔的吗？
8: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0: 我觉得光头强今天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把腰带送过来吧。
5: 我赞成，
6: 我同意。
8: 到底是谁？快给我出来！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图腾。
1: 光头强，
2: 光头强，
1: 俺给你带吃的来了。熊二，这都快被你吃完了。
2: 哎呀，
1: 光头强，
2: 光头强咋的了？哎，
3: 光头强咋把树种在屋子里了？
4: 熊大熊二，
2: 这树咋还会说话呀？
4: 我不是树，我是光头强。
2: 光头强？
4: 是啊，昨晚回来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1: 该不会跟啥神奇宝物有关？
4: 神奇宝物？不会是昨晚？
5: 植树可真累啊，不过没想到强哥不砍树改爱心植树了。
6: 怎么回事？撞到什么东西了？哪来的破石头？放在路中间多危险！

0: 死他。这个叫大树图腾，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只要碰到就会变成树，只有在月圆之夜拿着石头念出咒语才能恢复。
1: 这个简单，俺跟熊大帮你去找就是了。
2: 交给俺们，
0: 谢谢你们。但是要记住，要用叶子包起来，不然你们也会变成树的。
3: 嗯，
0: 还有，变成树的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太丢人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吧，俺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4: 哼。这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大毛猴二狗哪儿去了？是那只会功夫的熊，还有另一只傻熊。哦，棒棒，
5: 哎，告诉你一件事儿哈，光头强被神奇宝物变成了一棵树。
6: 什么？光头强变成了一棵树？那他怎么吃饭呀？站着睡还是躺着睡啊？
5: 哪还有啥闲心吃饭睡觉呀？他现在呀老惨了，你快去看看吧。俺已经告诉姐姐毛毛了，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其他人，所以啊，俺只能告诉你们了。
6: 哦
4: 哦，那傻熊在跟其他动物嘀咕什么呢？
7: 什么？光头强变成树了？
8: 那我们快去看看他吧。
5: 光头强不让俺告诉别人，你们也不要告诉其他人哈。
4: 神神秘秘的，难道跟神奇宝物有关？去看看。
0: 哎，好痛啊！
9: 毛毛，你看，跟真的一样，肯定是因为之前砍树，现在受到惩罚了。
0: 胡说！我昨天还植了好多树呢。
9: 现在弥补有什么用？光头怪树，怪树光头，
0: 赶紧给我走开！
4: 哼，一定是熊二说出去的。
10: 光头强，
4: 棒棒，
10: 给你。这是我听说你的时候特意亲手做的，你用它给自己浇水就不会口渴啦。
0: 是不是熊二说的？
10: 总之别忘了给自己浇水啊。
4: 这个熊二，
8: 光头强，听说你变成树了。哇，真的是树啊。
9: 这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吃。
8: 要不要我帮你抓抓虫子？
0: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坨坨萝卜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现在需要静一静。
8: 哦，那我们先走了。
11: 光头强，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
0: 老板，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两天假。
11: 你上这里去进游戏场吗？
0: 老板，你听我解释啊。
4: 这树会说人话，不去上班还要请假，这肯定是神奇宝物。等等，这也是树，许愿树也是树，这棵这么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懂了，这棵树是许愿树的爷爷。
0: 老板，我真没装病。
4: 大个子，
11: 太好！
4: 猴哥，别睡了，快起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抓到许愿树的爷爷了。
0: 放开我！
4: 都成精了，会说人话，还会上班呢，肯定能实现愿望。
0: 头好痛啊！
12: 呀，树会说话，
13: 大个子，会说话的树，
12: 我知道了，这是神奇宝物，快走，二狗。
4: 哦，站住，那是我的功劳。
5: 哎呀，今儿真是种狗屎运了哈，在这坐着，天上都能掉下来神奇宝物。
12: 不过话说，这到底是个啥宝物啊？
5: 这会动。呀，他这知道我渴了呢。
12: 可乐，
0: 不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塞进来。
12: 难道也是许愿树？要啥有啥。神树爷爷，请您实现我的愿望吧。
5: 还有我，
13: 他们把我当成许愿树了。
14: 哼，吾乃修炼千万年的狗熊岭树神，此次现身是找寻两位有缘人，实现他们一百个愿望。
5: 啥？一百个愿望？大毛，这可比豪哥那个许愿树霸气多了。
12: 那肯定啊，这多大个啊，咱们发财了。
15: 神兽爷爷，我想成为狗熊的首富。
5: 我想要一辆小轿车，还有一条大金链。
14: 没问题，这些太容易了。
5: 太好了，
14: 我只需要小小的施个法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谁要是没经过我同意乱动我的东西，就会被诅咒惩罚。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数一百个数， 中间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睁开眼睛，我就会变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15: 一二三，
14: 我要开始做法了。
15: 五六
2: 八十九
3: 九十
16: 九十一
15: 九十，谁的

0: 你们两个家伙，我的树人在哪儿呢？
1: 他跟着。
0: 你们两个，我的树人呢？
2: 不就在
1: 这儿吗？耶，神兽爷爷哪去了？
0: 你们两个把我的神奇宝物弄丢了。
3: 熊二，你咋都说出去了？
4: 啊，告诉的是动物呀。
0: 是你们。
5: 总算摆脱他们了。
1: 幸亏有你大哥着，不然这两头狗熊可太难对付了。
0: 别扯这些没用的，快想想神树丢了的后果吧。反正我已经和豪哥报告过好消息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跟豪哥解释。
6: 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把两熊带回去交差。就说两熊把神树给吃了。
0: 这也太扯了，豪哥又不是傻子。
6: 豪哥肯定会信的，你没看豪哥精神状态跟疯了似的，还有啥不信的？
0: 这
1: 那豪哥会不会把熊？
6: 这谁知道呢？
3: 不能让他们带走熊大熊啊。
5: 这个方向好像会路过我植树的地方。
1: 呀，前面那些小树咋跟神树长得一样呢？
0: 切，又是神树。还愣着干嘛？快跟上！
1: 可乐，跟神树一样也会掉可乐，那这些是神树的子孙。完了，大个子你要受到惩罚了。
0: 我？
1: 神树爷爷，这和我俩没关系啊！
7: 哎呀，好疼啊！
8: 什么声音？
0: 好像有人在喊疼。
7: 我好惨呐、啊！
1: 这声音可真吓人啊！
3: 位置刚刚好。
7: 嘿嘿，刚才是谁欺负我的子孙？
1: 神树爷爷，不是我们干的，都是他干的。
0: 我只是想在他们面前耍下威风，我怎么就这么腿欠呢？
7: 你们敢欺负我的子孙，必须受到惩罚。轰嘛你巴比轰，
8: 完蛋了，
7: 承受我的怒火吧。
9: 我的腰啊！
3: 熊大熊二，快醒醒！
4: 光头强，你咋在这儿呀？大个子他们哪儿去了？
7: 他们已经被我赶走了。
4: 啊？
10: 他们是解决了，但是强哥还没变回来呢。
4: 俺们找了半天，啥都没找到。
3: 是啊。
7: 谁？
11: 啊？熊大熊二，光头强，
7: 急急忙忙。
11: 刚才的怪声是你们弄的吧？我还以为又是坏人呢。
12: 你们快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7: 是那块石头，我有救了，太感谢你了，吉吉。
11: 你光是嘴上说，没点表示吗？
7: 哎呀，我这就去给你准备好吃的。
0: 豪哥，这个神树的事儿
13: 到底怎么了？快说。
0: 让大马猴二狗给吃了，
13: 把他们抓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9: 是吗？
1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9: 宝贝比我强。
2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1: 你们都很强。
2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龙凤奇缘。
1: 在这儿呢，又不是。哎，这狗熊岭这么大，散落的神奇宝物也太难找了。这是神奇宝物？这也没啥特别的，还不是金的，是块破铜。居然能变大，真的是神奇宝物。我试试有啥神奇效果。
2: 奇奇国王，天气这么热，我给你摘个果子解解渴吧。
3: 不愧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4: 猫猫，小心点儿。
2: 奇奇国王这么关心我，我要给他摘个最大的果子。这是奇奇国王，你看，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镯子，
3: 还挺好看的。
2: 奇奇国王戴上肯定特别合适。
3: 那还用说啊，本王戴什么都合适。竟然还会变小。
2: 哎呀，睡得真舒服。二狗，你有没有找到神奇宝物啊？金豪可催了好几次了。你在那傻站着干啥呢？二狗，别偷懒。
1: 好朋友。
2: 你咋突然这么肉麻起来了？
1: 我来了。
5: 好朋友，
6: 我来了。
2: 奇奇国王，你的好朋友在这儿呢。
5: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
2: 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那是奇奇国王，快离开他，他是二狗，是坏人，
3: 走开。你瞎说什么呢？他可是本王最好的朋友。
2: 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我吗？
3: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1: 累了吧，我来帮你按按。太晒呀你。
2: 奇奇国王。
3: 你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按得太舒服了。
3: 我要把那个最大的苹果摘下来，亲手送给你。
5: 奇奇国王。
1: 小心啊。
3: 这点小事难不倒本王。
2: 国王。我来接你。
1: 好朋友，你没事吧？
5: 幸亏有你，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
4: 怎么会这样？我要去告诉雪拉雪二光头强。
7: 终于把他哄睡着了。我家都快要被他拆了。
2: 光头强，雪拉雪二，奇奇国王他。
8: 声点，妈妈，我们来外面说。
4: 奇奇国王他不要我了，他说二狗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9: 毛毛，是不是你看错了？
2: 绝对没错，脑袋大脖子粗就是二狗。

0: 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数，让机器国王那么喜欢他。明明我才是机器国王最好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我们去看看。
2: 二狗这个家伙竟然敢撞我，还反了他了呢！三天不教训，翅膀硬了。

0: 我没看错吧？猴子在外边狗。你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1: 大宝猴，你来的正好。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呀，但是不是超级可爱？
2: 行，
1: 我们现在都落魄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还有闲心在这跟猴子玩过家家？你心思就那么大呢？你以后是不是要去街头耍猴啊？
0: 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3: 走开！
0: 大宝猴，你伤着我的好朋友，
1: 你都不怕他伤着我？走开！
0: 好朋友，
1: 你没事吧？你个二狗啊，竟然不关心我，反而去关心那只臭猴子，你脑袋被门夹了吗？
3: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
0: 萌萌，别担心，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琪琪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你。放开我！竟敢欺负我最好的朋友！快放手！快放手啊！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先把他们分开吧。
3: 你们不要再打了。
0: 琪琪，你是怎么回事？
3: 你最好的朋友不是毛毛吗？怎么跟二狗在一起了？
0: 什么呀？二狗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喂，你们快放开我最好的朋友！
5: 这二狗真把猴子当朋友了。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快放开我！
3: 老实点！哎呀，
0: 好痛，好痛！
3: 二狗，本王来救你啦！
6: 熊二，熊二。
3: 熊二，你没事吧？
0: 没事。
7: 走，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金金国王，这下没有谁可以拆散我们了。二狗，
0: 我刚才是不是好像……金金，金金国王，你还好吧？
3: 你可吓坏我了，
8: 妈妈，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
9: 金金国王，太好了，你终于变回来了。
8: 我刚才好像要跟二狗去，这是咋回事啊？别哭了，毛毛。
10: 那是啥？
8: 熊大，快投钱，你们快看呀，这个手镯真好看。
9: 这个手镯好眼熟啊，龙凤手镯。
10: 戴在手上的两人会心意相通，产生好感，让仇人都能成为最好的朋友。那是神奇宝物，熊二别带。你说啥？熊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红红，浓眉大眼的，跟本王一样帅。啊，金金国王，你怎么又变回去了？熊二，
8: 这是咋回事啊？光头强。
10: 他们手上的手镯是神奇宝物，戴上之后他们会互相吸引，成为最好的朋友。
9: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狗会这样。
8: 熊二，那手镯有问题，快摘下来！
9: 想拆散俺们？没门！
10: 姐姐，俺们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9: 熊二，
10: 金金国王，
9: 二狗，醒醒，醒醒啊！
8: 蛋宝猴，
9: 快起来，我们要发财了！
8: 哪去了？这么快就不见了？什么味道？啊！好，
11: 真甜，
8: 真受不了！
9: 我要把那个神奇宝物给摘下来，
8: 把手镯摘下来。
9: 是你们，那个镯子是我们的，
6: 不能被他们拿到。

0: 么可爱的小猴子，
1: 没大眼的跟我一样帅。
2: 太辣眼睛了，把装置给我。
1: 金金金，
2: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熊熊？
3: 浓眉大眼的跟俺一样帅。
4: 那是我们的镯子，
5: 是我们的镯子，走开，
6: 休想！

0: 你，大猛猴，
1: ！终于结束了。
0: 今天真倒霉！是啊，这个手镯把俺们折腾坏了。今天的事情我要对任何人讲，绝对不能说出去。我的头好晕呐！大猛猴，那个……
2: 哎，你那什么呢？你给我闭嘴！你都是因为你把事情搞砸了。是你不让我说的。
3: 困了，我出来。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4: 龙头战，全都听我指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0: 津临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5: 法是治国之重器，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玻璃鱼去，来自海

0: 你一定要多吃南瓜子布鲁伊，会长得又高又壮。
1: 哦，我不想长得又高又壮。
0: 真遗憾，
1: 这不该由我自己决定吗？
0: 如果让你自己决定，你会吃吗？
1: 不会。
0: 那不行，不能让你自己决定。
2: 哦，我们到老爷家的时候，他能带我们去划独木舟吗？
0: 不能，宝贝，老爷得了心丝虫病，医生说他需要休息。
2: 老爷，
0: 爸，你在干什么？
3: 哦，天哪，快跑，孩子，
0: 你们该好好休息。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老爷。
2: 你不是应该好好休息吗，老爷？
3: 哦，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马上回去休息。
3: 你要先抓到我们。
2: 对，你要先抓到我们。哦，
3: 我们去树林里，孩子们。
4: 给我回来。
1: 哦，不好，他还在追我们。
3: 快躲起来。
0: 那些调皮狗去哪儿了？嘘，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片树林了。
3: 哦，这个没错，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0: 我会找到你们的，
5: 老爷，我有一个办法。
3: 一个字都没听清楚。
0: 哦，他们在那儿。
1: 他走开了。
6: 做得好，布鲁伊。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去划独木舟。
3: 哦，好主意，宾果，快来，我们沿着小溪走。
1: 快点，老爷。
3: 哦，来了来了，要防备有人从背后偷袭我们。
6: 教你们一个我学过的丛林小妙招，他认不出我们就找不到我们了。
2: 好主意，老爷。
1: 你真的没事吗，老爷？
3: 是的，是的，我很好。
2: 从这儿到独木舟那还有很远吗？我饿了。
1: 是的，我也是。你有什么吃的吗？
6: 我有吃的吗？跟我来。
1: 老爷，你为什么埋了一个背包？
6: 以防你们需要一些吃的。
2: 哦耶！
6: 哦，快点儿！
1: 需要我帮你打开吗，老爷？
6: 好的，我的拇指最近不太舒服。
1: 这就是妈妈让你休息的原因吗？好让你的拇指好起来。
6: 是的，可能吧。
2: 你为什么不听呢？
6: 应该由我来决定，拇指是我的。
1: 对呀，没错。
6: 给布鲁伊吃一些南瓜子吧。
1: 不，谢谢。
6: 你应该多吃南瓜子，孩子会长得又高又壮。
1: 妈妈也这么说。
6: 你妈妈说的对。
1: 但不该由我决定吗？
2: 我想要多吃南瓜子，我想变得又高又壮，好能划独木舟。
0: 哈，你们在这儿呢。
3: 发现我们了，快跑，孩子们。
0: 你不应该到处乱跑。
3: 这条路通向独木舟，

0: 等一下，我好像借给梅纳德。
1: 快点，老爷，他追过来了。
0: 哦，我记不清了，就走这条路吧。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好，梅纳德。
3: 孩子们好。
0: 梅纳德，你得把我们藏起来。
2: 外星人来了吗？
0: 不是，是奇力。
1: 老爷不想照妈妈说的去做。
2: 啊，你照他说的去做不行吗？
0: 哦，快点行吗？把我们藏起来。
2: 好的，过来，赶快躲后面去。
4: 老爷的独木舟在你这儿吗？梅纳德，
5: 我来了。
1: 宾果，快点。
2: 奇力，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够了，梅纳德，他们在哪儿？
2: 谁在哪儿？
5: 你知道是谁？
2: 你剪头发了吗？
0: 坚持住，梅纳德，你要淡定。
5: 他必须承认自己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2: 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会说，不该由我决定吗？
5: 不可以，我是他的女儿，他应该为了我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还需要他。
6: 只有老傻瓜才会当耳旁风呀。
5: 哦，鱼上钩了吗，梅纳德？
0: 哦，完蛋了，孩子们。
5: 我觉得是鱼上钩了，可能是废鱼。
2: 哦，是的，肯定是废鱼。
7: 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
0: 你真没用，梅纳德。
5: 你们
0: 快跑，孩子们。
1: 去哪儿？
0: 在跑呢，
5: 给我回来。呀呀、
0: 我们走了。你还要继续追吗？
1: 我们该怎么办？
4: 划独木舟，
1: 快划，老爷。
0: 不行了，我的拇指，你们只能自己划了。
1: 所以你才需要休息。
0: 哦，所以你才必须长得又高又壮。
1: 他追上来了，
4: 快滑，快滑，快滑！
0: 没错，孩子们，滑得很棒。
4: 快滑，快滑，
0: 我们走喽！
5: 我会找到你们的。
0: 哇吼！
1: 太好玩了。
0: 是的，我就该让你们留在树林里给我帮忙。
4: 妈妈会找到这儿吗？
0: 我想她很快就会追过来的。这里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1: 我们该去哪儿？
4: 我们要回到独木舟上去吗？
0: 不，我觉得我该休息一会儿了。你们去游泳怎么样？
1: 耶，游泳！
4: 看我，老爷，
0: 跳得好不容易，就是这样，宾果。
5: 逮到你了，
0: 我知道你会的。
1: 妈妈，你看我在吃南瓜子啊！
5: 哦耶！
4: 看，老爷在休息。
5: 哦耶！
0: 是的，我也记得，
5: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不，那就像昨天一样。
4: 我要吃了你，
5: 宾果。我没说过你可以吃饼干，放回去。
4: 对不起。
5: 你今天有点像个厚脸皮的孩子。
4: 我不是厚脸皮的孩子。
5: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4: 但你刚才说我厚脸皮。
5: 不，我说你今天有点厚脸皮是有区别的。
4: 不，没有区别。
5: 哦，宾果。
4: 哼，我的心情很坏，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起来，什么都不能。
8: 这些还是脏的，
4: 爸爸。
8: 哦，嗨，宾果。哦，不，又是坏心情。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坏心情》。
1: 嘿，宾果，看我的积木塔！宾果，你在干什么？
4: 我身不由己，我现在心情很坏。
5: 哦，嗨，宾果！宾果，你这是怎么了？
4: 不是我，
1: 妈妈，宾果弄倒了我的积木塔。
5: 不像你啊，宾果，
4: 这不是我的错。
1: 等一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5: 是什么？
1: 宾果现在心情很坏。
5: 哦，是的，我们要帮他摆脱坏心情。
1: 我们该怎么做？
5: 我不知道，但你得想个办法，布鲁伊，他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了。
1: 好的，我们这样吧，宾果。宾果。 妈妈没说过你可以看电视啊。
4: 不是我要看，是我的坏心情，我一点也不喜欢板球。
1: 我收走了。嘿，冰果回来。冰果，这是我们收奖励时才能吃的。
4: 不是我要吃，是我的坏心情让我吃巧克力的。
1: 不要吃，你会肚子疼的。
5: 快点，布鲁伊，想一下，我是怎么摆脱坏心情的呢？哦，我知道了。哟呼，坏心情的冰果，你想在放松椅上小坐一会儿吗？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做几个令人放松的腹式呼吸好吗？深吸一口气，吸到肚子里，坐好了，宝贝儿，然后呼气，很放松是吧？不要摆弄门，宝贝儿，宝贝儿。啊，这个不管用。嘿，冰果，你想画几张非常可爱的画吗？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这么做。看这个可爱的独角兽，你想在上面加一些可爱的东西吗？哦，我的天哪，可爱。
4: 哦，对不起，布鲁伊。
5: 哦，冰果，听这个你最喜欢的歌，你不想跟着音乐跳舞吗？和我一起跳，冰果，你最喜欢这首歌了。
4: 我想跳，但有东西拦着我。
5: 无论谁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好起来。需要再把音量调大些吗？冰果，你自由了，快跑。快跑，我们必须在你的坏心情回来之前跑掉。我们躲在这里，冰果。冰果，冰果，冰果，你在哪儿啊？什么？冰果，你又回到坏心情了？
4: 是的，
5: 但我帮你摆脱它了。为什么你又回去了？别吃！妈妈，我帮冰果摆脱了坏心情。
3: 做得好，
5: 但是他又回去了。
3: 什么？
5: 然后他拿着鼻屎追我。啊，
3: 这个我以前见过，他一定是喜欢保持坏心情。
5: 怎么会有人喜欢保持坏心情呢？
3: 我不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5: 哦，太难了。哦，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哦，哇哦，这是我搭过的最好的房子啦。哦，我对他太满意了，我希望他会永远存在。
4: 不好，坏心情。
5: 哦，现在我先溜达到这边。如果你想砸烂我的房子，必须先抓到他。哈哈，坏心情讨厌到处跑。快跑，冰果！
4: 不，我不想离开我的坏心情。
5: 妈妈，我带他来了。
3: 交给我。哦，你觉得怎么样，冰果？现在你进入了好心情。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4: 也许我应该给我的坏心情一个拥抱。
5: 不行，他很坏。
4: 不，不是的，他只是扮演了我的坏心情。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
3: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你会喜欢这个游戏的，克洛伊。
11: 我们怎么玩呢？
10: 爸爸，解释一下。好吧，我来解释一下。爸爸是一只章鱼，所以他才那样说话。我们是鱼什么的，我们要偷走他的财宝，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嗯，就这些规则吧。
1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章鱼。
10: 来吧，克洛伊。
11: 我们怎么闯过去呢？
10: 不用担心，章鱼不怎么聪明。看着，看这公鸟，快点儿！克洛伊，救我！
11: 我该怎么做？
10: 做你擅长的膝盖跳。
11: 好的。
10: 我自由了。
11: 哦耶！
10: 现在我们该回去了。
11: 让我试一下，看，葵花凤头鹦鹉。哇！我爸爸来了，再见，布鲁伊。
10: 再见，克洛伊。
11: 爸爸，到家以后你能和我玩章鱼的游戏吗？特别好玩。
12: 啊，好的，可以。这像是一个了解海洋动物的好办法。
11: 好了，现在你要假装成一只章鱼。
12: 嗯，好的。嗯，你好，我是章鱼。
11: 章鱼不是这样说话的。
12: 章鱼根本不会说话。
11: 会说，像这样。
12: 不啦不啦。
11: 是的，像这样，但要重复。
12: 不啦不啦。
11: 还有来回摆动你的胳膊。
12: 他们的胳膊叫触手。
11: 好的，还有来回摆动你的触手。
12: 不啦不啦，哎。

0: 听着，这样感觉有点傻，我还是当一只安静的章鱼吧。
1: 好吧，这是你的财宝。
0: 我认为章鱼不会有什么财宝，这更像是海盗做的事。
1: 但必须有，我必须要偷走它。好了吗？
0: 差不多。
1: 看，知更鸟。
0: 知更鸟怎么会跑到海里？
1: 爸爸，你不该这么聪明，你是一只章鱼。
0: 好的，知道了。抓住了。
1: 我再试一次。
0: 又抓住了。
1: 爸爸，你弄得太难了。
0: 好的好的，再来一次，我弄得容易些。
1: 爸爸，显得太容易了。
0: 啊，我的膝盖。
1: 我们换一下吧。
0: 好了，开始吧。拿到了。
1: 不，爸爸，你必须从这边走。
0: 但那条路更安全。
1: 爸爸。
0: 好吧好吧，我从这边走。开始。我赢了。怎么了，克洛伊？游戏结束了吗？
1: 是的，你没有好好玩这个游戏。
0: 但我就是这么玩的。
1: 哼，布鲁伊的爸爸比你好玩多了。
0: 我明白了。

0: 宝。
1: 嘿，克洛伊，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关于章鱼的知识。
0: 哦，为什么？
1: 我想这可能会帮助我更好地玩你的章鱼游戏。
0: 哦，
1: 事实证明章鱼的确很聪明。
0: 真的？
1: 你说的对，他们会收集财宝。看，他们会收集东西加固自己的房子。
0: 哦，哇！
1: 所以很抱歉，我说你说错了。
0: 哦，很抱歉，我说布鲁伊的爸爸比你更好玩。
1: 没关系，可能是吧。
0: 但你也很好玩，真的。只是刚才做游戏的时候，每次我做什么事儿，你都会说不，章鱼不会这么做。
1: 是吗？
0: 真的。
1: 哦，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每次我说了什么，你都说不，章鱼不会那么做。
0: 啊，定个规则怎么样？就是说在玩游戏的时候，谁都不许说不，章鱼不会这么做。
1: 好的，我们应该怎么说？
0: 这样说怎么样？是的，这只章鱼可以做。
1: 好，但章鱼说话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耶！还有更多关于章鱼的知识吗？
1: 是的，看，当章鱼受到惊吓想逃跑的时候，会喷出一团墨汁。
0: 哇哦，那是什么？
1: 是电鳗，这是一种会自己制造电流的鱼。
0: 哇哦！
1: 动物们不想受到伤害，所以会想方设法躲避伤害。
0: 上面还有什么？
1: 看到这个了吗？这是飞鱼。
0: 是能飞起来的鱼吗？
1: 是的，距离很短，但会飞。
0: 太聪明了。你好，布鲁伊。
2: 你好，克洛伊。
0: 想和我们玩章鱼吗？
2: 哦，好啊。
0: 好了，这回我们是鳗鱼。
1: 知道了，假装我是一只蓝环章鱼。
0: 哦不，这种章鱼有毒，你要被定住4秒钟，如果它碰到你的话。
2: 哦，好的。
0: 出发吧。布鲁伊，它抓住你了。
2: 1、2、3，
0: 别担心，假装我是一只电鳗。拿到你的财宝了。
2: 我们怎么回去？
0: 看这个，看，一条飞。
2: 有毒又能放电吗？
0: 是的，
1: 这只章鱼可以。
3: 布鲁伊和冰果家快到了，马芬。
0: 哦耶！
3: 马芬，不要吮大拇指。
0: 为什么？
3: 因为这对你的牙齿不好，宝贝儿。
0: 这是马芬的拇指，马芬想吸就吸。
3: 好吧，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0: 什么？
1: 伊丽莎白圈。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圈。
3: 哦，可怜的马芬。
2: 为什么马芬带着一个圈？
4: 为了让他不再吮大拇指。
3: 佩克西一定要这么做吗？
4: 啊，他必须改掉这个习惯。
3: 好吧，
4: 其实只要他保证不再吮大拇指，我就可以摘掉他。
0: 你觉得行吗，马芬？
2: 我想吸我的大拇指。
0: 带着伊丽莎白圈玩三明治店有点难啊。
2: 快起来，马芬！我能当卖三明治的阿姨吗？
0: 嗯，好的。我们试一下吧。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想要哪种三明治？
0: 火腿西红柿的，谢谢。
2: 好的，马上就好。这是面包，
0: 不，这是奶酪，
2: 那个是生菜，
1: 是面包，我能摸出来。
0: 你戴着伊丽莎白圈什么都看不见，拜托你保证不再吸大拇指了，行吗？
1: 不，我能看见。
2: 等等，我来帮你。这是面包，
1: 谢谢。
2: 这是火腿，
1: 啊，玻璃。
2: 现在我要把它切成两个三角。
1: 都对了。
0: 马芬，你在用小宝宝做三明治。
2: 找到刀了。
0: 它不是刀。
2: 这把刀不好用。这不是刀呀。
0: 我们去找崔克西婶婶吧。
4: 这只是严厉一点的爱而已，只要他不再把大拇指放嘴里就行了，很简单。
3: 吃吗？
4: 不，我不吃薯片，我想保持健康也是。
3: 很好。
4: 啊，吃一片也行。
0: 崔克西婶婶，你能摘掉马芬的圈吗？
4: 如果我摘掉它，它马上又会吮大拇指。
0: 不会的，它能保证，是吧，马芬？你看，求你了，崔克西婶婶。
3: 是的，求你了，崔克西婶婶。
4: 好吧，
0: 耶！谢谢你，崔克西婶婶。我们保证马芬不再吸大拇指了，一次都不会。
5: 马芬！
2: 你为什么非要吸大拇指呢？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忍不住。
0: 那你不能玩三明治店了。
1: 对不起。
4: 我是说，他只有三岁，可能一个三岁的小孩吸大拇指没关系吧。哦，把这个东西拿远一点。
3: 很抱歉，我不该拿出来的，你要健康饮食呢。
4: 不，没关系。
3: 你确定吗？
4: 是的，我能忍得住。
3: 哦，我去跟布鲁伊和宾果说句话，马上回来。
0: 鸡蛋生菜的吧。
2: 好的。
3: 嘿，布鲁伊，马芬还好吧？
0: 不，他很难过，因为他必须带着那个圈，
2: 这样他就不能好好玩三明治店的游戏了。
3: 有他带着圈也能玩的游戏吗？
0: 可能吧，但我们想玩三明治店。
3: 好吧，我只是觉得那个圈让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0: 那他不吸他的大拇指可以吗？
3: 他会变好的，别对他失去信心好吗？
1: 对不起，我总是忍不住吸大拇指。
2: 没事的，马芬。
1: 我想我要永远带着伊丽莎白圈了。
0: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你带着圈也能玩的游戏。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布鲁伊。
2: 把它给翻下来怎么样？
0: 哦，对呀，崔克西婶婶没说过不能这样。
1: 不好的。
5: 耶！
2: 你看起来像一位新娘，
0: 你像交通信号筒，
1: 还像芭蕾舞演员。
0: 我知道了，我们玩新娘、交通信号筒和芭蕾舞演员。
5: 耶！
3: 抱歉，崔克西，我薯片怎么没了？崔克西，
4: 可能是时候摘掉马芬的圈了。

0: 交通信号筒。我说了，请绕开交通信号筒。
1: 哦，亲爱的，太感谢你带我来看芭蕾舞表演了。
2: 不

0: 宝贝儿。
1: 布鲁伊，种子要开花了。
2: 马芬宝贝儿，现在可以摘掉你的。
3: 哦耶！
1: 谢谢你开花，美丽的向日葵，
3: 我们爱你。
1: 再见，苹果，再见，
2: 再见，体力，
3: 再见，马芬，
2: 再见，孩子们，
3: 下周四再见。
4: 布鲁伊和苹果家快到了，马芬。
1: 哦耶！嘿，爸爸，快看我。
3: 嘿、hey ！马芬来了，伊丽莎白圈。
4: 苹果，走慢一点好吗？
1: 哦，大香蕉。
5: 爸爸，电影里会出现打雷的画面吗？
4: 可能吧。哦、oh ，你真的准备好看电影了吗，布洛伊？你是个比较敏感的孩子。
5: 妹妹已经看过了。
4: 是的，但你并不是妹妹。
5: 我知道，但我准备好了。
4: 那就没问题，走吧，我们去买票。宾果去哪儿了？
1: 大香蕉。
4: 宾果，
1: 抱歉。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电影。
4: 一个大人，两个儿童看黑猩猩长鸡，谢谢。
1: 加一大份爆米花。
4: 加一小份爆米花。
6: 总共是54块。
4: 这么贵？4岁的孩子也要买票吗？他不会好好看的。
6: 不过必须买票。
2: 爸爸，你问问他有可怕的画面吗？
4: 哦，好的。嘿，电影里有可怕的画面吗？
6: 电影结尾处有一场大雷雨，某些孩子可能会觉得可怕。
2: 哦，我想我大概就是某些孩子。
4: 听着，我们可以随时离开，尽管说就好。
2: 谢谢爸爸。
4: 好了，3张票，1份爆米花。再来1份爆米花。苹果，跟在我身边。哦，睁开眼睛，布鲁伊。
2: 雷雨的画面出现了吗？
4: 电影还没开始呢。哦，再放其他电影的预告片。
7: 这个夏天，让蜜蜂带你走出舒适区。
4: 你坐这儿，苹果。
1: 哦，折叠椅。
4: 稍微往前坐一点。
2: 预告片结束后叫我好吗？
4: 布鲁伊，
7: 密切注意。
2: 哦，演完了。
8: 一起感受春景音质。啊，
1: 好吵，黑了。
4: 好了，现在电影开始了。
1: 没意思。
4: 苹果，
2: 嘘。现在演的是雷雨吗？
4: 不，只是两只猴子在树上。
9: 嘿，查布斯，看我发明了什么，我可以用它去探索地面了。
10: 哦，长鸡，你又在搞发明了。
4: 苹果，坐好。
10: 为什么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什么你要这么与众不同？
9: 我不知道。
10: 我不想与众不同。
4: 哦，天哪，还要唱歌。
10: 我希望和别人一样。
4: 1份爆米花。
6: 好的。哦，
4: 宾果，别碰那个。
2: 爸爸，我和长鸡一样与众不同吗？
4: 是的，不是。宾果，别碰了。
2: 我想我是与众不同的，我的好朋友之中只有我不看电影，我不想与众不同。
4: 听着，我敢说到电影的结尾，大家会庆幸那只猴子是与众不同的。哦，
10: 所以
4: 别弄洒了，宾果，别弄洒了。
2: 好了，我再也不要与众不同了。
9: 你不敢试试，
2: 我准备好看电影了，就和其他人一样。
10: 地面并不适合黑猩猩，我们应该好好的待在树上。
9: 但我的内心很向往地面。
10: 我不管，你就应该留在这儿。
4: 不行，我们要坐这儿。
3: 但我想到下面去。
10: 不行，你必须留在我身边。
3: 但我想去探索。
2: 爸爸，看，我在看呢。
4: 做得好，布洛伊。啊？
1: 嘿。
4: 嗨。什么？
1: 嘿。
4: 苹果。这孩子去哪儿了？嗨。
7: 你一定会找到神奇的通过长机，只要做你自己就好。
9: 做我自己？
7: 对，做你自己。哦，做你自己。哦，做你自己。
1: 我想去卫生间。
4: 哦，天哪！哦，不，不要碰那个马桶刷。
2: 爸爸，为什么触鼻杜巴对长机说做你自己？
4: 谁知道呢？
1: 完了。
4: 宾果，你要冲马桶，真是的。
2: 我在

0: 我自己吗？
1: 听着，只是猴子在唱歌而已，别想得太多了。哦，冰果。
0: 很好，我懂做你自己的意思，因为我准备好看电影了。
2: 哦，不好，雷雨来了。
0: 爸爸，我想回家了。
1: 好的，不用怕。冰果，我们走了。啊，冰果，你在哪儿呢？冰果，冰果，你去哪儿了？
2: 我找到神奇的松果了。
1: 冰果。布鲁伊，帮我抓住你妹妹，你拦住她。
0: 可我看不见啊。
1: 冰果，哇，回来，你这个小淘气鬼。抱歉抱歉抱歉了，各位别跑了。布鲁伊，睁开眼睛。
0: 但现在是可怕的画面，
1: 这是一只猴子在淋雨。布鲁伊，睁开眼睛，帮帮我。
0: 我还没准备好，我做不到。
3: 我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待在树上的，
4: 但你没有。啊！你骑车离开是为了挽救村庄，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
5: 飞起来吧，长鸡！
0: 他成功了，抓到了。
1: 哦，做得好，不容易。好了，这就带你离开。哦，
0: 爸爸，看，暴风雨过去了。
1: 哦，是的，真好。
0: 我不想走了。
1: 什么？真的吗？
0: 嗯，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看。
6: 嗯，我不想继续看。
1: 我知道，但这对布鲁伊来说很重要。
6: 那我该怎么做？
1: 哦，知道吗，冰果，做你自己就好。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2: 休闲娱乐来一个，
23: 温馨节庆来一个，
24: 开心时间来一个，
25: 全家团聚来一个，
2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喜之郎举热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些该死的爱心小熊，我受不了了。
1: 老大，这是他们给飘飘建的新滑雪场，看来他们玩得正开心呢。
0: 他们把我的生活搅得乌烟瘴气，
1: 也许我们就随他们去，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个清静。
0: 罗伯，你居然站在爱心小熊那一边，是不是？
1: 谁？我吗？怎么可能？
2: 我是你这边的，布拉斯特，尊敬的老大，我们应该把他们赶出一线光明镜。
0: 对，没错，马尔科姆，这里的爱心小熊越来越多了。
2: 那好，那我们就攻破一线光明镜的大门，占领爱心村。
0: 你以为我没试过吗？

戏开始。

0: 我也喜欢。哇
1: 哦！有没有人想喝热可可呀？
2: 好啊，
3: 爽！加油熊，什么事？
4: 欢乐熊，我们遇到麻烦了，爱心总部遭到不明攻击，我们需要支援。
3: 加油熊，加油熊！大家快点，我们赶紧出发。
5: 来啦！
6: 太银号呼叫爱心总部，加油熊、希望熊，你们能听到吗？
3: 继续跟总部联系。
1: 快到大门了，
0: 大家快看！哦，
3: 有人关掉一线过命镜的屏障，跑出去了。赶紧提醒爱心总部，
6: 太银号呼叫爱心总部。
7: 太银号能听到我说话吗？你们千万不要过来。
6: 罗伯，是你吗？
1: 他好像想提醒我们什么，到底怎么了？
3: 我们会弄清楚的，马上。

0: 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突然出现一道亮光，紧接着刮起了暴风雪，然后我们就被关在这里了。
1: 好像是暴风雪制造机之类的东西。
2: 我们根本出不去，好不容易出去了，他们又闯进去了，把我们关在了外面。
3: 你们好啊，现在你们团圆了，可以开着那堆垃圾滚出这里了。
4: 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你问我想干什么？多亏了我足智多谋的坏蛋帮手马尔科姆，现在爱心村是我的啦。欢迎来到布拉克村。不过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要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些，我要占领全世界。一旦我搞定了你们的关爱监测仪，我就用它来搜寻一线光明境内的所有爱心种子，让你们那些肉麻兮兮的爱心见鬼去吧。
4: 他要拆了关爱监测仪，
0: 他要占领爱心村，
5: 他居然说我的探云号是一堆垃圾。我就是说说，
1: 我们要解决屋顶上的那个东西，大家一起爱心能量凝聚，
6: 爱心能量凝聚。
7: 他们的爱心能量凝聚可打不过我的能量屏障哦。墨镜在哪儿？
3: 干得漂亮，马尔科姆。
7: 开火，
3: 他们跑哪儿去了？
2: 难道没有办法阻止那些坏蛋吗？
8: 如果我们没办法进去，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5: 欢乐熊，你这是要去哪儿？
8: 这里的信号比较好。
7: 老大，老大！
3: 他们来这里肯定是有目的的。快点把那个关爱监测仪给我拆了。
9: 知道了，老大，正在拆呢。
10: 你干什么？
3: 快点！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占领全世界了。
10: 你赶紧离开这里。面对现实吧，他赢了。
11: 你听我说，罗伯，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全世界的孩子们，如果让他拆掉关爱检测仪，我们就完了，你明白吗？
10: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11: 想办法让马尔科姆到屋顶上去。
10: 什么？
3: 别磨磨蹭蹭的，给我快点
11: 让他到屋顶上去，剩下的交给我们。
10: 好吧，

0: 不是说这个东西万无一失吗？
1: 我老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2: 我们有话想跟你们说。我们小心呀。
3: 好吧，你们想怎么样？为什么不让我掉下去算了？
2: 我们不会那样做的。
4: 我们关心他人。
3: 是吗？我这样的人你们也关心吗？
5: 这是我们的职责，兄弟。
3: 可我的职责就是把它修好。你们不打算阻止我吗？
2: 不，我们只想请你好好想一下你做的事的后果。
4: 对于全世界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老大得逞了，我们就再也无法帮助他们了。
6: 把希望压在那个家伙身上也太冒险了。
7: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希望非常大呀。我们只想请你好好想一下你做的事的后果。
4: 对于全世界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再也无法帮助他们了。
8: 哦，马尔科姆，
9: 你动作能不能快点？一边去，让你的老大来给你开开眼。
8: 你还在等什么呢，马尔科姆？赶紧测试，把那堆东西给我修好。
3: 当然修好了。
10: 这是什么？
3: 哦，你能想象吗？屏障居然被关掉了。啊，现在我的暴风雪制造机只能任由那些可恶的爱心小熊处置了。
7: 他成功了，
11: 太棒了！
7: 爱心能量凝聚。

0: 成功了！
1: 大家赶紧行动！
2: 快点，老大，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3: 赶紧离开这里！
4: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就八个人。

0: 我们把它带回家解冻。
1: 耶、yeah, ！我们成功了！
2: 谢谢你，罗福。
3: 有没有人想喝热可可呀？
4: 哦，太好了！
5: 谢谢一诺熊熊。
2: 刚跟罗伯通过话，马尔科姆制造出来的雪明天就会融化了。
4: 明天温暖的太阳会重新照耀大地，
2: 我们也要返回一线光明镜了。嗯，
6: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好好享受
7: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美妙时光吧。
8: 干杯！
5: 迪宝好开心。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改食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的天呀，快进来。分享熊，这鬼天气你来做什么？
1: 我想看看智学鸡怎么样了。
0: 已经做好了。嗯，今晚的给雨节就可以制造雪花了。哼。啊哦。

0: 至少我们知道他是可以工作的。
1: 他太会工作了，
0: 我都等不及了。要知道闪亮星公主还没见过下雪呢，这是我们送她的最棒的礼物。
1: 如果这场大风不停下来，我们就过不成吉雨节了。
0: 尼怒熊，你别这么说，为了今年的节日我做了很多准备，还有闪亮星公主是我们尊贵的客人，你要乐观点哦。
1: 我试试吧，但这跟我的原则可不符。小薇娜，来吧，我们把制雪机带过去，我们得去爱心活动中心帮助 A 鸭熊。阿熊，当心啊，别让灯光旋转得太快。
2: 好的，一怒熊。
0: 我们要确保在这种天气，闪亮星公主可以找到路，能够顺利来到爱心村过节。
1: 这么大的风，我们都不能装饰爱心村了。
2: 等活力熊和欢乐熊带装饰物来这里，就可以开始装饰了吧。
0: 他们去了很久了，希望他们没有迷路。
2: 希望没被风吹走。
1: 小薇娜说的对，只是因为大风，他们多花了点时间，他们不会迷路的。
0: 是啊，不像我们帮格丽兹尔回家那次。
1: 那次真的太混乱了。
3: 爱心村总是挡着路，每当我看向窗外，它就在那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希望他能移到别处去。如果我要求爱心小熊搬家，估计他们会拒绝。如果我自己动手呢？对，用缆绳绑住爱心村，用我的房子把爱心村拖走。
2: 接住我。
4: 哇，真棒。谁有麻烦了吗？我可以帮忙。
2: 你好，火力熊，我们在玩投球游戏。
4: 那么你们不需要帮助吗？
0: 这儿真的不需要帮忙，不过你可以一起玩啊。哇，
4: 哈哈哈哈哈哈。

0: 啊！熊不熊，你有麻烦了吗？你好像很着急啊。
1: 我去图书馆读书，你可以帮我拿书。多么轻松的一天啊！希望大家过得都很愉快。
2: 我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应该啊！我的天哪，那是什么？
0: 别担心，我来帮忙。
1: 谢谢，可是我们已经把棉花糖吃光了。
0: 活力熊，你可以吃我的，但我不小心把它掉火里，掉了几次。谢谢，我不吃。哎呀熊，我以为到处转转就能发现需要帮助的熊，看来我还得等等了。
3: 活力熊，有一件事不能等。
0: 天黑了，该睡觉了。
1: 别担心，我会总是风平浪静的。

我居然忘了带棉花糖。

这下应该可以了。不！天哪！ 好像这也算一个好主意。我的家。

0: 的家。怎么把家弄回来呀？
1: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2: 是云阵吧？
1: 我觉得也是。
3: 印度熊，跟我来，我们最好照亮爱心活动中心，补充能量。
4: 为什么？
3: 因为刚才的事啊。
4: 然后怎么做？
3: 哦，我们继续睡觉。我四处查看过，没发现受损的地方，云阵已经过去了，明天再继续查看吧。
5: 好的。

0: 这里一切正常，没有发现有损毁的地方。
1: 这里也正常，
2: 我这里也都正常。
3: 嘿，那是什么？
2: 是缆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3: 或许是异怒熊在做试验。
0: 这不是我的。
3: 哎，你们听到了吗？
2: 好像是打鼾声，但不是睡觉熊。
0: 为什么？
2: 它在那边。
0: 那是谁呀？
3: 或许是熊莓果怪兽。
2: 天哪，是真的吗？
0: 我们最好提高警惕。你去看看是谁。去呀，快去。
3: 是熊莓果怪兽。
2: 太可怕了。
0: 是格里兹尔。
3: 他来干什么？
2: 肯定没安好心。
0: 昨晚的云阵估计就是他干的。
4: 不是我，我缩在被窝里，感觉到剧烈的震动，我跑出来看怎么回事，剧烈的震动就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就到了这里，我连家都找不到了，我没有家了。
0: 我觉得他一定有所图谋。
2: 他的家确实不见了，我们应该帮助格里兹啊。
4: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爱心小熊。
5: 我们来付出爱心吧，爱心魔力。
0: 爱心魔力。
2: 爱心魔力。爱心魔力。我们马上回来接你。
4: 我在这里等你们。嘿嘿，拖走爱心村的计划没有奏效。可以让爱心小熊进入我家，让他们落入我的陷阱。
5: 来吧，格里兹尔。
4: 我来了。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吧？
0: 当然了，这个定位器引导我们前往你家呢。
4: 我觉得我们走错了，让我看看。
0: 你放开！
4: 给我！
0: 你放手！
4: 给我！
2: 别争了！
0: 是他起头的。怪我吗？
4: 怪我吗？
5: 这没什么的，看啊。
4: 我的家。
2: 你家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了？
4: 云阵的威力很大呀。
0: 不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吧。

0: 却正常吧？
1: 嗯，不一定。哦，感觉很可疑。
2: 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我想我们应该完成任务了。
1: 我们回去吧。
2: 现在就离开嘛，急什么呀？请进去喝杯柠檬汁，我要谢谢你们。
0: 不用了吧。
2: 我知道我们过去有些矛盾。
1: 比如你想霸占爱心村。
2: 那天我的心情很差，那不能怪我。从现在起我们要做最好的。最好的。怎么说呢？
1: 最好的朋友。
2: 对了。

0: 你们在这里等，我去设置。我是说，我去准备柠檬汁。
1: 他又心怀鬼胎。
2: 哦，是啊，
3: 肯定的，
2: 肯定的。
0: 我得快点。我来设置新的蛛网，来捕获爱心小熊。
2: 一路熊，你怎么了？
1: 这缆绳，看断开的部分，跟爱心村的那个缆绳一样。
3: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觉得格里兹尔想把爱心村拖走，
2: 所以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原来他想除掉我们。
1: 恶行不改。
0: 这样就行了。过一会儿，爱心小熊就会知道真相了。哟呼，柠檬汁准备好了。
1: 我就知道。
0: 太棒了。
2: 你家有蜘蛛啊？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们，没有柠檬汁了。
2: 当心啊。干得漂亮，活力熊。
1: 我们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格里兹尔。
0: 你们不会轻易逃脱的。

嗯。

真讨厌，别这样做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1: 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放我出去！
1: 现在我们做什么？
2: 我们应该帮助他。
3: 什么？他又想抓我们呢？
1: 我们都没喝到柠檬汁。
2: 分享熊说的对，我们都不想帮助刺儿，但帮助他是对的。
1: 是啊，你说的对。
0: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2: 好了，格里兹儿，我们会带你回到原来的家的。
0: 好吧。

0: 但这事儿不算完。
1: 火力熊，你做够运动了吗？
2: 当然了，我知道了。如果我耐心等待，就会发生令人激动的事。
3: 我有预感，用不了多久，格里兹尔还会耍花招。
4: 猜对了，我还有很多妙计呢。
1: 做了室友，他修好自己的家后，你们才分开。
3: 是啊，他还吃光了我的熊莓果呢。外面的情况不对呀。
1: 风太大了，
2: 灯塔的光会被吹灭的。
1: 我们得保护他。
5: 爱心魔力，
1: 黑暗熊要确保光线一直旋转啊！
3: 小薇娜，你跟我们一起去，

0: 分享熊做得漂亮。哼，
1: 是活力熊和欢乐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风太大了。
1: 还有装饰物呢？
2: 还有零食呢？
1: 都被风吹走了。但今晚就是机遇节了呀！我们会想办法的。
3: 这简直是最糟糕的机遇节了。
2: 我们遇到过糟糕的情况，我们会有办法应对的。对呀，就像分享熊去采彩虹花蕾那次。
4: 感谢大家前来，大家都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制作了爱心村一直都很需要的这个机器。熊莓果传送机。
1: 哇，太棒了，真好。
4: 大家看好了，我要打开开关了。熊莓果从这里进入，好的果子进入这里，最好的果子进入这里，最后机器会把熊莓果送给爱心村的每只熊。
5: 哇，太棒了！
2: 哦，一怒熊掉出来一颗，我把它送回去。
4: 哦，没事的，哎呀熊。

0: 总是为其他熊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帮他们做点什么吧。
1: 哎呀熊，好主意，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哦，他们总是四处奔波，我猜他们肯定想好好休息一天，放松一下。
1: 我们要表示感激。
0: 我知道一个地方。
1: 哇，
0: 尖叫天地，
1: 这个主意真棒，我们去告诉其他熊吧。哎呀熊，真心熊，你们在哪儿啊？
0: 在这里，惊喜熊。
1: 他们马上就会来。哦，我喜欢这样的惊喜。
0: 你是怎么告诉爱心团队的？
1: 我告诉他们尖叫天地有紧急情况，请他们马上来。

0: 出什么事了。
1: 水鹫熊，醒醒啊！
2: 我醒了，我准备好了。
3: 怎么回事？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呀。
0: 水晶花！嘿，伙伴们，怎么回事？
4: 我们想向你们表示感谢，你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我们清理了尖叫天地，请你们休息一天，好好放松一下。
5: 哦耶！太棒了！
2: 我觉得这很。

0: 好。
1: 你们想得太周到了，
2: 你们放松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超级爱心安鸭熊会照看爱心村的。
3: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
1: 哦，别这样一怒熊，我相信安鸭熊会做好的，对吧？
2: 放心就交给我吧。好的，安鸭熊，由你来负责吧。
4: 现在我们去玩吧。
1: 哈哈，我想去乘坐小车。
2: 吼吼，你不跟他们一起去吗？
5: 哦，不，嗯，我不去。
2: 为什么呀？会很好玩的。
5: 嗯，我真不能去。
2: 作为新的爱心团队成员，我坚持请你去玩。
5: 我不能去，别来打

0: 咪咪咪。
1: 哎呀，熊，再次感谢你。
0: 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哦，明天我带大家去采摘彩虹花蕾，你一起来吧。
0: 好的，分享熊。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阿洛，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1: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2: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1: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1: 皮医生的朋友？
2: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3: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4: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5: 哎，我的小乖乖呀！
0: 皮医生，皮医生，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0: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6: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1: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7: 梅花一样的花纹。
2: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0: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7: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0: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6: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0: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3: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7: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2: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7: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0: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2: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0: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8: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1: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0: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2: 嗯，什么鹅？
3: 没看到。
2: 梅花鹿
3: 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1: 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3: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1: 队长，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0: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1: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3: 是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1: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4: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1: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0: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4: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1: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4: 哦，当然。
0: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5: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6: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0: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0: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4: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0: 队长，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1: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0: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1: 没问题，
0: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7: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4: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0: 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4: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7: 谢谢你。
0: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7: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我来背你上去。坐稳了。
0: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4: 放心，交给我吧。
7: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啊，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0: 恐怕来不及了， 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3: 久等了，伙伴们！
7: 突突突！
3: 坏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皮医生，接着！
1: 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7: 我的天
4: 哪！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3: 我也来帮忙。
4: 一、二、拉！一、二、拉！
1: 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4: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7: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4: 已经长长了。
7: 梅花斑
4: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7: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3: 雪停了，队长。哇，刚刚的那些烂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3: 我想张玉宝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4: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7: 当然。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9: 黄山无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6: 完成。
5: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7: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6: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7: 求之不得。
8: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怎么是一块石头？
5: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7: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6: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7: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8: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9: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4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3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迹山山脉之间。
7: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10: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8: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7: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8: 太好了，出发出发。
7: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5: 没问题。
8: 你做得很棒，花仔。
6: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7: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8: 走，
7: 放松点，很快就到了。
11: 很放松。
7: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8: 我好晕啊。
5: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7: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
10: 哇、哦！

0: 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1: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0: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三天前上山采集设施就没有回来，
2: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1: 阿基，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华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设施吗？
0: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1: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2: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1: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3: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1: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4: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0: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3: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2: 花仔小心，
0: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3: 我还活着，
0: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3: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吧这吧这吧，好吃好吃。
0: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3: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2: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3: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2: 就吧就吧。
1: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3: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1: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3: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5: 这块是用来雕花。不行不行，不够热乎。这块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1: 这应该是侯大师。
3: 侯大师小心。
1: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3: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千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3: 谢谢夸奖。
1: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3: 我的腿好疼啊。
1: 你需要马上治疗。
3: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1: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3: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0: 坚持住，我们马上做到。
2: 来吧，来吧。
6: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0: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不是幻听，你们看，终于缓过来了，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华塞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1: 世界终于安静了。打工告成，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2: 突突突，你的手可太巧了。把我看得真神奇。
3: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1: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2: 新伙伴，
1: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
4: 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5: 你是在说我吗？
1: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5: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上集说到，喜羊羊和灰太狼穿过裂缝，竟然来到了一个极度缺水的蓝星世界。两人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美羊羊的小女孩，但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竟然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存在。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五集，惹上麻烦了。放开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好人，
2: 没想到你是个绑架小孩的大坏蛋。
3: 救救我！
1: 你这个坏蛋，快放了他！
4: 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5: 要不，你们就当没看见。如何？
2: 再说一遍，快放了他！
4: 真是爱逞英雄，那就永别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1: 叔叔，小子不客气了哟。
2: 我们快走。
3: 我的娃娃。
2: 你干嘛？太危险了！
1: 我达到了，快走！
4: 你们究竟是谁？居然敢在我的地方撒野！
1: 听好了，我们叫喜羊羊
2: 与灰太狼。
1: 现在没事了，
3: 谢谢。
2: 之前你说那人不是你爸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2: 可是我们都是好人呐。
3: 不，你一看就像一个坏人。
1: 那你可以跟我说。
3: 多谢你帮我捡回了娃娃。但你抓我也是坏人。
2: 看来他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喜羊羊，你饿了吗？
1: 是啊是啊，真的很饿呀。那我们吃什么呢？
2: 青草蛋糕、香草薄饼，还是鲜美无比的海草汤？我们快去做任务，兑换食物吧。
3: 等等我。
4: 老板，不好了，小美被人劫走了。
6: 没用的东西，这点事儿都办不好。是什么人坏了我的好事？难道是孤身灭城的蓝卫青？
4: 不是的，他们好像叫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
6: 什么无名小卒也敢在我头上动土，我的威严何在呢？你，
4: 老板，饶了我吧。
6: 一定要把那个小美给我带回来。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收集零件兑换食物。我们才挖到那么点零件啊。
2: 看，我挖到这么多零件，咱们这一次一定可以饱餐一顿了。
7: 太好了。
2: 什么？就这？哎呀，真是的，这么多零件才换来这么点食物啊。哎
1: 呀，能有东西吃就算好了。
2: 那快点吃吧。
3: 都给我，你们不饿吗？
2: 我可是毛线娃娃，不用吃的。
1: 我也不饿。
3: 一起吃吧。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逃跑，我好久没坐下来吃顿饱饭了。
1: 你为什么要逃跑呢？
2: 那些坏蛋为什么要捉你？
3: 本来我和妈妈一起生活得好好的，谁知道有一天光宗的手下突然闯进我家。

0: 跟你玩个游戏。
1: 是这样的。
0: 妈妈相信你能做到的。
2: 发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里，快把门撞开。
0: 我去对付他们，你先去那个地方等我。

0: 没过多久，那群坏人很快就发现我了，一直追着我不放。但妈妈还在那里等我，我一定要去到和妈妈约定的地方。这个娃娃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把娃娃作为报酬，拜托你们护送我去到那个地方，可以吗？
1: 我们现在都饥肠辘辘的，不解决吃饭的问题，他跟着我们也是挨饿受罪呀。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再从长计议。
3: 终于找到你们了，
2: 是之前的强盗，
1: 快跑。
3: 你们别想再从我手里逃走，赶快给我抓住他们。
1: 他比之前强大了好多。
3: 我劝你们乖乖投降吧，我们老板看中的猎物没人能抢得过。
4: 他才不是什么猎物，他是自由的。
1: 这么一个小孩你们也要捉，你们的良心去哪儿了？
3: 啊呸，良心能值多少水？呀，你们逃不掉的，和这沙漠一起长眠吧。
1: 你快躲开。
2: 灰太狼，你没事吧？
1: 哎呀，
2: 灰太狼。
3: 别担心，人人有份儿。
1: 喜羊羊快躲开。
2: 不，这次由我来保护你们。
3: 什么？这是谁？

0: 厉害的公鸡，难道是沙影？
1: 是的，快跑啊！啊！
0: 一定会回来的。
2: 哎，真是让人怀念的台词呀！啊。

0: 趣。啊，他是最高悬赏。你是谁？放开小美！
1: 羊羊哥哥，
0: 小美，小美，我现在答应你，我一定会送你到目的地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查。

0: 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1: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喜羊羊和灰太狼救下小美，得知小美的目的是要找妈妈。在回家和帮人之间，喜羊羊和灰太狼还是选择先帮小美。不料被誉为实力榜第一位的蓝围巾中途杀出，在乱军之中把小美轻易抢走。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六集，沙影。
2: 喜羊羊，你没事吧？那个人也太厉害了，
3: 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2: 可是以我们的能力对付不了他呀。
3: 能力啊？我已经成功复制他的能力了。
2: 哇，不愧是我的发明啊，太厉害了。那我们快点追上那个人，把小美救回来吧。哎呀，这样的天气和环境走不动了。
3: 我也是，看来我们需要一辆车。沙漠夜乐园，最终大奖是辆车。
4: 两位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欢迎光临我们的沙漠夜乐园，这里可以进行任何交易。你们需要什么？
3: 我们需要车。
4: 车我有，号称运输小霸王的货车，人称沙漠之舟的轻便摩托，你们想要哪款？
2: 你的车怎么卖呀？
4: 我会给你们最优惠的价格，扣除手续费、推荐费、清洁费之后，100瓶水换一辆。
3: 什么？100瓶水？
4: 我再给你们打个折，你们有多少瓶水呀？
3: 我们有这么多。
4: 这么少可不够啊。不过你们可以先去那边玩游戏，赢取奖品，最终大奖就是一辆车。
3: 玩游戏我们再行。
2: 我们走。
3: 水花光了，
5: 前面就是赛场了。听说只要有装备就可以参赛，而且获胜者还能得到一辆豪车呢。
6: 可以参赛。下一位。没有装备不能参赛。
2: 哎呀，哎，慢着，这个怎么不算装备啊？
3: 灰太狼，
6: 下一位。
7: 哦，这不是沙影吗？
3: 是蓝围巾啊。
5: 大家冷静，你们仔细看，他没有围巾，不是蓝围巾。
8: 没错，他不是蓝围巾。
5: 你可以参赛了。
3: 原来这个沙影这么厉害吗？

那你可不可以回去帮我拿下我的娃娃？没有他，我会睡不着觉的。

0: 到现场，观看决战次世代3.0的比赛。哇！现在有请我们的参赛者出场。
1: 加油，喜羊羊！我们要赶紧拿到车。
0: 比赛规则很简单，你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淘汰对手。赛场内战斗最后的人获胜。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2: 怎么是他？
3: 这次的冠军我拿定了。
4: 别哭了，哭声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5: 我也不想，可是没了娃娃我害怕。
4: 嘘，不要说话。
6: 奇怪了，刚才明明看到这里有光

0: 我们去看看。你们给我离开这里！哦，你说离开就离开。
1: 老板，那不是傻影吗？难道他是那个第一高手的蓝围巾？
0: 蓝围巾行踪诡异，怎么可能被我们遇到呢？肯定是假冒的。
2: 大姐，饶命啊！我们知道错了，这是我们的宝贝，送给您赔罪吧。走，接着，别再哭了。
3: 不过，谢谢你。经过激烈的角逐，就像这些选手了。是时候增加一些看点了。我们将往场地里投放能刺激比赛的东西。至于要投放什么呢？选择权在你们手中。
4: 我要投怪物。
3: 好，增加怪物一只。哇！

0: 以选择怪物。
1: 看我的！
2: 淘汰！淘汰！哇哦！怪物一下子打倒了许多参赛者，场上就剩下三号和99号了。
3: 为什么突然这么饿啊？
0: 糟了，忘了我的发明会消耗能量，我又该怎么办呢？
2: 恭喜三号参赛者获得观众投放的物资，激光射线炮使用权一次。
0: 有了，我要给99号喜羊羊投放食物。
4: 没问题，请先支付2瓶水，我们将立刻为您投放物资到99号手中。
0: 2瓶水，
5: 又是这个野猪，每次都是他用阴招偷袭，谁来帮我打败他？
0: 那是慢羊羊啊。
6: 这是私人包厢，你想干嘛？
0: 我想找这里的慢羊羊。
5: 你认识我？
0: 您的大名当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推荐一位非常有潜力的选手。
5: 是谁？
0: 99号的喜羊羊。
5: 喜羊羊看上去有点弱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挺喜欢他的，这次我就投他了。
2: 恭喜99号参赛者获得观众投放的食物。
7: 一名优秀的参赛者，首先要懂得隐藏自己。
4: 我可没打算输。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0: 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

0: 范卫金凭借手中武器杀影天下无敌，一路打败各路强盗前进，而喜羊羊和灰太狼则还在沙漠小镇中为得到车而苦恼。最终喜羊羊凭借从蓝莓金身上复制的杀影成功战斗到最后一刻。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七集，在路上。
2: 究竟是新挑战者胜利，还是上届冠军胜利呢？让我们来看看吧。哎呦！哇！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嘿，胜利者是99号，喜羊羊。
3: 好，我们赢了。
4: 刚才是你给我食物的吗？
3: 啊，不，多亏了一个很像慢羊羊的大爷。
4: 车车到手了，快去找小美。怎么坏了？
3: 搞定。原来这台奖品车竟然是一台快坏了的车呀，哼，幸亏修一修还能跑。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小美吧。
4: 不过估计小美被带远了，怎么办？
5: 她跑不远。

0: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现身了。快继续说接下来发生的事。
1: 哎呀，快说呀，老板问你话呢。他弄伤了我们之后还抢走了我们的宝物，然后就带上那个女孩跑去东边了。
0: 你能确定是他吗？
1: 没错没错，他手上用的是沙鹰。
0: 谢谢你的消息，蓝围巾啊，你和我查二郎的恩怨也该解决了，大家出发。
2: 听到没，他好像要追捕蓝围巾，只要跟着他们说不定就能够找到小美了。
3: 不是出发吗？怎么都跑进房子里去了？
2: 是地震吗？
3: 比天狼号还要大呀。
0: 出发。
2: 我们追。
4: 洋洋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5: 村长，飞快一点才能更快找到他们。
6: 喜羊羊，
4: 可是我家灰太狼呢？
7: 先救了喜羊羊再说。
0: 前进。
3: 宝贝蛇果然不可以上路。
2: 他们怎么也停了？
0: 车怎么突然坏了？工程师呢？什么？
8: 工程师已经被泡泡划出去了。
0: 那还不快点把他找回来。
8: 是。
2: 他们的车也坏了。
3: 哎，这么撞法不坏才怪呢。哎，要不我们帮他们修一修车，然后要求搭个便车怎么样啊？
2: 这种车你也会修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你们在干嘛？鬼鬼祟祟的，快说。
3: 我们知道你们的车坏了，所以我们想帮你们修车，然后我们希望你们能带上我们一起去找蓝围巾，因为我们也想对付他。
0: 哦，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了。
9: 老板，当时就是他们抢走车和小美的，别相信他们。
2: 怎么这么巧啊，
0: 居然敢坏我的好事，把他们拉下去喂鱼。
3: 大沙漠里哪来的鱼啊？还真的有啊。
7: 终于追上了。
4: 村长，喜羊羊他们有危险。
7: 喜羊羊，我来了。
2: 灰太狼，是你老朋友哦。
3: 哎呀，快放开我们。
0: 停，把他们扔下去。
8: 老板，工程师昏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来。
3: 我能帮你们修车啊。
9: 老板，他之前确实帮我们修好过车，要不我们还是利用他一下。
3: 快要被吃掉了。
6: 哎呦！
0: 你朋友就先留在这里，要是一个小时之内修不好，那就拿他去喂鱼。
3: 不行，喜羊羊必须和我在一起。
0: 计时已经开始喽。
2: 不会的了，我相信你。
3: 好吧。这些装置也太复杂了吧。哎呀，我就啊，
10: 小心啊，刚才工程师就是在逃泡泡滑出去了。
3: 焦太郎。
10: 我在这里这段时间，你是第一个记得我名字的人。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3: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既然你在这里，那你认识这些装置吗？快告诉我怎么把它修好。
10: 那你是问对人了，我二叔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东西坏了，拍一拍就好了。
3: 哎，住手！还是我自己来好了。
10: 好吧。
3: 研究了很久，感觉只是这里出了问题。这里缺了什么呢？哎呀，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呀？
10: 对不起哦，从进来到今天都没人主动跟我说话，他们都嫌弃我总是犯错，最后把我安排去打扫卫生，所以我才想帮帮你。
3: 所以这里那么多泡泡是因为你打扫？不，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地方，只要你努力，

0: 你发现了，这里每个零件我都会拆下来，认认真真的清洗。只要把每一件事做好，我一定可以成为老板最信任的手下。
1: 缺失的零件找到了，不过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呀、哎，反正能救出喜羊羊就好了。你、糟糕，没时间了。
2: 看来你的朋友不太行啊，时间一到你就要掉下去喽。
3: 灰太狼，
1: 只要把零件插回去就没问题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尽责的我，我把里面也洗了一遍。
1: 什么？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3: 回到了。
1: 喜羊羊，我成功了！
3: 好样的，灰太狼。
2: 有两把刷子嘛，不过你，
1: 喜羊羊，你为什么要吓我们呢？
2: 你们之前吓到我们的司机了，我还不趁机报复一下？既然你们又帮助了我们，那就一起上路吧。
3: 终于可以继续上路了。
4: 老板，以防有诈，要不问他们为何也追蓝围巾？
2: 不问了，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原因，不用深究了。
5: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6: 村长，让我们去救喜羊羊吧。
5: 可以，但是我还有另外的任务安排，所以你们要分成两队出发。

0: 托你们俩了。
1: 懒羊羊哥哥，沸羊羊哥哥，加油！
2: 是时候
3: 轮到我们大展身手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喜羊羊和灰太狼开着迎来的车辆，跟着查二郎的沙漠霸王寻找蓝围巾，却被查二郎发现他们是争抢小美的其中一帮人。最后因为灰太狼修好了沙漠霸王，让他们如愿加入查二郎团队。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

0: 第18集风沙催役战。
1: 村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派出的无人机侦测到这个地方也有这个能量，接下来你们两个前往这个地方去寻找这个能量，并且将他们带回来。你们带上我给你们的装备去吧，注意安全。
3: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追上蓝维京啊？
4: 不知道，蓝维京可是出了名的谨慎，他基本上不会有破绽。不过说起来，就算我们追上他，到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偷袭他。
3: 你们老板不是很厉害的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偷袭他呢？
4: 我们老板是用瘴气，虽然正面作战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你一旦中了他的瘴气，你会陷入失去视线的煎熬，再慢慢虚脱。
1: 那蓝维京呢？
4: 蓝维京哦，因为他太厉害了，大家视他为眼中钉，所以现场他的水是最多的。能够轻轻松松化解别人的攻击，没人能和他正面对抗。而且据说他心狠手辣，曾经的他能一人摧毁一个城镇。
1: 一人摧毁一个城镇？
3: 这也太夸张了。
4: 他行踪诡秘，小心谨慎到极点，只做赏金最高的任务，而且从无失手。
3: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4: 那必须的。其实我也是最近才成为老板的手下，为了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我可是每天都很努力地做功课的。
5: 哎，前方那个是蓝维京的。
4: 是的，平常以他的速度，我们不可能追得上的。难道是因为那个小女孩？
6: 姐姐，再看慢点，我还是好晕啊。能不能休息一下？
7: 发烧了。有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啊？

0: 哎呀，好无聊啊，有什么八卦听一下吗？
1: 哎，你听说了吗？查二郎和蓝维金最近又有新的恩怨了，好像是为了抢一个光宗悬赏的小女孩。他们的实力也是数一数二的，你说哪个会赢啊？
0: 那肯定是最厉害的蓝维金呢。
2: 给你个机会再说一次，谁厉害？
0: 那肯定是老板娘最厉害了，因为不论谁来到驿站，都会是老板娘的手下败将啊。
1: 没错，咱们老板娘的阵阵阴波，什么人都阵晕，任他是蓝维金还是查二郎，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2: 这还差不多。恭喜你是我们这个月第100位顾客，我们又免费的
3: 水跟食物，我们都不需要，只要一间房。
2: 好的，客房有的是。这是我们的无敌沙井房，宽敞又舒适。
3: 我们不要这个。
2: 那这个房间呢？
3: 不要这种房间。
2: 没问题，我们还有别的房间。
3: 我们要住他的房间。
0: 住我的宿舍？
2: 客人，你真会说笑。员工宿舍那条件哪有客房好？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奇怪的客人。
3: 对了，你们有冰吗？
2: 原来你想吃刨冰，不早说嘛，我现在就安排。我的烟波放进每一块冰里，只要吃了马上就震晕你。
3: 这种小伎俩。贴这个对你有帮助。

0: 是在哪？我怎么了？
1: 你发烧了，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
0: 谢谢。
1: 你有利用价值而已，别误会。
2: 哼，现在估计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们准备动手。
3: 有人吗？
2: 今天第三个表演节目，抛小球。
4: 哇，这里还表演节目呢。
2: 啊，是他？
3: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2: 没错，几位贵客风尘仆仆，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吧。
3: 今天除了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客人？
2: 客人的信息我们可不能随便透露哦，不如先喝一杯。
3: 我不口渴。
2: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
3: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哎呀，这位客官都累了吧？你们要不要住在我们这无敌沙井房？
3: 大家什么身份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2: 那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
1: 这老板娘是什么人呢？
5: 不知道。
6: 我知道，我认为他和我们老板的战力不相上下。据很多人说，走进他的客栈，第二天都会在沙漠中醒来，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3: 你打不过我的，乖乖把今天投诉的人交给我。
2: 人给你，我有什么好处？
3: 好处是不用受伤。
2: 这里是我的地盘，轮不到你们来撒野。
3: 那就来试试啊！
7: 来呀！
8: 现在怎么办呢？
1: 没关系，情况越乱越容易混水摸鱼。
6: 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乱起来，我们趁机抢人。
6: 我懂了。
9: 你干什么呀？
6: 不是你们说的要混乱吗？
1: 不是这种乱。
3: 不如我们先合作。我坦白告诉你，对方是蓝围巾和小美，我们合作打败了蓝围巾，然后平分赏金，如何？
2: 原来那人是蓝围巾，难怪这么难对付。记得平分赏金哦。
3: 成交。刚才的动静不会惊动他们吧？
2: 放心，我这儿隔音好得很。这是什么声音？
1: 看来好了一点了，那就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
1: 准备随时离开。
10: 什么声音？
3: 我们追，
2: 我们也追，
4: 快，我们也追呀！
1: 等等，
4: 怎么了？
1: 我觉得有点奇怪，从刚才摩托车悬浮高度来看，和之前的不一样啊。
4: 这么说的话，刚才在摩托车上的很可能不是两个人，那个蓝围巾想要自己引开我们。不对，他那么谨慎，怎么会突然冒险把小美留下呢？所以说，他们都没有离开。

0: 们人呢？你，在箱子后面。
1: 好眼力。下次可不是瞄准这里了。
0: 我们一定会救走小美的。
1: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这样呢？
1: 哦，跟我一样的装备。你还有复制能力吗？越来越有意思了。威力可以，但还差火候。
2: 这里，喜羊羊。
1: 啊，这才对嘛。我们要在长二郎发现重击回来之前拖住他。
0: 别跑！
2: 嗨嗨嗨！
0: 放开小美，你走不掉了。
3: 做得好，真不愧是我的手下。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

0: 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上集说到，蓝维金带着发烧的小美住进一家旅馆，但旅馆老板娘却与刚追来的长二郎达成协议，一起合作对付蓝维金。蓝维金一招声东击西，引开了长二郎等人，却被喜羊羊成功识破其计划。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十九集：混水摸鱼。
2: 小女孩归你，蓝围巾给我留着。
3: 成交。
1: 我劝你还是不要反抗，以免受伤。
3: 你不要乱动。
2: 还愣着干嘛？给我上！攻击！
3: 慢着，这样会伤到小美的。
4: 你们行不行啊？让我来。
3: 等一下，听我的信号，你就往后面窗口的位置跑。
4: 那你呢？
3: 我去拖住他们。
2: 让你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吧！

0: 现在怎么办？
1: 蓝微晶已经中了瘴气，他们跑不远的。而且特效药只有我有。
0: 难道说我也中了瘴气？长儿郎，你竟然不事先通知我！
1: 放心，这是瘴气的特效药，你就好好养着，等我把他们抓回来吧。
0: 好，你赶紧出发去抓他们吧。
1: 只要他们还在这片沙漠里，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蓝围巾就在附近。你们带上通讯器下车去找。一搜到蓝围巾就给我发信号。
1: 我们能行吗？
2: 我们上
3: 不行吧？
0: 放心，以他现在的能力对你们造成不了威胁了。
1: 那我们赶快出发。
4: 灰太狼，你想办法留在战车里。
3: 为什么？
4: 就算我们现在救下小美，也不能在这个沙漠中逃出柴二郎的追捕。
3: 那怎么办呢？
4: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只要我们做到三步。
0: 你们俩还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快跟上。
1: 是。
5: 姐姐，你还好吗？
4: 你为什么不跑？明明是很好的机会。
5: 因为我发烧的时候你照顾过我呀。
4: 我说过那只是任务需要而已。
5: 可是你现在需要帮助啊。
4: 我不需要任何人帮。
6: 他们一定就在附近。
4: 首先，我会在他们混战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趁乱带走小美。
6: 你们两个去前面搜找。

0: 子，你无处可逃了。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1: 对不起，我是好人，是永远不可能和你们同流合污的。
0: 老板，喜羊羊叛变了。啊，
1: 而第二步则需要你从内部做手脚，让这辆车走不动。
2: 什么？
1: 喜羊羊居然背叛了我，我要让他知道背叛我是什么下场。怎么回事？又不动了。啊，
3: 成了。
1: 在完成前两步之后，我们再到那个地方汇合。
3: 现在该去找汇合地点了。
1: 把小美给我。不，
4: 你们不要打，我妈妈说过有问题要好好沟通。

0: 翅膀。
1: 偏偏在这个时候，啊！
2: 沙尘暴要来了，
3: 车怎么又不行了？一定是喜羊羊的同伙，快抓住那个灰太狼。怪物，怪物，我的装备，你们几个快帮我抓住他。
4: 一切顺利，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安置好小美，然后找到裂缝，再找到让我恢复的方法，就可以回家了。哎呦，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呢？哎呀，
3: 我对，把我的装备夺回来。这只怪物难道是来抢我装备里的碎片？还有谁在打他的主意？
5: 无人机显示碎片就在附近，
6: 俺也不能阻止我。
0: 碎片在他那里。
6: 你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0: 把你捡到的碎片拿出来。你我出手的。
6: 放开我！

提醒。

以后不能反派了。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去游泳。现在你从滑滑梯上滑下来，就不会再摔得很痛了。
1: 好的，我来把这个螺丝给拧紧啊，螺丝刀。像沙子做的云朵一样软，新的滑滑梯完成喽！
0: 我也累坏了，我需要凉快一下。
1: 我也跟你一样。
0: 嘿，游泳池今天会开放，我们去泡一下吧。
1: 听起来不错，只要我不把自己弄湿就行了。
0: 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要跳进。哦，空的游泳池，游泳池里没有水，怎么游泳？
1: 大家都已经想好要来游泳池玩了。亚丽、凯蒂，
0: 我打算要来游泳池玩一天的。
1: 可游泳池怎么会没水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查清楚，这个就是我们汪汪队的工作。我们走吧。
2: 我们要去游泳了，
0: 我好了，
1: 我还需要带条毛巾，太阳眼镜，还有防晒乳，还有帽子，还有一瓶冰水，当然还要带我的超狗阿波罗漫画书。我准备好泡一整天了。
0: 不好意思，
1: 借过一下。
3: 嘿，是汪汪队，狗狗们加油！
0: 莱德在那里。
1: 抱歉，小丽。
4: 嘿，狗狗们，怎么了？
0: 莱德，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1: 游泳池没有水了。
5: 你说游泳池里没有水吗？那我们要怎么办？
4: 别担心，亚丽，汪汪队会来解决问题。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来喽。
1: 我的几分，打分都不一样嘛。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大热天赶来，狗狗们。我们有紧急情况，游泳池里没有水了。
0: 对啊，在没有水的游泳池里怎么消暑？
1: 首先我们要查出为什么游泳池空了。游泳池里的水来自城里的水塔，因为某种原因水没有从水塔流进游泳池里。我们要找出问题所在，然后解决它。萌萌，我需要你跟你的云梯检查水塔。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需要铲斗，因为可能要挖开送水到游泳池的水管，它可能堵住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的狗狗就去游泳池等着吧，水马上就会到的。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题就在这里。支撑水塔的水泥块滑掉了，然后撞坏了送水到游泳池的水管。我们得先把水塔修好，才能修水管。
1: 哇哦，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0: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再多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就行了。阿奇，水塔的水管被撞坏了，我需要你还有你的绞盘，还有灰灰的叉车，动作快点。
2: 没问题，莱德。
3: 阿奇，好了吗？
4: 汪，包子阿奇。
3: 你戴的那顶泳帽是天天的吗？
4: 啊，不是。等我一下。
2: 包子阿奇身上。
5: 啊，游泳池里还是没有水。
6: 我们得想想办法，让小朋友们可以消暑。
3: 我马上回来。
7: 这是你要的冰淇淋路吗？
5: 谢谢您，波特先生。
7: 你要跑快一点，今天天这么热，很快就会化掉了。
6: 路马，你太聪明了，小朋友们一定喜欢。耶
5: 耶！我看到冰淇淋了。全都融化了。我都快变成热狗了。
6: 可惜这里没有芥末跟番茄酱。
3: 哇，水塔真的有点倾斜，要是不想办法解决，它可能会倒下来。
0: 好的，汪汪队，你们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阿奇，我需要你的缆绳钩还有绞盘。
2: 缆绳钩跟绞盘马上就来。汪，
0: 毛毛，你爬上去把钩子勾在水塔的一边。
2: 缆绳钩已经勾住水塔了。
0: 小丽，你把土填进水泥块下面，这样水塔的一角就会平了。
2: 开始挖喽！
0: 灰灰，用你的叉车抬高水泥块，这样小丽才能把土填进去。
3: 就这么办喽。
5: 游泳池里还是没有水。现在怎么办？
6: 换我了，马上回来。还有什么比雪更凉爽的？
3: 你们快看，天天带消暑的东西来了。哇，之前我变成了热狗，现在又变成狗狗棒冰，真的太冷了。
0: 好了，狗狗们，我们开始。阿奇，启动绞盘发动机。
2: 没问题，莱德。让，发动机。
0: 好的，灰灰，抬起水泥块。
2: 填进去。
3: 我们成功了，水泥块下来喽。
0: 好的，阿奇，轻轻地放下来。汪，
2: 绞盘启动。
0: 太棒了，水塔好了，现在来修好凹陷的水管，让水流进游泳池吧。
3: 我看看车子里面有什么。我有多余的水管，
4: 快点，灰灰，我已经准备好要跳进游泳池降降温了。
3: 我准备好坐在游泳池旁边保持干爽。啊，扳手，
0: 我先把水阀关掉。
3: 应该没问题了，
0: 看看修好了没有。
5: 现在这样才能叫做在玩水啊。

0: 抱歉了，伙计。
1: 天天，我现在正要把水阀打开，游泳池应该很快就会装满水了。
2: 太好了，大家快准备好，白德说水马上就会来了。耶！
0: 之后才可以跳进去。哦，好了，各位小朋友，坐九个位，预备，下来吧！哟吼！
3: 你好，莱德。
1: 你好，凯蒂。谢谢你们修好了游泳池，汪汪队。
4: 不用客气，亚丽。
1: 别忘了，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啊呜！
3: 耶，
1: 太好了。
5: 好了，狗狗们，现在炮弹比赛的时间到了。
0: 我不要，我要待在这里保持干爽。
5: 听我口令，预备，开始。
0: 我被淋湿了，如果水溅到裁判就算零分。
4: 哦，灰灰，你湿透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捉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3: 狗狗马戏团，
4: 女士们、先生们，大狗狗们、小狗狗们，小丽现在要表演的是神奇的滑板跳跃。哟！
5: 噔噔，
4: 接着是灰灰的高空木板，
5: 噔噔，
4: 接下来请看天天最新潮的狗狗为大家表演3个连续后空翻，
5: 哈哈，等等，还有我压轴的演出，请看最厉害的毛毛，跳，嘿，我成功。
6: 你学小丑跌倒最厉害了，毛毛。
7: 唉，我真的不是故意这样的。
8: 你好，雷大叔，马戏团到了吗？狗狗们都非常兴奋，我也是。
9: 莱德，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只有一列马戏团火车到了，
10: 而且还找不到能来帮我搭大帐篷的人。
8: 放心吧，我和狗狗们会帮你的。
9: 太谢谢你了，莱德。
8: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汪
5: 汪，你们等等我，我来了。
7: 我到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马戏团出了一些问题。
2: 你是说他不来了吗？
1: 只有半个马戏团来了，表演者和大部分动物都被困在故障的火车上。火车在修理的时候，雷大叔需要我们去帮他搭起帐篷。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固定好的帐篷拉起来。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把看台搭起来。还有天天，我要你飞上天空，把马戏团的旗子插在大帐篷的顶端，
0: 包在阿奇身上。绿色代表走，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小丽，你帮我钻几个洞来插帐篷的支撑杆。萌萌，我要你用云梯帮我搭好高空秋千。还有路马，我要你帮忙架好翻滚设备。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火力全开，
4: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数到三，一、二、三。这样行吗，莱德？太棒了，把它搭起来吧。
1: 支撑杆运来了。
2: 我的动作好了。
0: 阿奇，你的脚盘勾。
3: 脚盘勾。

0: 前架好了。我最爱跷跷板表演了。
1: 我也是。
2: 你们应该好好工作才对。
1: 我知道，可当我们有一个掉下去，
3: 然后就会有另一个被弹飞到空中。
4: 等等，路马。
3: 谢谢你，莱德。
1: 没错，谢了。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5: 你好，里奥，怎么了？里奥，冷静一点。哎呀，没有那么糟了，我会再想办法的。
4: 你没什么事吧，雷大叔？
5: 是里奥，对于第二列火车修了这么久，他表示很不高兴。你也知道，狮子很容易激动。深呼吸，里奥，深呼吸。
4: 希望火车能快点修好，已经有人在排队了。雷大叔出来了，表演要开始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我有一个坏消息，马戏团大部分的动物跟表演者今晚都不在，恐怕没办法为大家表演了。
1: 没有马戏表演。
3: 喜欢马戏表演，
2: 我也是。
4: 没关系，狗狗们，我知道谁能让表演照常进行。女士们、先生们，不要担心，表演照常进行。这里有一个有才华的团体，会让大家大吃一惊。
1: 耶！是谁呢？
4: 那就是汪汪队，由他们来做马戏表演。
1: 我们。
4: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最有趣的小丑毛毛。
6: 谢谢大家。
4: 所有狗狗的天分都可以用在马戏表演上。
6: 我们来表演。
1: 哦，那当然，
2: 太好了。
4: 汪汪队要出动了。
5: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我们的特约驯兽师。
4: 谢谢了，雷大叔。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专属的狗狗杂技表演。
5: 现在，请欣赏压轴表演。

0: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另外一列火车已经修好了，而且马上就会到了。艾德，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跟汪汪队救了我的马戏团。
1: 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你们做得太好了，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你们果然是乖狗狗。好了，狗狗们，我们回家吧。下次再见了，雷大叔。
0: 艾德，谢谢你。

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鼓励，有你。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真是一个温糖果的高手，闻起来像是棉花糖，还有
1: 落水狗，
0: 落水狗。
2: 抱歉，伙计，你们在练习古威市长的复活节珍棒彩蛋寻宝活动吗？
0: 哦，没错，我们明天一定会找到所有非常酷的复活节彩蛋的。
3: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练习。彩蛋警报，空心木，快快快！

0: 彩蛋警报，路马的碗后面。
1: 收到，你的彩蛋也会找到了，天天，
0: 只剩下一个了。

0: 你不是蛋啊。
1: 有了这些练习，你们会在复活节彩蛋寻宝时玩得很开心。
2: 接供一下，你们看我可以搬这么多蛋。
3: 小心点，毛毛。
1: 毛毛，你该知道，复活节彩蛋通常是煮熟的。
2: 哦，那就不会打破了。
4: 亚丽，你准备好来参加最盛大、最精彩的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了吗？
2: 当然，我最爱寻找彩蛋了。
4: 要筹办这么一场大活动，真的非常辛苦。我要摔倒了，好痛！
5: 好了，所有狗狗跟着屏幕上的跳跳兔跳就对了。你想要跳兔兔舞，那是很好玩的舞步。
6: 摇摇尾巴，再跳跳跳，
5: 找到诀窍了。
2: 等等我，
5: 摇摇尾巴，再跳跳停，
2: 跳跳。
5: 我们再跳一次吧。
7: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我是莱德。
1: 不去，市长，我是莱德。
4: 哦，莱德，我想这是史上最惨的灾难了。
8: 古威市长的手臂扭伤了，
1: 真是遗憾，古威市长。
4: 复活节彩蛋我还没有画好，而且糖果也还没有藏好。如果不把这些做完，寻宝活动就不能准时开始。我可怜的公公鸡会伤心的。
1: 我们会帮您来准备复活节彩蛋寻宝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莱德，太谢谢你了。
8: 快来，
1: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跳跳，莱德。
2: 跳跳，莱德。
5: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们跳过去吧。
7: 等等我，
2: 跳跳跳！
7: 我应该摇摇尾巴，不应该跳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打断你们的兔兔跳了，狗狗们，但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出了点问题。
2: 啊哦，糖果出了问题吗？
1: 古威市长扭到了手臂，没办法按时画好彩蛋并藏起来。
2: 这样的话，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失望的。
1: 不过还好我们能帮忙，我们要上好色并藏起彩蛋。耶，
3: 太棒了！
1: 好的，首先，小丽，你驾驶你的挖掘机去农夫由美那里拿蛋，然后送到市政府。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接着，我需要灰灰。你的工具最适合夹起蛋，把它放进染料碗里。鹿马，你要帮忙一起来画彩蛋。毛毛，我需要你用水枪快速给蛋喷上颜色，要快。
0: 我火力全开。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用望远镜找到藏蛋的地方。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们维持好秩序，所有狗狗都要帮忙。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希望你顺利找到尤美拿到蛋。
1: 没问题，莱德。
2: 你看，咕咕鸡，莱德跟汪汪队来拯救复活节彩蛋寻宝了。
0: 我来了，古威兔兔，古威市长。
2: 哦，对了，我们要加快速度，快点把篮子装满才行。
3: 装满篮子要很多彩蛋，
0: 大家一起努力就行了。来吧，各位，我们开始了。
1: 哇哦，农夫尤美，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蛋呢？
4: 我的鸡们为了复活节一整天都在下蛋，你看看他们都累坏了。
1: 这么小的鸡打呼声音可真大。你看，可爱的小兔子，有它们的话，彩蛋寻宝会很好玩。
4: 那你要怎么带它们过去呢？
1: 哦，我有办法了。跟着胡萝卜走，小兔子们。
2: 画得真漂亮，路马。
1: 谢谢。
0: 我给它们沾上颜色。
1: 破音机，
5: 很漂亮的大花花。
0: 你吓到我了。
6: 很抱歉，我猜我可能是有点蛋兴奋了。
0: 好吧，好吧，好吧。
1: 现在我们把蛋都放进篮子里吧。
0: 一个蛋，还剩下数不清的蛋。
2: 也许这个篮子真的太大了，万一装不满怎么办？
0: 市长，别担心，等着看吧，毛毛有办法。
1: 水枪启动。
0: 我就快好喽。好的，毛毛，可以喷了。
6: 那些颜色太适合你了。
0: 可是我不喜欢黄色跟粉红色。
2: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按时画完这些彩蛋。

0: 们唱歌、跳舞，还有画画。你们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狗狗。
1: 他们的确非常的棒。您看，古文市长，我带东西来帮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蛋，是我自己画的哦。
0: 亚丽，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棒的复活节彩蛋，
2: 非常酷的蛋，
1: 可以放进篮子里吗？
0: 当然可以，我会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哇哦，
1: 这个蛋可真大呀。
2: 哇哦，一只老鹰。

0: 长的复活节彩蛋寻宝需要用到这个篮子。那只老鹰把篮子抓走了，还有糖果和我们画的那些彩蛋。
1: 真想玩了，玩不成彩蛋寻宝了。
2: 哦，那只老鹰把灰灰也抓走了。
0: 哇哦，我们飞得好高，真酷。晃得真厉害，真是又酷又晃的。咕咕鸡，你也一起来了吗？
1: 我无法想象这场灾难会变得多么凄惨，糟糕透了。但你们有谁看到咕咕鸡了吗？咕咕鸡，咕咕鸡，
3: 咕咕鸡，
4: 咕咕鸡，快出来，快来，快来吃东西喽！
1: 我们找不到咕咕鸡了，快叫汪汪队来！
0: 古威市长，我在这儿。
1: 哦，我差点忘了。
2: 我们会找到彩蛋篮子，并且把灰灰和咕咕鸡安全救回来。
0: 还有我画的那个特别的蛋。
2: 是的，没错。
1: 那个蛋，
2: 亚丽，那个特别的蛋哪儿来的？
0: 跟爷爷散步时找到的。
2: 你想过没有，那可能是老鹰的蛋。
4: 那是老鹰的蛋。哇，我以为是一只很大的鸡下的。我不应该把那个蛋拿走，对吗？
2: 说的没错。如果你在大自然里找到了一个蛋，最好还是把那个蛋留在原地。啊，
0: 抱歉。
2: 好了，没关系，我们会想办法的。天天，你可以追上那只老鹰，抢回篮子吗？
5: 我会尽力去做。鸡，让我们飞向天空。
0: 你看，咕咕鸡，天天正在赶来救我们。
2: 我想老鹰会带着彩蛋篮子跟它的蛋回到巢穴里。亚丽，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个蛋的？
0: 在火之路的岩石上面。
2: 我们必须尽快上去找到老鹰的巢穴。萌萌，我需要你的云梯，还有阿奇，我需要你跟你的警车。我还需要的是
6: 摇摇尾巴再跳跳跳跳。哦，
5: 这么多可爱的小兔子来了，可爱又迷人的小兔子。
2: 看来天天会愿意当小兔子保姆的。小丽，我们会把这些蛋全都搬走，而你就用挖掘机清空火之路。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会有事的，咕咕鸡，莱德跟汪汪队会救我们的。这里一定就是老鹰的巢穴，它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可以爬下去。才怪！
7: 灰灰，
2: 我们马上来。
0: 好的，我就待在这个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的老鹰巢穴里。
8: 真没想到老鹰会这么喜欢这个彩蛋篮子。
2: 那是因为亚丽拿给古威市长的彩蛋是老鹰的蛋，老鹰是要救它的宝宝。
0: 亚丽拿来的蛋是老鹰的蛋。哇，难怪他会把我们带到这儿来。
2: 再等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到了。
0: 里面的你好。啊，他跟我说话了。嘿，你在孵蛋啊。哇哦，咕咕鸡，你太棒了。没事的，老鹰蛋，你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2: 们没办法绕过这些石头。小丽，给你了。
6: 铲走。这块石头真厉害，不过没有我厉害。
2: 做得好，小丽。
0: 我们应该把这个老鹰蛋送回它的巢穴才对。要小心，要小心。啊哦！
2: 快看，那是老鹰的巢穴，彩蛋篮子也在。
6: 我们最好快一点，看样子老鹰好像不太喜欢灰灰啊。
0: 我只是要把你的蛋放回去，真的。不好意思，你的嘴巴上挂着一条蚯蚓。哦，给我的，你真是太好了，可是有一点恶心。你吃就对了，吃蚯蚓可比吃糖果要健康多了。
2: 灰灰，我们在下面。
0: 莱德，狗狗们，
1: 老鹰在那儿，我们没法救他们，我们必须引开老鹰。
6: 吃的对我来说很有用。
2: 这个主意不错，小丽，我敢说他一定会喜欢吃鱼的。露马，天天，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开始行动吧！阿宝船长，我们需要一大桶的鱼。
9: 好的，露马，马上给你一大桶的鱼。汪
0: 汪，救生圈。
9: 接住喽！
0: 太棒了，谢谢你救了复活节彩蛋寻宝。
9: 现在的小孩在复活节找鱼吗？难道彩豆软糖不好吃？
0: 天天，我拿到鱼了。
5: 收到，我马上来。我拿到了。
6: 他都没有眨眼睛，啊，真奇怪。
2: 我猜老鹰妈妈一定会吃得很快。
6: 云梯，
0: 耶！
6: 我就来了，灰灰。
0: 你好，咕咕鸡。
6: 等等，我还没好。
0: 咕咕鸡下来了，比我想的还要快呢。要小心，要小心。好了，你到家了，老鹰蛋。你妈妈马上就来，不客气。
2: 哇哦，哇哦！而且勇猛，哇！哇哦，耶！太好了，做得很好，阿奇。哇！哈哈哈哈！
6: 我们快点走吧，我很怕老鹰会以为我们也是鱼。那彩蛋篮子怎么办？
2: 最后一个任务交给天天。
0: 平安无事真好，耶！
1: 阿凡，你回来了，咕咕鸡！
10: 哦，我的小可爱，你是去探险了吗？哦，而且所有的彩蛋都回来了，
0: 不是全部。
2: 亚丽，你的老鹰蛋已经回到它该在的地方了，它妈妈的身边。
10: 太可爱了！我觉得这才是最棒的复活节游行。你们还及时赶了回来，快帮我把彩蛋都画好吧！
6: 哇，还有这么多蛋呢！
0: 开始行动吧！
6: 快点，狗狗们，马上就要开始喽！
1: 大家复活节快乐！欢迎各位来参加冒险王史上第一次最盛大、最漂亮、最大胆的复活节彩蛋寻宝活动！耶！现在去找彩蛋。
10: 莱德，是你让彩蛋寻宝又变得这么棒的，我实在太感激你了。
2: 不用客气，古威市长，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5: 找到一个

0: 对，
1: 毛毛赢了。这真是个神奇的彩蛋。嘿，不知道那个老鹰蛋怎么样了，
2: 我们去看看吧。狗狗们，你们来看。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

0: 民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3: 超狗危机。
14: 又到了我们的大冒险时间，有请超狗阿波罗。
13: 我最喜欢超狗阿波罗了。
15: 你舒服吗，小丽？
13: 舒服，谢谢灰灰。嘿，灰灰，你趴在下面做什么？
15: 我们可以共用一个。
16: 谢了，伙计。
13: 不用客气。
14: 阿波罗能用他自己最棒的方式化解危机吗？
13: 你一定行的，阿波罗。他把小猫背在背上飞，真酷！击个掌。
15: 抱歉，灰灰，没有关系。
14: 阿波罗又一次用他自己最棒的方式化解了危机。欢迎各位观众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精彩刺激的《超狗阿波罗》。
13: 哇哦，阿波罗真的是太棒了！我想他一定是史上最强的超狗了，对不对？
15: 肯定是的。嘿，狗狗们，谁想要踢足球吗？
13: 我哟。
15: 好啊，
13: 我们走吧。
15: 啊，要来吗，小丽？
13: 嗯，啊，哦， 我不玩了，莱德。我今天想要当一次超狗小丽，用我的方式化解危机。我要拯救谁呢？
3: 农夫尤美的农场可能会需要帮助。
13: 好主意，莱德。
3: 好吧，超狗小丽，
13: 看我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
3: 哦，真是讨厌！
13: 噔噔噔噔噔噔！你好，农夫尤美，需要我这只超狗来帮你的忙吗？
3: 我忘了关门，结果鸡全都跑出来了。你可以帮我吗？
13: 你放心，看我超狗小丽来帮忙。超狗小丽会飞过你的农场，出发去化解危机。哇哦！我是来这里救你的。

0: 我可以载你们一程，就像超狗阿波罗一样。他们来了，农夫优美。回到畜栏里，看我超狗小丽化解了危机。
1: 谢谢小丽，你真是只超狗呢。
0: 还有什么需要我超狗小丽帮忙的吗？
1: 我这里没事了，古威市长可能会需要。
0: 对呀，看我超狗小丽出发去救援喽！看我超狗小丽来帮您化解危机喽！你好，古威市长。
2: 哦，小丽，你来得正好。火车司机打电话说有石头滚下来了。
0: 您是说有落石？
2: 火车现在被困在山上的隧道里，你能去找莱德跟汪汪队赶来处理吗？
0: 别担心，古威市长，看我超狗小丽来化解危机。
2: 谢谢小丽，
0: 我去找莱德跟狗狗们。等等，我用不着去打断莱德他们的足球赛。我是超狗小丽，用我的方法来化解危机。前来化解危机。
3: 你来了，小丽，我就知道汪汪队一定会来的。
4: 但你的挖掘机呢？还有莱德和其他狗狗。
0: 我们不需要莱德跟汪汪队，有我超狗小丽在就行了，就像超狗阿波罗一样，只要靠我自己。
3: 只有你一个吗？如果不小心会有更多石头掉下来。
0: 你后退，交给我，我马上就能处理好的。只要移走这块大石头。
3: 小心，
0: 是落石。糟了，
3: 你没事吧，小丽？
0: 我没事，可是隧道被堵住了，我们得从另一边出去，快点。
3: 来不及了，另一边的出口也堵住了。
0: 现在我们彻底被困住了。真对不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办得到，我没有化解危机，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3: 没关系的，小丽，你只是想要帮忙。哎呀，现在怎么办呢？
0: 呼叫莱德跟汪汪队。莱德，莱德。
1: 小丽，
5: 你好，莱德，我需要汪汪队马上赶来。
1: 你那里怎么那么黑啊？
5: 石头掉下来了，我跟司机被困在高山的隧道里。你跟汪汪队能救我们出去吗？
1: 别担心，小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收起夹子。
7: 少了一只，
8: 是我吗？

0: 队长。汪汪队几乎都到了，不过还少了一只狗狗。
1: 我知道，狗狗们，这次我们要救的是小丽。
0: 小丽？啊！
1: 山上的隧道那里出现了落石，刚刚小丽她自己跑去救援了。
0: 问题太大了，没办法自己处理。
1: 现在他跟司机被困住了。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把堵在隧道口的石头移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需要你来驾驶挖掘机。
0: 我
1: 把小绿救出来之后，我们需要他来搬走其他的石头。
0: 路马，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的车吗？
1: 你的车很酷，别担心。
0: 路马，
2: 你要小心一点哦。
3: 阿奇，你来帮小丽弄个出口吧。
1: 我准备好了。哦，
3: 启动吧。哦，做得真棒，阿奇。小丽，你能从这里钻出来吗？
1: 谢了，莱德。那么我的挖掘机在哪儿呢？
3: 在那里。
1: 行了，路马。
4: 嘿，小丽，接下来交给你了。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好的，小丽，你知道该怎么做。

0: 丽，你办到了，用你的方式化解了危机。
1: 我是用汪汪队的方式帮忙化解了危机。
0: 嗯，说得对，谢了莱德，还有你们狗狗。
2: 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玩飞盘，
3: 我想，
4: 我也是。
1: 我们用汪汪队的方式一起来玩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7: 能动了吗，莱德？
8: 我想可以了，我们来试试遥控功能。好的，机器狗，走。太好了，机器狗能动了。我再试试，坐下。机器狗可以完美的服从命令。
9: 嘿，这只机器狗真酷。
8: 谢谢天天，这是我刚刚完成的。现在试试挖洞。
10: 它真的很会挖洞。
8: 它去哪儿了？哇，你是从哪儿来的？
11: 抱歉，路马，看来你见到机器狗了。
10: 对呀，它把我吵醒了。
8: 我们试试看，起飞吧，机器狗。
10: 哇，
12: 可真棒啊！
13: 它还会什么？
8: 它应该可以跑得非常快。
10: 哦，机器狗是跑不赢我的。看来你们得举办一场比赛了。
13: 比赛是吗？就这么办，我要跟它赛跑。我来这开始，扩音机，啊！
14: 参赛者到起跑线去。

0: 我被卡住了。
1: 再来看看涡轮运作的如何。
2: 你别想赢我。
3: 莱德，机器狗，
2: 你看，它的天线歪了，坏掉了。

0: 知道，它的天线坏了，我就不能控制它了。机器狗，
1: 一个波特汉堡加了洋葱。那是什么？水果色拉免费哦。
2: 那是什么？
0: 咕咕鸡，来得救命！不知道是谁家养的奇怪狗狗跑出来捣蛋了。
3: 那只狗狗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亮亮的？
0: 是有点亮亮的。
3: 那是我的机器狗，它有那么一点点失控了。
0: 有一点点失控？你必须阻止机器狗。
3: 您放心，古威市长，机器狗就交给我们吧。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要看路哦，灰灰，你不会想跳进？
5: 动吗？
6: 答对了，
5: 小心！
6: 我就说，我们很会滚。

0: 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我们都看到机器狗发生了意外，它出了故障，现在还在街上到处乱跑。我们要在它惹出更多麻烦之前阻止它。
2: 它会造成很多麻烦。
1: 已经有人看到机器狗了，它把波特先生的餐厅和市政府弄得一团糟了。它的项圈上有个开关，等我们抓到它后，只要想办法关掉开关，我就可以试着修好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跟望远镜，应该马上就能找到它了。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灰灰，我需要你帮忙做一个能抓到它的东西。
4: 绿色代表走。
1: 其他狗狗们，请帮忙清理被机器狗弄得一团糟的街道。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他可能不想钻狗洞。
1: 哦，我看到机器狗在那里。
2: 看懂。看我小丽往前冲哦。
0: 这是最后一个西瓜了，伯特先生。
3: 谢谢你们帮我清理，狗狗们，这样应该就行了。
4: 机器狗了吗？
3: 确实看到过他。
0: 他往那边去了。
1: 我应该没有看花眼吧？莱德，你的机器狗朝着我冲过来了。
4: 你能把机器狗引到灰灰的车子那里吗？
1: 我会尽力做的。狗狗要飞上天喽！哇哦！
4: 好了吗，灰灰？
0: 就快好了。要是我们可以把磁铁发射到机器狗的附近，磁铁就会吸在金属身体上，
4: 这样天天就能勾住磁铁，把机器狗带下来。应该快来了。来得正好，准备好了，灰灰。
0: 好了，
4: 现在发射。你射得太准了，灰灰。好了，天天，换你了。
1: 我知道了，莱德。现在我要来是第二次，勾住了，等着吧，莱德，机器狗就要回家了。
4: 抱歉，伙计，现在我们要把开关关掉。机器狗真的非常棒，看来我要重新做一只了。
0: 等等，莱德，我找到一根旧的天线，应该可以用。
4: 好主意，灰灰。

0: 姥姥来的。
1: 灰灰，谢谢，我也要谢谢你们几个。如果没有你们，我就抓不到他，更别说修好他了。
2: 这个你知道的，莱德，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1: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好了，有谁想要跟机器狗玩？
3: 我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全国各级妇联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好戏联台点亮暑期生活，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火热进行，图书推荐为你翻开中国植物，很高兴认识你。 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暑假期间，全国妇联联动各级妇联组织聚焦儿童成长需求，通过线下特色课程、实践研学与线上成长课堂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 在北京顺义区，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趣味科学实验、环保知识科普、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教育等特色互动课程，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增长知识。在河北邢台，当地妇联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设计户外研学、红色情景模拟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厚植家国情怀。 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需求，在山东临沂，当地妇联、民政、关工委等部门为孩子们开展了特色成长营。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孩子们结对成立合唱团，用歌声帮助孩子们打开心扉，建立自信。 最近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嘉兴市秀洲区政府共同主办，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特别支持的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热闹进行，近100场演出丰富了同学们的暑期生活。
1: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自7月开幕以来，掀起了暑期亲子观演热潮。

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了四个国家25家戏剧团体39部精品剧目，让戏剧艺术的快乐浸润同学们的暑期生活。开幕大戏童话音乐剧《夜莺》凭借中西结合的艺术呈现吸引了小观众的目光，夜莺婉转悠扬的歌声与绚丽梦幻的舞台让观众沉浸其中。除此之外，意大利视觉角偶剧《脚尖上的厨房》凭借奇思妙想的舞台设计俘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心。中国台湾的《只要和你在一起》，俄罗斯的《一只叫伊古的恐龙》等戏剧佳作更是轮番登场。这次的中国儿童戏剧节将持续到8月底，接下来还有《封神之姜子牙》《海王星飞船》等剧目即将上演，多元丰富的剧目继续为大家带来暑期的艺术惊喜。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美丽的蝴蝶，金斑喙凤蝶。在我国国内，它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高海拔常绿阔叶林中。金斑喙凤蝶是一种大型凤蝶，体长3厘米左右，翅展8至9厘米。它翅膀上的鳞粉闪烁着幽幽绿光，因为色彩炫美，斑纹瑰丽，被誉为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是蝴蝶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众对金斑喙凤蝶的认知仅限于寥寥几次邂逅，对它的生活习性、种群分布、起源进化等知之甚少。位于福建德化的岱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金斑喙凤蝶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这些年来，保护区持续开展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监测、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研究，不仅发现了较为稳定的金斑喙凤蝶栖息地，还首次记录了金斑喙凤蝶卵、幼虫、蛹、成虫完整生活史。最近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德国科学家团队借助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获取的银河系观测数据，发现了迄今运动速度最快的恒星。这颗恒星被命名为 S301， 它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高速旋转，峰值速度高达每秒25000公里，是民航客机速度的10万倍。它也是迄今人类观测到的运行轨道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将有助于帮助科学家研究黑洞的神秘属性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系列物理现象。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植物很高兴认识你》，一起踏遍高山、雨林、草原和沙漠，去了解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朋友，听听他们的神奇故事。这个宝塔形状的多肉植物就是瓦松，远望如松，因而得名，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它不娇气，一点水就能在屋顶恣意生长，既不怕晒也不怕涝，在多雨的南方也能适应潮湿的环境，是景天科中很好养的植物。在很多公园我们都能看到高大的水杉树。1943年，我国植物学家在四川湖北交界山区发现3棵从未见过的奇异植物，科学家们证实它们就是10000年前在地球上生存过的水杉，是世界上珍稀的孑遗植物。这套书是一本本土植物科普读物，分为春夏秋冬4册，甄选40种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以40封温情书信作为载体，带领大家顺着四季风物亲近自然，体悟根植于草木之间的民族底蕴。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大库。在辽宁大连旅顺口的海岸边，坐落着我国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潜艇主题专业博物馆。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潜艇博物馆。

0: 今天我们走进旅顺，在这里不光有治愈迷人的海上自然风光，还有着前沿的海上科技奥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旅顺潜艇博物馆，一起探索深海科技奥秘。我们来到真实的潜艇内部参观，整艘潜艇构造精密，各式各样的操控仪器、导航设备、动力装置各司其职。
1: 首先欢迎各位小朋友参观旅顺口号潜艇。那我是本次咱们旅顺潜艇博物馆的讲解员张希如
2: 老师。这座潜艇能坐下多少人的下海呢？
1: 那我们这座潜艇呢，满编的情况下呢，是可以70个官兵一起在这里作战的。我们小朋友现在到达的是潜艇的第一个舱室，它也叫艇首鱼雷发射舱。
3: 老师，这座潜艇有几个空间呀？
1: 这艘潜艇一共是有7个舱室。
3: 他们在潜艇里怎么吃饭、怎么睡觉的？
1: 我们现在到达的就是潜艇的第二个舱室，也就是他们的军官驻舱。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小桌子，也就是供他们吃饭的地方。咱们第4个舱室呢，主要就是用于士官驻舱还有厨房。
4: 老师，你刚才说满载是70人，那这么一点床怎么住呀？
1: 潜艇的空间呢是非常的狭小的，机器和仪器呢也是占据了半壁的江山。铁员们呢就是按照轮班制、3更制来进行轮班休息。那我们小朋友现在到达的呢就是潜艇的心脏区域了，我们现在到达的是五舱。五舱小朋友可以看到就是柴油机舱。
5: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潜水员呢？
1: 就是要在部队接受抗压训练，还有海底下的，比如说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危机状态，包括我们潜艇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部件都是需要严格的培训的。当你的身体和心理上都能承受住的时候呢，才可以保家卫国。
0: 看完真实的潜艇，我们也变身小小科学家，亲手制作潜水艇。

0: 学小实验，我们通过简易 DIY 装置亲手模拟潜艇沉浮过程，直观看懂浮力与水压的科学原理。
1: 我呢是你们的孙教官，一会儿我们做一些小测试啊，小实验，要知道这个潜艇的原理是什么。下面呢由孙教官呢给你讲讲潜艇的一个原理。潜艇呢它是有多个压载水舱，如果潜艇要想下潜潜到水里啊，就需要向水舱内注入海水。
2: 潜水艇只能上下移动吗？可不可以左右移动？
1: 如果说它要是在水下往左往右行驶，它是有需要方向舵和升降舵的相互配合。如果潜艇需要上浮呢，我们需要排除所有水部的水。
3: 我的潜艇是坐稳了。
0: 了解完潜艇科学知识，我们接下来来体验震撼的 4D 深海影像，沉浸式体验深海潜艇的奇妙与震撼。
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李顺潜艇博物馆。我们现在可以向外面看，我们已经来到了潜艇的内部，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出海。
5: 大家现在听一下，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叮叮声就是声量发出的声音。
6: 今天的潜水艇体验让我仿佛真的潜入大海看海底，我也看见了潜水艇内部的样子。
3: 我在水里面看到小鱼。
7: 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潜水艇上士兵的不容易和祖国的伟大。
0: 今天的旅顺潜艇博物馆的学习就结束了，我们探秘了真实的潜艇内部结构，弄懂了潜艇沉浮的科学原理，见识了航海工程的无穷奥秘。欢迎大家来到旅顺潜艇博物馆，一起探索深海科技，感受海洋知识的独特乐趣。
8: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师有名堂，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来自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和他们的结对友好校，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资源中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霍小雷。
1: 大家好，非常开心又来到名师有名堂，成为你们的课代表。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廖小涵，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有演员宁文彤，欢迎。大家看到宁文彤呢，就立刻会想起他塑造过的很多影视剧当中的角色，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他还参与研发了民用无人机低空防御系统，是不是很跨界呢？一会儿我们仔细来听。低空经济呢，曾经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但是呢，近些年却以飞快的速度呢，为大家所熟知，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无人机播种、无人机救援、无人机快递等等，一个一个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呢，悄然出现。那今天呢，来自深圳市育才中学的几位老师将通过一堂非常生动的融合课，带我们低空起飞，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新兴经济领域。听铃声已经响起，我们开始了。

0: 用身边的小故事讲好大思政。大家好，我是政治老师王瑶。
1: 物理物理万物之理，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吴成。
2: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我是地理老师王李云。
0: 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先跟大家开讲，请胡老师和王老师先休息。清点手机，热腾腾的美食或凉滋滋的饮品从天而降，设好程序，在烈日当头，无人机完成公园巡检任务，躲避拥堵，乘坐直升机从市区直达机场，这是每天在深圳真实发生着的场景。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呢，这些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当中震撼炫酷前沿的画面，在今天的深圳已经逐渐照进现实。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低空未来，蓄势高飞。同学们，老师首先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是低空经济吗？让我们通过一个快问快答活动一起来测试一下吧。首先呢，我将介绍一下活动的规则。我们的同学们呢，根据左右两边分成两队，我们左边同学的队长呢，就是我们的小鹿姐姐，我们右边同学的队长啊，就是我们的柯代表。那么每一组的任意同学啊，都可以举手抢答，答对一题呢得一分。那么得分更高的队伍啊，将有望获得我们今天的神秘大奖哦。巅峰对决即将开始，首先请大家来看第一题，这是一道单选题。低空经济当中的低空通常指距离地面多少米以下的空域呢？谁来？哦，这位同学，
3: 我选择 B 选项。
0: 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就是1000米。接着请看第二题，以下哪些属于低空飞行航空器呢？小鹿姐姐请回答。
4: 我觉得都应该算 A 直升机， B 无人机， C 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0: 回答正确加一分，恭喜我们小鹿姐姐。这里所讲到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啊，它就是一种电动化的不需要跑道可垂直起降的飞机。接着让我们再来看第三题，无人机按飞

0: 型平台构型分类一般有哪些种类呢？三二一，请抢答。
1: 我觉得这道题应该选 A 跟 B。
0: 很遗憾，回答错误，机会又来了。
2: 我觉得这道题答案应该选择 A、B、C。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感觉固定翼无人机和旋翼无人机都是两种比较常见的无人机。那么复合翼无人机虽然我没有见到过，但是结合这个题是个多选题，我觉得三个应该都是要选上的。
0: 对，我们的同学回答非常正确，做题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加一分，恭喜。
3: 两分了啊，现在二比一，我们暂时领先。
0: 接着来看最后一道题，这呢是一道简答题。低空经济有哪些应用场景？这说明发展低空经济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这道题啊，我们两组同学均可抢答，每说出一个加一分。好，现在抢答开始。小鹿姐姐，
4: 我觉得像是那个就是原始森林里面可以用直升机呢进行这个，是不是有这种防火隐患的那种巡检？
0: 它有什么好处呢？
4: 它就是呢这个节省了人力，然后呢提高了这个效率，并且呢这个升高的位置呢也便于呢大范围的这样的巡检。
0: 讲得特别好，小鹿姐姐加一分。
5: 我认为的话应该还有航空拍摄这一个应用场景吧，因为我们经常用无人机，然后上面装一个摄像头，从我们到不了的地方去拍一些很好看的风景。
0: 这也是很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加一分。
6: 我认为可以进行医疗援助，比如说两间医院，一间他们需要给一个病人做手术，但是没有相关的设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航空低空经济托运过去器材，这样可以加快运输治疗的速度。
0: 讲得特别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面啊，加一分。
7: 我们可以把它用于一些货物的运输。
0: OK， 这个方面还是围绕着货物运输的这个角度啊，讲得也很好，加一分。
8: 我观察到无人机曾用于一个灾后救援的场景，就比如说分发一些物资，或者是搜救一些被困的人员。
0: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8: 我觉得好处就是一方面可以提高搜救的效率，然后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就是救援人员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0: 这位同学讲得特别好，大家热烈掌声，加一分啊。
9: 它可以运用于农业方面，搭载了高精度喷洒的设备之后，可以极大减少农药的使用，然后让产品变得更加绿色安全，然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0: 我们这位同学讲得也特别的好，加一分。那么关于这道题呢，看看廖教授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10: 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啊，未来面向未来，可能将来最大的应用场景呢，城市空中交通。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仅仅是喷洒农药的话，一年的话呢，大概把我们的全国土耕地面积基本上两倍。所以呢，因为一个土地可能多次喷洒，这个很了不起。另外还有能源交通的设施巡检，比如说我们电力线。高压线的输变电的检查巡检，我们也不用去人了，就用无人机沿着电线去巡检，发现隐患再报告，然后再进行处置。当然还有像紧急救援啦，刚才同学们提到的医疗应急救援等等，还有老师提到的这种森林灾害的这种监测等等。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些都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0: 活动呢到这里也正式结束了，让我们来看看两组的比分情况吧。
3: 五分啊，我们
0: 会发现
3: 五分，
0: 哇，
3: 险胜啊，就差一分。
0: 恭喜我们的科代表组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就有请我的小助手送上我们今天的神秘大礼。那么今天我们的礼品啊，是由我们育才中学科创社的同学们自主设计的一款无人机，它拥有 3D 打印机身、低风阻设计，搭载第一人称视角摄像头。这款无人机曾经获得深圳市微型无人机的冠军。
3: 我怎么感觉这还有摄像头呢？
11: 对，有摄像头。
12: 这么精准吗？
3: 这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大小，比巴掌还小的一个，然后呢上面还有这个摄像头，
11: 对，五脏俱全。
0: 同学们，那么老师这里突然也有个疑问想问问大家，刚刚我们在抢答的时候我们讲到无人机可以分为固定翼、旋翼和复合翼无人机，那么刚刚我们这台冠军机它属于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让我们有请物理胡老师来给大家揭晓吧。

0: 有请胡老师。
1: 同学们大家好，刚才王老师问大家那个冠军机是什么飞机呢？我们在生活中常见这三种飞机，同学们请看一下，第一个是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有一个大大的
2: 螺旋桨，
1: 对，螺旋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旋翼飞机，它是单旋翼飞机。刚才我们那个冠军机，请课代表看一下，它有几个旋翼呢？
2: 我来数一数，一二三四，四个。
1: 对，很好，所以我们把这种叫多旋翼飞机。它的优点就是垂直起降，方便灵活，但缺点呢，续航和高度相对没那么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飞机，固定翼飞机，这就是同学们经常坐的民航。它的优点就是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高，续航里程远，但缺点很明显，需要机场，需要跑道。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复合翼飞机，有哪个同学可以说说它的优点是什么吗？
3: 我认为它应该是同时结合了我们旋翼无人机的垂直起降以及固定无人机的续航长的一个优点。
1: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旋翼飞机。我们都知道在地球上都受到了一个重力的作用，无人机也不例外，那么它是如何抵抗重力的呢？我这里有一个小风扇，来，我们给一位同学感受一下，有什么感受？
4: 我觉得这个风力特别大，觉得是它旋转然后给了我一个相反的一个力。
1: 是通过什么媒介给你的呢？
4: 空气。
1: 对，回答得很好。其实我们平时感受到的风力，那就是空气流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力。我们都学过物理，大家知道力的作用是
5: 相互的。
1: 那么我这个小风扇能不能带动一个小车运动呢？我把小风扇放在一个小车上，小车为什么没有前进呢？
2: 风力不够。
1: 好，我们加大，怎么样？怎么样？哇，说明当风扇在吹空气的时候，空气确实给了风扇一个
6: 相反的力。
1: 相反的力，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力来抵抗重力呢？下面我们把风扇向下吹，同学们觉得这个风扇能不能飞起来啊？
6: 能。
1: 好，我们试一下。哎，大家发现怎么了？
5: 不稳定。
1: 说明我们在无人机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它的
6: 稳定性
1: 和对称性。那么在同学们手上啊，有一些组装了一半的无人机，同学们需要完成的是把电机和桨叶安装上去。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桨叶它的形状可能有不一样，第二个电机的旋转方向可能也需要考虑。有没有愿意上来展示一下？我们先请小鹿姐姐这一组，看看他们能不能成功呢？
7: 起飞键，现在，小雷哥哥往后啊！哎，哇！好，来，我们降。
2: 有点大片的感觉。
7: 来一个着陆。哦，
1: 哇！小鹿姐姐飞得太棒了。刚才飞机它为什么可以竖直向上飞呢？因为它的螺旋桨的转速加大以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推力，当它大于重力的时候它就向上飞了，当它小于重力的时候就向下飞了。如果它跟重力相等可以怎么样？
2: 悬停。
1: 对，来，我们看看这一组你们能不能悬停呢？
2: 这还用问吗？肯定可以呀。
1: 来，
7: 那为什么往一边？
2: 刚才那个不算啊，刚才那个不算，是个失误啊。我们重新来一下啊，现在正式开始了。
1: 哇哦！ 太棒了。哎哎
0: 哎，不错。
1: 同学们发现无人机除了有上升、下降、悬停、前进、后退，还有旋转，对不对？来，我们看看第三组同学，为什么这台机器一直在旋转呢？好，请降落。我们第三组的同学，为什么他失败了呢？因为我给你们的无人机那四个电机就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四个电机完全朝一个方向旋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这里来做一个小小的演示。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两个风扇，大家知道风扇它们的旋转方向都是
2: 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一个自制的两风扇无人机能飞起来吗？我们拭目以待。

0: 大家发现它没有飞起来，那是因为它的推力不足以克服它的重力。但是同学们发现一个问题，它在怎么样？
1: 旋转。
0: 对，它在旋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观察过直升飞机，大家想，直升飞机上面有一个螺旋桨在朝着一个方向转动，那么螺旋桨就会给机身一个
1: 反方向的力，
0: 反作用力，那么机身自然也会跟着反方向转动。这样的直升飞机大家觉得能操控吗？
2: 不能。
1: 不能。
0: 所以直升飞机它必须要安装一个尾桨，有了尾桨来克服螺旋桨产生的反作用力，直升飞机才能保持姿态的稳定。哦，刚才我给那一组同学呢，四个电机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旋转的，所以大家想，这四个电机都会给机身一个相同方向的反作用力，所以那一个飞机事实上它是不可控的，一直在不停的旋转旋转。
2: 胡老师做了手脚。
0: 是的，事实上呢，我就为了演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无人机控制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上升，如何下降，那么如何偏航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复杂，但通过刚才这样的讲解，我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听明白了。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我们以无人机向左偏航为例，即俯视角度机头逆时针旋转，无人机逆时针转动的电机会减速，顺时针的反扭力就减小，俯视顺时针转动的电机会加速，逆时针反扭力增加，无人机的反扭力产生了不平衡状态，并会形成一个向左偏航及机头逆时针转动的姿态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左偏航过程当中，无人机垂直方向的升力并不会发生变化，依然等于重力，机身仍然保持水平稳定。
0: 它事实上无人机呢，一定是一对顺时针旋转，一对逆时针旋转，但是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都要产生向下的风，所以它的桨叶的形状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一架无人机从上往下看，我想让它逆时针偏航，我们只可以让顺时针旋转的电机加速，逆时针旋转的电机稍微减一点速，那么最终机身就会逆时针偏航了。刚才无人机向大家飞来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没有，这个无人机它发生了
2: 倾斜。
0: 倾斜，我们来看一下，当无人机要向前飞的时候，无人机在旋转的时候，它的力量总是垂直于螺旋桨的，这个时候重力是竖直方向的，螺旋桨产生的力也是竖直方向的，是没办法提供水平方向的力量的，只有让它的两个旋翼加速，让机身倾斜起来，才能产生一个垂直于螺旋桨方向的力，这个力和重力的合力提供了无人机向前飞行的力量。大家知道无人机在高海拔地区是很难飞行的吗？因为它的气压更低，空气密度更低，所以导致飞机需要提供更大的动力的时候要需要更大的转速。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无人机的飞行还受到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大家想知道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因素对它有影响吗？
4: 想。

0: 请问宁老师，您可不可以从专业演员的角度来点评一下同学们的表演呢？您看懂他们演的都是哪些气象要素了吗？
1: 是一个无人机会遇到风雨雷电四种天气的情况下，对无人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真正最后阳光明媚了以后，无人机可以自由地在飞翔。
0: 是的，是的，谢谢您老师。廖教授，请您能不能从地理学专业的角度再来谈谈，除了这些风雨雷电的影响，无人机还有可能会受到哪些气象要素的影响呢？
2: 刚才那小女孩演的飞机啊，一个概念呢，就是迎风面。说迎风面小的话呢，这个风大一点不怕；迎风面要大的话呢，可能就要输出更多的动力抗阻它。所以飞行机设计上面非常重要，你使得你要能够在抗风的时候迎风面要小一点啊，这是在飞行机设计上面去考虑的。当然还有动力啊怎么的要匹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雨下雨呢，主要是我们这个作为飞行器的装备制造上面怎么去防水。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雷雨天，就是打雷啊，就出去游时候可能话呢，它会有电磁干扰，甚至的话呢，可能把我们的飞行器的微电子的芯片什么都会干扰了。
1: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飞的时候，它更主要的是会要特意的躲避一下，比如像电线树枝包括飞鸟啊这样的，都会对无人机的飞行产生很大的影响。
0: 那么为什么无人机在低空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受到这么多气象要素的影响呢？地理学里大气这部分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找到答案。来，我们一起看一看，感受一下吧。根据大气的温度、密度和运动状况的差异，我们的大气自下至上可以划分为对流层、平流层及高层大气。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及无人机飞行的空域主要集中在对流层的底部。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这厚厚的大气层里啊，隐藏着一条气温随着高度变化的优雅曲线。
3: 海拔越高，其实那气温是越低的，并不是说呢随着海拔升高离太阳近会更热。这也是我们经常去一些高海拔地区旅游的时候呢，即使是夏天我们也要带一些厚的衣服。
0: 大气的温度究竟是太阳还是地面传递的呢？大部分的太阳辐射能够透过大气呢射到地面，进而被地面增温，而被太阳短波辐射吸收的呢很少。地面被加热之后，并且以长波辐射的形式向大气传递热量，所以地面长波辐射才是近地面大气最主要的直接的热源，而不是太阳的短波辐射哦。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句顺口溜简单的概括一下大气的受热过程。
4: 太阳烤大地，大地暖大气，大气还大地。
0: 非常好，因为我们大气圈中几乎全部的水汽和固体杂质都集中在对流层，而水汽和杂质正是成云致雨的必要条件。暖湿气流在垂直上升的过程当中，随着气温的降低而冷却凝结，就非常容易成云致雨了。如果遇到强对流运动，就会出现雷电。那下面谁能通过温度变化的对比来分析一下在平流层当中它的大气的运动特点和天气状况呢？
5: 我根据图像可以知道，在平流层它的气温是随高度的升高而升高的，所以它上部是暖的，下部是冷的，它的温度结构会比较稳定，所以它不容易形成垂直对流，它主要以水平运动为主。还有另外呢，在平流层它的杂质和水汽的含量很少，它缺少成云致雨的必要条件，所以它就没有云雨现象。
0: 这位同学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这下我们也明白了我们的大型飞机为什么主要的飞行高度都是在平流层了吧。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无人机在低空飞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那么无人机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而勇敢飞翔的呢？请继续请出胡成老师为我们讲解。
6: 刚才大家组装无人机的时候看到中间有一个无人机的控制主板电路，同学们请看，就是它了。这上面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 比如说中间那个有个小孔的，就是气压传感器，它可以结合卫星定位系统，可以精确的知道无人机的高度。我们旁边还有运动传感器，它可以检测到无人机姿态是否已经发生了偏斜，从而自动调整四个桨叶的转速，让它恢复正常。我们同学平时可能也飞过无人机，有哪位同学可以说说无人机它是如何进行主动避障的呢？
7: 那我们认为它应该可以通过摄像头的双目视觉计算来识别我们跟障碍物的相对距离，从而进行一些对固体障碍物的避障。之后再到我们行业级无人机里面，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新闻中会看到很多农业无人机或者抢险无人机，他们需要规划航线前往我们喷洒农药或者救灾的区域进行救援或者喷洒农药，所以我认为它应该还会结合我们的地图定位 GPS 定位进行一个更加准确的路线规划和避障。
2: 无人机自主的避障的话呢，确实的话呢，主要是通过自身带的传感器，当然还可能带上其他的一些传感器，比如我们的红外的传感器、超声波的传感器，然后获得数据以后呢，到了我们的无人机的大脑，刚才我们胡老师展现的无人机的芯片，其中就有无人机的大脑这块呢，进行自动计算，决定是绕开它要走另外一条路，还是说无路可走就停在原地。
6: 同学们，我们无人机在飞行中还可能遇到哪一些障碍呢？林君玉同学，你的飞机能再来飞一遍吗？
8: 可以，
6: 来，请上台。哇，怎么？
7: 我怎么控制不了
0: 了？怎么回事？它是没电了吗？
6: 控制了吗？
8: 不知道啊，我刚才推摇杆它没有反应。
1: 这个可能就是是我做了个小手脚，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将来的低空经济发展，很多的飞行器会自由的在900米或者100米以下的天空自由的飞翔，但是有规则也会有管制，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针对民用无人机的管制的这么一个仪器。他参加过我们国庆7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纪念游行活动。参加过建党100周年的这个活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的活动，都是由他为咱们国家的安防事业做着非常突出的贡献。
9: 这个能控制的范围大概是？
1: 我们肉眼能够发现无人飞行器，就这种小飞机，视力最好的大概300多米能看到，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的控制范围应该是在1.1公里。
3: 那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一个干扰的这个给我们的展示呢，其实呢就提到了我们民用无人机使用的这个合法合规的一个问题，这个也非常重要，
1: 是
3: 吧？
1: 是的。
10: 我想请问一下廖教授，在无人机大规模飞行的阶段，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无人机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呢？
2: 这个问题啊，在低空经济大发展的年代的话呢，是必须要面对的。那么在无人机规模化，满天都是无人机的情况下，必须要有序的进行管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把天上的路网要建起来，地上的交通规则、天上的交通规则融在一起，将来规模化的无人机都在他们自身的需要走的路上的话呢，我经常把它叫天路，在天路上的话呢进行有序的运行。

0: 当然，如果说是无序的或者出现问题，就刚才宁老师的这种无人机管控的一些手段就会用到，确保无人机是在有序的航路上走。
1: 如果我们的无人机是使用模拟信号发射它的图像信号，它类似于一个空中的广播，只要你有接收端，就可以从屏幕上读取它的图像信号。那面对这种情况，干扰器是如何运作的呢？
2: 干扰，你可能接收到的不再是 GPS 的信号，你可能接收到的是杂音杂波，而我的杂音杂波强于你接收 GPS 的信号，所以使你的无人机产生混乱。
3: 那在现实的应用当中啊，无人机还可以通过编程技术来进行更多个性化的定制。被赋予更多个性化功能的无人机也将会拓展出更多更新的应用场景。下边有请我们的王洋老师继续为我们做点例展示。

0: 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个性化的私人定制和场景应用的拓展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育才中学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他们的私人定制还曾经获得了省级大奖的。
1: 大家好，我是育才中学科创社团的指导老师房继珍。我们育才中学有这样一群敢想敢做的科创少年，他们运用物理、化学、工程、编程等技术，自主开发了火焰识别系统，并改进了无人机的稳定系统，研发了一款能实现高效灭火的微型无人机。目前该项目在第十届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高中萌芽赛道中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斩获全国金奖。
2: 我们的这个产品名字叫浴火飞鹰，它是一套侦察灭火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指在消防员之前到达火场。我们知道系统当中的侦察机跟灭火机都是比较小型化的，相比当前的在消防中普遍应用的那种大型灭火无人机，更快的准备时间，非常小足以进入室内，高通过性。侦察机有特殊的设计，它能够更加接近火场，并且能够利用模块化挂载的传感器回传更多的数据到后方的消防员那边，方便他们决策后续的步骤。灭火机的特点是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够挂载灭火弹，集群方式出动，能够快速

0: 这套系统的实战测试，三号人带着标准的设备跟我们的无人机进行赛跑，当然结果很显而易见啊，人肯定是跑不过垂直起降的无人机。但无人机部署在深圳的微型消防站点，他们可以充当三号人的眼睛以及第一批灭火器。
1: 安装地震。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育才中学高三十四班的柯兴建同学，科创团队 Iron Force 的软件部长，浴火飞鹰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兼技术部长。
3: 你为什么会设计出一款浴火飞鹰呢？
2: 首先，世界上的大部分发明的初衷都是为了造福人类，由此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团队，我们都秉持着一个核心理念，科技向善，我们要用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团队开发过许多作品，比如灾后搜救无人机、情感陪护机器人等等，他们都是基于社会热点问题而展开的研究。那么话说回来，现在的高层建筑火灾依然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发明的无人机可以进入高层室内，充当消防员的第一批灭火器，再不济也能为他们的到来拖延一点时间。
4: 刚才你看了宁老师带来的这个装备，你有什么感想？
2: 我感到很开心，因为技术向善嘛，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话题，我认为科技如果不加遏制的发展，它最终会有一部分成为刺向人类的利剑。那么包括妙老师刚刚带来的这个干扰器，它就是成功的作为了一面防护罩，将技术规范在了造福人类的区域内，让利剑化为利器。
4: 那如果当矛碰上了盾怎么解决呢？
2: 当矛碰上了盾，首先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说，我认为这可以更好地推动科技的进步。从人文的角度上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世界上万物都存在两面性，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然后我非常支持无人机干扰系统的发展。
5: 哇，为它科技和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点赞。
3: 科技向善，用科技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我们育才的学子，不仅心怀天下，而且敢为天下先，这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缩影，不仅敢想敢做，思维活跃，而且矢志报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小鹿姐姐，你们有什么感受吧？
5: 让我想起2024年9月26日，那深圳的同学呢肯定都看了，就是我们深圳呢做了一个天空之城大有可为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大秀，那真的就是以天为目，以光为笔，首次对实现了这个10197架无人机，它是单台电脑操控最多无人机和最多无人机组成天空图案，这样两大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创造，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了不起，特别的震撼。
3: 我相信低空经济为广大青年大展拳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当青年遇上低空，我相信每一个心怀理想的你们都能够发光发热，在可为之时代乘风起飞，助力低空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飞得稳，飞得好，飞得远。
5: 谢谢，感谢深圳育才中学的三位老师，谢谢，非常感谢呢我们育才中学的三位老师分别从思政、物理、地理的角度呢带我们共同呢看到了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低空经济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知道深圳育才中学是和蛇口工业区同龄的，那深圳呢也被称作是奇迹之城、创新之城、未来之城，开拓创新的精神会在每一位深圳学子的身上和心中呢传承下去。想象力就是你想它就有，你不想它就会沉寂。那希望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可以飞得稳、飞得好、飞得远。有请王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灵堂档案库。感谢深圳育才中学的同学和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资源中学的同学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灵堂，再见。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

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8: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7: 哎，小咕咚，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的智慧果们是如何度过快乐的假期？
8: 咕噜咕噜，红果果，小咕咚早就知道了。

0: 朋友们呀，把计划已经发给树爸啦。
1: 啊，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好，
2: 现在开海了，在假期里我喜欢来到渔港看渔民们捕鱼，
3: 假期我会去茶园采茶，
4: 假期里我喜欢赶海，这是我赶海的工具，
5: 假期里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温室茶园，这里有很多的茶叶品种，
6: 假期里我喜欢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
7: 放假了我会和好朋友们一起做美食。
0: 哇哇，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的假期安排真的好精彩呀。
1: 没错，小咕咚。哎，红果果突然有个好主意啦。
0: 什么好主意？
1: 小咕咚想不想来到智慧果的身边，陪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呢？
0: 啊，这样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啦，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吧。智慧果总动员，走进山东日照啦！红果果、小咕咚和日照的智慧果们一起去茶园采茶，
8: 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1: 一起赶海捡海鲜。
9: 哇哇，好像有东西，
1: 哎，有个东西保住了。一起去湿地公园观察水鸟，
10: 哦，那天空在飞。
1: 一起做手工，
11: 小咕咚画了两只海鸥，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有好多海鸥哦。
1: 一起玩游戏，
11: 加油
10: 加油！哇，
11: 网住一条鱼。
1: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快来和智慧树一起快乐过假期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1: 太开心了，是不是？能和我们的智慧果们一起度过假期，真的是太开心了。
2: 太开心了。哎，红果果，我们来到日照小朋友的假期计划，为什么是采茶呢？
1: 对啊，日照靠海，为什么和采茶有关呢？我们来问问好不好？
2: 好的，我们问问这位小朋友。
3: 我们日照有很多茶园，是中国绿茶之乡，我的爸爸妈妈也都很喜欢喝茶。
1: 哦，原来是绿茶之乡啊。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照的茶文化吧。
4: 在很久以前，日照是不产茶的，但是日照的人们都非常喜欢喝茶，于是人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南方的茶树引到北方来种，这就是日照南茶北引的故事啦。看，这个大棚里有很多茶树苗哦，这些都是从南方引进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照人民远赴江南茶区，精心挑选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良茶树品种，然后小心翼翼地运回日照进行

0: 示众。
1: 看，那边还有好多高高的大茶树。
2: 那边高的树是我们从云南刚引进的一批古茶树，我们现在试验看它能不能存活。
1: 哇，原来有这么高的茶树呀，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2: 这种高的是大乔木型的茶树，那种小的是要灌木型的茶树。
1: 这些茶树慢慢生长，能适应在北方环境生存的茶树就会被大规模培育哦，然后等茶树再长大一些，就被茶农伯伯们移植到茶园啦。等茶叶长出来后，就可以采茶啦。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日照的茶园，一起去采茶吧。
3: 哇，这里好美呀、啊、是不是小咕咚？
4: 咕咕咕，这里就是茶园了吗？
3: 是的，快来看。小朋友们快来看啊，这儿啊就是一排排的什么呀？
4: 茶树。
3: 茶树，对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啊？采茶。但是这个采茶它是有讲究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专门还请来了一位专业的采茶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3: 欢迎。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秦梦瑶，
3: 秦老师。哎，你看啊，这个茶叶有大叶子和小叶子，我们是采大叶子还是小叶子呢？
5: 我们要采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我们采的是一芽一叶。我们要用到的手法是提手采，就是把手放在茶叶上，这样轻轻往上一提就采下来啦。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是一芽一叶，我再拿一个一芽两叶。
3: 哎，对，一芽两叶和一芽一叶有什么区别呢？
5: 就是一芽一叶的品质会更高一些。
6: 我老师能不能带回家？
3: 是，当然可以带回家啦。
6: 我让姥姥带下给我姥爷喝。
3: 哇，
6: 我姥爷最喜欢喝的就是茶了。
3: 小朋友好孝顺啊，
4: 要回去和
3: 家长一起分享。但是小朋友红果，我告诉你啊，这些茶叶采完之后不能马上泡水喝，需要
6: 不然很生
3: 啊，
6: 不然有点麻舌头。
3: 哦，麻舌头还是生的，
4: 所以我们要制作一下。
3: 哦，还要通过各种制作啊。
4: 对。
3: 好，小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一片都是茶园，我们到处走一走看看，好不好？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4: 好。

0: 什么？
1: 我抓了一只蚂蚱，你看它的颜色还不一样呢。
2: 它跑哪儿去了？那儿，
3: 在父母头上。
4: 哎，卡农伯伯你好。
5: 你好。
4: 哎，您采茶有什么好的技巧吗？
5: 对，我们采茶叶要是进行提手采或者提拉采，这样呢不能掐，要是掐的话它这个尾巴就会变黑，然后影响它的炒出来的品质和这个卖相。
4: 啊，原来是这样啊。小咕咚知道南方也有绿茶，北方也有绿茶，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5: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所以说我们这个北方的茶叶相较南方茶叶来说滋味更加的浓厚，更耐冲泡，更加的醇厚。
4: 啊，那您这样采这样一筐，最后的成品茶叶会有多少呢？
5: 这么一筐装满的话有2斤多的鲜叶，这样的话能炒4两干茶。
4: 就是这么多一点点
5: 啊？是吗？2个苹果那么大。
4: 那一天能采多少鲜茶叶呢？
5: 一天能采这么2筐吧，4斤左右的鲜叶。
4: 啊，这么辛苦才能出了这么一点点茶叶呀。那小朋友们，我们要珍惜茶农伯伯的劳动成果哟。
6: 好，我们的茶叶呢都已经摘完了，接下来呢就请秦老师来帮我们看看我们都摘得合不合格呢。
7: 我的这个叶片怎么样？是不是大了一点？
8: 叶片你像这个这个不太合格。
6: 这个我有点着急。小咕咚摘的这个挺好。
8: 小咕咚这个对，这个就很标准。这个是
7: 一芽两叶。
8: 是的。
7: 我学会了。
8: 看一下，看一下你的
6: 小朋友的。
8: 哇，快看我们小朋友摘的非常的标准。这个是标准的一芽
7: 一叶啊，
8: 真棒。
6: 今天我摘到了，
7: 太好了，
6: 给自己鼓鼓掌。哎呀，没想到这个采茶还有那么多的学问，是不是啊，小咕咚？那接下来如何让这个茶叶变成可以喝的茶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绿茶是怎么来的呢？采摘好的茶叶还需要经过晒青、杀青、揉捻、烘干4个步骤才能变成绿茶哟。晒青就是把茶叶均匀地铺在干净通风的地方，让茶叶中的水分慢慢蒸发掉一部分。接下来就到了制作绿茶的关键步骤，杀青。把茶叶放进热锅里翻炒，让茶叶在高温下迅速失去水分，变得柔软而有香气。杀青后的茶叶需要进行揉捻，让茶叶形成长条状或卷曲状，还能使茶叶更加香醇。最后一步是烘干，这一步是为了让茶叶中的水分完全蒸发掉，便于保存和运输。这样绿茶就制作好啦。
6: 快看，我们的茶叶呢已经炒制完成了。
1: 对，现在我们就要做好吃的啦。
6: 是的，那边的小朋友们已经在等我们了，快去吧小咕咚。
1: 小朋友们好。
6: 你们好。
1: 你们好。
6: 那今天呢，红果果会用这个绿茶来做抹茶饼干，怎么样？
9: 好不好？
6: 你们喜欢吃饼干吗？
10: 喜欢。
6: 好，那就跟红果果一起来做好不好？首先呢，哎，这个叫磨茶器，小咕咚请你帮我，我的手已经洗干净了啊。好，我们放少许的这个茶叶。
1: 一会儿我们要把它碾碎了。
6: 好，小咕咚你来吧。这个碾压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需要非常细腻的这个茶叶末，对不对？粉末。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茶叶呢倒进这个捣茶器里面啊。这个像不像我们家里用的什么呀？
1: 啊，那个
7: 捣蒜
1: 捣蒜器。
6: 对，捣蒜器啊。好，我们把这个茶叶碎末呢放进这个石磨里面啊，然后给它碾压成这个粉末。 磨好的这个茶叶粉末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它来做抹茶饼干。
3: 哇，做饼干啦！
6: 好，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好不好？这个杯子里装的黄颜色的，知道是什么吗？
0: 黄油。
6: 真棒！那第二杯能猜出来是什么？
0: 糖粉。
6: 你怎么那么厉害？第三个呢？
3: 面粉。
2: 全部都认识
3: 了。
6: 那这个瓷杯里？
0: 糖粉。
2: 我们刚才磨好的，对不对？
6: 好，接下来呢，请小朋友跟红果果一起做啊，把这个面粉呢倒进这个盆子里，哎，这个量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调好了，然后呢把这个糖粉也都撒进去，哇，还有这个黄油，我们用勺子来帮忙给它㧟进去啊，还有把牛奶倒进去，哇，好有营养，再把绿茶粉呢给它快出来，撒进去啊！哇，好漂亮啊，是不是？全部都，
2: 马上就要变成绿绿的颜色啦。
6: 对，搅拌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什么？
2: 变成面团。
6: 是的，我突然想起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呢，有一首歌，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叫《饼干歌》。
2: 饼干歌，
6: 饼干饼干圆圆，我最喜欢吃饼干，饼干饼干甜甜。我会自己做饼干，嘿！好，面团变成什么颜色啦？
0: 绿色。哇，
6: 团成团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团呢搓成长条的形状。

也可以在这个案板上面滚一滚啊，小朋友们。然后呢，用手呢揪出一个这个小小面团啊，我们用手给它怎么样啊？摁扁。

0: 加油哦！记得要把这个饼干呢，尽量压得扁扁的啊。如果太高的话，它可能烤得不是很均匀。为了让它的这个口味更加丰富呢，红果果准备了三种，哎，辅助的食材，分别是这个是什么？你们认识吗？杏仁儿啊，杏仁片。这个呢，
1: 蔓越莓。
0: 哎，蔓越莓。
2: 巧克力豆。
0: 可以把我们的饼干点缀一下啊，把这个食材摁进饼干里面。好，我们的小饼干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饼干呢放进烤箱里烤一烤，烤完了就可以吃喽。这个绿茶饼干，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来，这是我自己做的吗？好酥脆啊。
4: 好不好吃？
5: 好吃。
4: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太好吃了。
0: 做的饼干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场外的小朋友都知道哪些和茶有关的美食吧。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7: 小朋友们看，这是炸茶叶，它是用面粉裹在茶叶上，用油炸成的。脆的酥酥的，非常好吃。
8: 我喜欢吃抹茶味的冰淇淋，它是甜甜的，有一股淡淡的抹茶味。
9: 我喜欢吃抹茶蛋糕，它方方的，绿绿的。
10: 是用茶叶做的馒头，把茶叶碎放进面粉里搅拌。我非常喜欢吃茶叶做的馒头，有一股茶叶的馨香。
11: 这个是凉拌茶叶，它先是用了茶叶的嫩芽焯一下水，然后放上调料就可以吃了。起先嚼的时候是酸酸的，然后再越嚼越苦，有一股茶叶的清香。

0: 一起体验了这个采茶做饼干，大家表现得很棒，是不是啊？为自己鼓鼓掌！
1: 太好了，
2: 为自己鼓掌。
0: 还有更开心的，每个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是不是啊？
2: 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颁奖了。
0: 颁奖喽！来吧，宝贝。好不好？我们永远都是喜爱智慧树的智慧果。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3: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0: 小朋友们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

0: 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朋友蔡云勇。
1: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首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4: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王博士的儿子。
1: 嘿嘿，今天摘的苹果真大。
2: 走，给工作箱送点去。嗯。
3: 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我再也不给你看功夫片了。
4: 我疼。旋风球。
5: 见到光头就弹，强哥我。
6: 请问有人在家吗？
5: 谁呀、啊？
7: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6: 爸，爸，是我呀，你的乖儿子。
7: 听起来有点刺激啊，我是不是先冷静冷静？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的儿子啊？何况岁数看着比我都大。
6: 爸，您认不出我了吗？
7: 说实话，不是认不出，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儿子。不过看样子混得比强哥好，要不强哥就吃点亏，认了。
6: 爸，
7: 我在这儿。
6: 爸。可算是找到你了，
7: 我的鼻子。嗯，他是王博士的儿子，原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能把王博士接走也是件好事，真是太好了。
8: 看来猴哥的计策果然奏效。恩人呐，谢谢，太谢谢您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吧。我在小镇看到这个，就立马赶过来了。
7: 是我贴的寻人启事。
6: 我爸他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7: 你爸摔傻了，现在一时懵懂一时清醒。
8: 就等你这句话呢。
6: 那可不行啊，我得赶快带我爸去治病。
7: 你等一下，不是我不相信你，稳妥起见，你有证据证明他是你爸吗？
9: 王博士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要背熟，一定要把王博士骗走，这样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就是我们的了。
8: 还好我做了功课。没问题，
6: 我爸今年60，家住申城南山区科研路16号，
8: 最爱喝茶，血型是
6: 糟糕，
8: 是什么血型来着？ AB 还是 O？
7: 啊，
6: 是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大名叫王强，外号老王，小名叫铁柱。我叫王小二，小名叫树根。最关键的是，我爸是神奇宝物的守护者。
7: 你连神奇宝物都知道，看来你真是王博士的儿子。
6: 那是，我可是大孝子。
7: 等等，
6: 又怎么了？
10: 豆芽菜2.5块，一个苹果5毛，3根大葱，这是什么呀？
7: 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你爸在我这的消费。
6: 消费？
5: 虽然强哥我是个大善人，但本身确实也穷得叮当响。
7: 这样，我给你算一下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别担心，别担心，强哥我的人品，左邻右舍夸得呱呱叫，绝对不会多算你钱的。我还给你打折呢。你看你是付现金呢还是扫码或者刷卡？
6: 多少钱呢？
7: 强哥给你打了9.99折，最后一共是2799.52块。哎，算了，强哥给你抹个0吧，给我2799，老爸打包你带走。对，
6: 浩哥给的任务经费根本不够啊，这下只能先自己垫付了。那就扫码吧。
7: 太好了，终于回本了。你放心吧，强哥都没给你算什么人工费服务费。现在一个月请保姆得多少钱呢？
6: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
7: 你把账单拿好留作纪念吧，咱们也算半个亲兄弟，以后要常联系啊。你要有什么投资躺着就能赚钱的好事，记得想着我点儿。
8: 那你就好好在家给我等着，我先带我爸走了。
7: 别急呀、啊。
6: 你又要干嘛？
7: 我给你打包王博士的行李啊。
8: 气得我把乾坤袋的事儿都忘了，这个光头强。
7: 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可是真高兴啊。 王博士的病历。诶，
11: O 型血
6: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
7: 小王怎么连他爸的血型都记错了呀？
10: 在哪儿呢？
7: 啊？啊？他在找啥呢？神神秘秘的。

0: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行李我都打包好了，东西都在这儿。
1: 乾坤袋也在？
0: 在这呢。
1: 太好了，
0: 给你。
1: 一定是乾坤袋。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到手了。被骗了吧，光头强？
0: 是你，大个子，赶快还给我。
1: 还给你？那我拿什么跟豪哥领赏呢？什么味儿啊，这么臭。乾坤袋，我好臭啊，怎么会是臭袜子？
0: 就你那点小伎俩早就被强哥识破了，真正的乾坤袋在这儿呢。
1: 你敢骗我？
0: 不是，快把乾坤袋还给我。
1: 给我。

0: 拿不到，拿不到！
1: 给我，
2: 快拿了，
1: 快给我！我发誓，再也不给他看功夫片了。
2: 什么情况？这王博士不是傻了吗？怎么比猴子反应都快？看来只能秩序了。
3: 爸，为了找你，我赶了十几天的路，饭都没吃上一口。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您了，咱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1: 不是吧？这么拙劣的演技，毫无逻辑的台词，只有傻子才信。
0: 回家。
1: 等等，不好！
0: 回家，回家。
3: 爹，你忘了吗？我是怎么含辛茹苦照顾您的？爸，你快回来！爸，我是你儿子，快回来！
4: 爸，我才是你儿子，
3: 我是你亲儿子。
5: 咋回事？
6: 黄头强他爸来了？
7: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
2: 不行，得用绝招了。
3: 是我呀，你的乖宝，
1: 变装也太快了吧！
3: 爸爸，你为了守护神奇宝物，疏忽了我整个童年，难道你忍心再丢下我吗？
0: 儿子，
1: 不要过去，
2: 乾坤袋是我的了。
7: 咋了，光头强？老远就听你们大呼小叫的，认亲大会啊？
6: 这都在争着当儿子呀？哎，这个人谁呀？
2: 不好，是他们。
1: 快拦住他，他是大个子伪装的。
7: 啥？
1: 站住，
7: 快把王博士放下。
2: 没路了，
1: 你无路可逃了。大个子，
2: 别过来，给我让开一条路，不然我就把他扔下去。
0: 飞飞啊！
1: 不要，
7: 不能让他离开，乾坤袋还在他手上。
3: 可是那样王博士就有危险了，
1: 怎么办呀？
2: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可快没了。
1: 大个子，你逃不掉了。
6: 嗯，
2: 上，熊大熊二，想干什么？别过来！
6: 哼！哦！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咋回事呀？
1: 别愣着，拿乾坤袋！
8: 龙雄岭旋风掌！
3: 报告！
6: 哎，王博士啥时候会的功夫呀？
1: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咦，我给王博士看了功夫片，就成这样了。
6: 那给他看点美食片，岂不是就能做好多好吃的了？
1: 熊二，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笨。
6: 那还用说，俺熊二最聪明了。
7: 好吧，咱们回去吧。
9: 什么？你居然失败了，连一件神奇宝物都没带回来？
2: 猴哥，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带。
9: 豆芽菜两块五一个品，这什么呀？
2: 这是超额的经费，我自己先垫付了，您给我报了呗。
9: 给我出去！
1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
1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时空大冒险一。
1: 真是的，大晚上不睡觉，天亮了才睡。
2: 近日考古学家在山洞挖到一块琥珀，罕见的发现里面有类似照片的物品，
1: 肯定是恶作剧，无聊，我还是赶快补个觉吧。
3: 挖头钱，挖头钱，你在家吗？挖头钱。哎，
1: 是你们啊，又想干嘛？
4: 哎，他们找到神奇宝物了。
5: 没错，
1: 我看看，是他，
3: 钥匙啊！哎呀，还以为是啥宝贝呢，就一把破钥匙。
1: 什么破钥匙？这可是能让人穿越时空的宝贝。
4: 穿越时空？
1: 嗯，只要用这把钥匙插进门的钥匙孔里，就能打开时空之门。
3: 这么神奇？
1: 那当然。
6: 真的吗？太好了！
1: 贝贝。
7: 好久不见，光头强。
1: 你怎么来了？
7: 我放暑假了。嗨，你们好。光头强，刚刚你说的钥匙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吗？
1: 没有的事儿，我瞎说的。
7: 啊，你们上次都可以变小，那这次肯定也是真的。
1: 不是，你听错了。
7: 钥匙，给我。我这次不招野人，我要去探险。
1: 不行。哎
4: 啊、光头强。
7: 拿到了！
1: 贝贝，
7: 我要去探险了。
1: 贝贝，
5: 贝贝，
1: 这熊孩子真是个淘气包。哎呀，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4: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别惹出大麻烦。
8: 可以去玩喽。

0: 这好像比原始时代要晚一些，咱们非要在这儿谈论吗？
1: 说的也是，这群动物又想来搞破坏，上啊！这群动物，我不是动物啊！站住！好痛啊！什么地方？我还没见过，难道真的穿越了？哇！ 这里真漂亮，这是。

0: 这什么东西啊？
1: 这又回到原始时代了？
2: 不对，

0: 你谁啊？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穿的也奇奇怪怪的。啊！
1: 这装扮，找到了，有了。这是农工时期的服饰啊！我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期。
0: 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2: 茄子。
1: 我的眼睛
2: 也不能白来一趟。
0: 你看。
1: 我怎么会被关在这里面了？你快给我想办法呀！
0: 没在里面，这是照片。照片是什么呀？
2: 说了你又不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贝贝，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0: 我叫锤锤，你快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2: 危险？不是有你在吗？我不怕。
0: 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弟弟呢。
2: 他怎么了？
0: 不久前动物袭击了村庄，我弟弟就失踪了。现在他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2: 我来帮你。
0: 你有这个能力吗？
2: 我可是我们小区三栋楼里最有名的探险家。你看，我有望远镜，还有指南针。
0: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2: 反正我帮你就是了，你带路吧。
3: 咱们干嘛穿成这样？
4: 伪装啊，不然又被当成动物挨一顿胖揍。
5: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6: 大江、大河，你们没事吧？
7: 这咋又开始攻击人类了呀？俺们是不是换装换草了？
8: 就是他们抓走了野猪妈妈和蜥蜴的宝宝，都是我亲眼所见。
3: 抓走了动物宝宝，
6: 都是因为你们袭击村子，害我孩子失踪了，我跟你们没完。
7: 人类小孩又因为动物失踪，这到底咋回事呀？
8: 除掉他们。
6: 来呀！
9: 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可厉害了。
10: 要不我们回去吧？
8: 早就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怕什么？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
11: 谁啊？
5: 他正在怪叫啥呀？
8: 他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最凶猛的野兽，野牛独角。
7: 看起来他好凶呀！
6: 是你？
8: 你这头疯牛居然还活着？可恨的人类，居然抓走我们的孩子！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耶！
3: 他又顶不住了，
7: 俺们帮帮他吧，和平相处不好吗？像俺们一样。
3: 哎，熊二，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太危险了，他们不会听你的。
7: 那咋办呀？
3: 我有办法。
12: 哎呀，这么吵！
13: 啊！救命啊！
12: 是谁在打扰我吃饭？
3: 这是什么？
14: 长得好可怕呀！
12: 你们居然敢打扰狗熊林美食家熊二吃

0: 啥是狗熊领路？
1: 啥是美食家？
2: 吃饭又是啥？今天还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0: 这句我听懂了，他要吃掉我们，他怎么不吃素啊？
3: 希望快点，俺坚持不住了。
2: 不，别先吃甜点！
1: 救命啊！
3: 啊，他把整个人都吞下去了。
2: 俺要把你们通通都吃掉，蘸酱吃，烤着吃，炒着吃。
3: 还撑不住了！
4: 好痛啊！
5: 你们是谁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4: 不用谢，我叫光头强，这是熊二，熊大。
5: 叫大山，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不过，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4: 我们是另一个村的，叫狗熊岭村，对吧？
5: 狗熊岭村，这啥村咋又狗又熊呢？
4: 就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过很正常。对了，你们有见过一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吗？大概这么高，白白胖胖的。
5: 抱歉，我们都没见过。
4: 真是的，贝贝这个熊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5: 什么？是假扮的？快回来，我们上当了！
3: 不好，被发现了！
2: 来得正好，俺要劝他们和平相处。
4: 熊二，你真是个傻白甜，赶紧走！
2: 为啥不让俺解释嘛？
3: 咱们穿成这样，只会越解释越误会。
4: 熊大说的对，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会听你的？
2: 凭感觉。
4: 傻熊，
2: 俺才不傻呢！
4: 好了，先逃掉再说。这边。石头过河。
2: 等等啊！
5: 跑哪儿去了？莫非他们过河了？那就接着追，绝不能放跑那几个人类。
6: 时空大冒险二。
0: 看到大山了吗？
4: 没有，可能被河水冲散了吧。
2: 那我们咋办呀？天都已经黑了，俺的晚饭铃早就响了。你们听一听，他都会唱歌了。
3: 都怪贝贝，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光头强，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等天亮了再去找贝贝。
4: 也只能这样。
0: 不知道大山他们咋样了？
4: 放心吧，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2: 刚才那只羊说他们的宝宝被抓走了，不会是真的吧？他们就不能像咱们一样和谐相处吗？你笑啥？
4: 熊啊，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遭遇也不一样，想法更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相处呢？更何况这里还是
2: 没试过咋知道。
4: 哎，你还真是头倔驴。
2: 才不是驴呢，是熊。
7: 给我上来，快给我上来。
0: 等等，前面有动静。
7: 给我上来，听到没有？快给我上来，快上来。
2: 有个小孩在抓小野猪，
3: 还必须阻止他。
0: 等等，熊二，
2: 住手。有智勇双全的熊二在此，你休想欺负小动物。
0: 熊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7: 你们是爸爸派来抓我们的吧？
0: 抓你？
4: 你就是大山的儿子木木。这都是误会，我们还以为你要抓小野猪呢。
7: 他是我之前在沼泽救下的，我正要送他回家呢。
4: 原来是这样。对了，你爸爸在到处找你呢。
7: 我不回去。
4: 啊？为什么？
7: 我得先把多多送回去，因为和动物相互争斗，村子里的人都非常仇视动物。伯天，
3: 看路啊！
7: 快吃吧，多多，这样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0: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1: 爸爸，别再做他！
2: 不好，动物又来袭击了！
3: 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带多多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4: 要不然俺们帮助木木送多多回家吧，他自己一个人多危险呀。
5: 是
6: 现在也不知道贝贝在哪儿，不如先帮助木木，有可能路上遇到贝贝呢。
0: 好吧，我们一起走。
1: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天亮就出发吧。
4: 好。
7: 那个，你有吃的吗？
0: 啊，是他们。
8: 这次偷袭没能成功，还让那个村子的首领给跑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幸好以后有独角带领我们一起对抗那群人类。
1: 爸爸，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独角回来了。
9: 这些人类太狡猾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跟他们对抗到底。
10: 没错。
11: 可是人类里面也有善良的，有个小男孩就帮助过我。
8: 你在说什么呢？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10: 是啊，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你上当了。
11: 是真的，那个小男孩真的帮过我。
10: 那是假的，你被骗了。
9: 哼，一群没用的家伙。你这头可恶的疯牛。
0: 这回应该彻底解决他了吧，以后再也不会被袭击了。
10: 太好了，
12: 走吧，我们回去。

0: 的脚。
1: 人类，这些都是假象，人类只会攻击我们，还抓走了我们的孩子。
2: 说的没错，我的宝宝前几天就不见了，
1: 是被那些人类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
3: 各位，我在森林看到了之前捣乱的三个人，还有那个人类首领的孩子，他抱着野猪妈妈的宝宝。
1: 首领的孩子，嘿嘿，我们可以利用他。
4: 穿过前面的山洞，就到我捡到多多的地方了。
5: 那咱们快走吧。
6: 熊大，愣着干啥呀？快走啊！
7: 来了。
6: 是你，
8: 熊大。
6: 熊二，小心！
9: 果然是你们抓走了大野猪妈妈的孩子。
4: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6: 快闪开！
4: 多多。你快醒醒，你没事吧？
9: 快松开他，
8: 小心
4: 我走桥。不要过来啊，
8: 救命啊。你怎么可以成为好朋友？
6: 郭冬泉，别担心，俺来救你了。
9: 你咋变这么重呀？该减肥了。
6: 就是不是你，
9: 熊二，
1: 先顾好你自己吧。啊！
7: 哎呀，我的脸！

0: 怎么了，熊大？
1: 幸亏你爸不在这儿。
0: 为啥？
1: 你让他抽的，亲爹都认不出来。
2: 我是亲生的呀，
3: 熊大。
1: 熊二，你没事吧？
0: 熊二，还是你行啊，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
3: 全在背上。
1: 你疼不疼啊，熊二？
3: 开始有点疼，不过到后面还挺舒服的，现在还有点回味呢。
0: 别让他们跑了。不好，被包围了，一群没用的东西，抓个人类都那么费劲。是那头疯牛，看我把这几个碍事的家伙解决掉。
1: 快躲开。
0: 原来你俩不是人类，是动物。作为动物居然帮助人类，你们这些叛徒。
4: 才不是，人类和动物也能够友好相处。
5: 没错，
0: 胡说。
1: 快走。
0: 都愣着干嘛，还不快追。
4: 是。
1: 别等，你链条断了。
3: 这事儿咋办呀？
0: 站住！
4: 怎么办？石头和木板，有了！快，我有办法过去。
0: 不要让他们跑了。
4: 木木和熊二，你们先上。成功了！
0: 站住！
4: 快，熊大！
0: 看我把你们扔上去。
3: 熊大，郭左强。熊大，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们是飞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要你多嘴。
4: 快，你看这。
0: 他们跑了，他们逃不掉。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时空大冒险三，
1: 快跑！好，小心！
2: 竟然被你躲过去了，
3: 这又有头牛呀！
4: 爸爸，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快跑，往这边！这些动物可真难缠啊！有了，
4: 救命啊！
5: 来抓我呀，大笨牛！
1: 好多了，哎，
6: 好疼啊！
1: 完了，没事吧？
3: 没事。
2: 竟敢踩我！
7: 谁有你的，光头强？
3: 有蛋，
7: 趁他没挣脱，咱们快走！
2: 站住！站住！
4: 爸爸，
5: 终于摆脱危险了。木木，我们赶紧。
7: 木木呢？
4: 大家快来帮忙！你别乱动了，上面的树干又断了。我来帮你。
1: 你忘了他刚才攻击我们了吗？
3: 有蛋，光头强，快来帮忙呀！
5: 忘了我们这边也有个热心肠。
1: 厉害了！快躲开！
3: 好险啊！
1: 他们在那儿，快抓住那个小男孩！
7: 他们追来了，快走！
4: 谢谢你们，
1: 真没用，连个人类都拦不住。走，继续追。
4: 爸爸，我觉得人类之中也有好的。

0: 有动物在追他们。得救了，
1: 公鸡，
0: 小心，熊大熊二还在后面呢，
2: 快躲开熊二。多多，多多，
3: 多多，
0: 伯母，别过去！
2: 多多，
1: 老实点，
2: 放开呀！
4: 熊大，
1: 杀！
0: 那小孩没抓到，不如先撤吧，先带上他们离开这儿。他们跑了，
3: 救命！救命！
5: 是你，大山，跟我想的一样，你们都没事。
0: 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5: 先别说这个了，快跟我去救熊大熊二。
0: 熊大熊二，
5: 就是我两个动物朋友啊。
0: 动物朋友，你是被动物给迷惑了吧？人类跟动物怎么可能是朋友？
5: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我看你是被那些动物给迷昏头脑了。
5: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自己去。开门，我要出去。
0: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
5: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救过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3: 爸爸，我要去救熊大熊二，我要去找多多。
0: 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吗？走，跟我回家，回家看你妈怎么收拾你。
3: 我不，
0: 快走。
5: 该怎么逃出去呢？
6: 我来给你示范。就这样，
5: 贝贝。
6: 黄德强，你怎么在这儿？
5: 我还想问你呢。
7: 先别说这个了，你快想办法让他们放了我。
6: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你就是那个违抗爸爸命令的大头人吗？
7: 这架势一看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6: 这是锤锤，他救了我，他是木木的哥哥。
8: 没有我爸爸的命令是不会有人放你的。
6: 可是
8: 走了，贝贝，去找我弟弟。
5: 别走啊，
0: 快走。
1: 放他们出去。
0: 住嘴，你们这两个背叛动物的叛徒，就因为你们帮助人类，才害得野猪妈妈的孩子掉下悬崖。
8: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明天凌晨我们就强攻人类村子，彻底消灭他们。
9: 说得对，消灭人类，
10: 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消灭人类。
7: 这下糟了，
0: 又把他们的火给煽起来了，我的复仇计划。
11: 大伙儿冷静一下，
12: 人类可不好对付，我们刚刚不还见识过吗？而且我觉得人类当中也有对我们友善的。
3: 没错，
5: 说的也是，
11: 确实不好对付。
12: 是啊，
7: 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0: 差不多了，走。
4: 好冷呀！
9: 不好了，大伙儿快醒醒！
4: 咋的了？
9: 啊！不好了！
0: 怎么了？
9: 你的孩子被人类抓走了！
12: 什么？我的孩子？又是他们？
4: 这又咋回事呀？
0: 我的孩子，
12: 跟他们拼了！
8: 可是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啊！
0: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
12: 怎么回事？
11: 怎么回事？
12: 是他们！
7: 这回光头强他们有麻烦了。
0: 走，夺回孩子！
9: 计划成功了。什么？
13: 只要我帮你把动物小孩抓起来，污蔑城是人类干的。事成之后就把人类的领地分给我。
9: 没错，
13: 好，没问题，说好了的，事成之后人类的领地都归我。
9: 放心吧。

0: 这个洞口太高了，墙壁又那么硬，这咋出去嘛？
1: 施工钥匙，还有办法了。
2: 咱们可以用这些木头做个门，再用时空钥匙穿越回去，找些能帮助咱们逃出去的工具。嘿，
0: 做好了，
1: 俺试试。
0: 成功了。
2: 俺去吧。
1: 等等，
0: 俺
1: 不放心，还是一起去吧。
0: 你就这么不信任俺吗？
2: 俺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哎，
1: 好吧，带你。哎，
0: 太好了！
1: 一定要找到能帮咱们离开这儿的工具回来。
0: 哎，知道了。哎，
2: 真拿他没办法。
0: 回来了。
2: 哎，
0: 熊，
2: 这个盔甲不错吧？嘿嘿嘿，还有这个。
1: 啊，熊，你没事吧？
0: 嘿嘿嘿嘿，看俺看破这围墙！哎，天咋黑了呀？哎呀，你这也太离谱了，还是俺去吧。
1: 熊大，你再给俺几次机会呗？
2: 几次？
0: 找到了，你看，
1: 不行，
0: 再来，熊大，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熊二，你咋回事啊？俺饿了吗？哎，算了，俺自己来。啥声音？蜜蜂！走了，俺们出来了。看吧看吧，俺找的东西有用吧？嘿嘿嘿嘿，呀！

0: 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时空大冒险四，
1: 站住，不许动！
2: 那是什么？
1: 站住，不许动！
3: 小手不会太重了吧？
4: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5: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木木，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4: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
3: 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这边，
6: 站住！
3: 哥哥，
4: 锤锤，
6: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3: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6: 是啊，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3: 啊！什么声音？
6: 不好！
7: 别动吧！野兽冲进来，
6: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5: 熊大熊二呢？
8: 不在，
5: 被抓到哪去了？希望鸡熊自有天下，不会有事的。
6: 哇，跟大片似的。
5: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3: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9: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6: 我要下去帮忙。
5: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3: 哥哥，
5: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6: 那还能怎么办？
5: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
3: 啊，你们看我干嘛？

0: 根本攻不进去。
1: 慌什么？
0: 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2: 是长牙怪兽！
3: 糟了，还没弄好吗？
0: 就差一点了。你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
2: 那是什么？
4: 那是什么呀？
1: 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2: 宇宙无敌的神灵？那是啥东西？
1: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2: 美食家？好耳熟啊！
1: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2: 是他，快跑啊！
0: 出事了！
2: 狗兵荒，
0: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次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上去把他解决了，
2: 快去啊！
0: 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5: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
7: 这个我知道。
0: 你什么都知道？
7: 果然又是假的。
0: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
5: 真的不见了？
2: 不见了。
5: 爸爸，
2: 木木，锤锤，你们没事太好了。
3: 不许伤害我爸爸，我们不要再打了。
8: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
0: 哼，已经晚了。
2: 等等，
0: 你想干什么？
3: 是他。
9: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
0: 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消灭他们！
2: 快躲开！
0: 不！还我的孩子！
5: 爸爸，妈妈！
10: 爸爸，
5: 妈妈！爸爸，妈妈！
0: 孩子，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3: 爸爸，还疼吗？
0: 不疼了。
3: 妈妈，
2: 熊大，熊二，
11: 郭德强，
2: 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6: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他们，全靠俺。
11: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3: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9: 什么？
2: 独角？独角呢？
3: 在那儿。
2: 别让他跑了！
3: 抓住！
2: 抓住他！
12: 别跑！
13: 别跑！
0: 他们要追上来了！
2: 站住！
0: 这难缠，那就麻烦你了。
2: 你无路可逃了。
6: 独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
0: 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
11: 熊二，
0: 我的复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不怪你们。
2: 大山，
0: 太嚣张了，我才是主角。
4: 呀！
11: 郭独强终于出手了，哇！
12: 别硬撑了，说实话，我这一拳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
4: 都结束了。
13: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14: 没事。
4: 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13: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5: 我就知道，
13: 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哎，
4: 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走吧。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3: 大家站好。
4: 这是什么？我怎么会在里面？
3: 别怕，这个叫照片。
4: 啊？
11: 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3: 光头强，你们跟我这张照片拍得多好！啊！我的照片！
12: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3: 我还没玩够呢。
12: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
13: 哎，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
12: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13: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哎，
12: 对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3: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12: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13: 再见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6: 博弈，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5: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1: 忙了一天，终于结束了。
2: 哎呦，
1: 谁呀？
2: 哎呀，赵头，骨头强，
1: 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
2: 哎，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你这老板挺好啊。
2: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1: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2: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1: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
3: 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装小偷。
2: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哎，光头强，我先走了。

0: 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1: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0: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2: 兄弟，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3: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
2: 哦，
3: 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2: 兄弟，
3: 谁？
2: 是汽水怪。
3: 这边，熊二。
4: 抓住你了，
1: 你这个小偷，
4: 吃俺一棒。
3: 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4: 光头强，
2: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3: 咋是你？
1: 不是我还能是谁？
2: 还以为是小偷呢。
3: 你们听，是啥怪声啊？
1: 是从那边传来的。
3: 快，熊二！
1: 这边，老赵头去哪了？
2: 该不会
1: 乌鸦嘴？
2: 哎，啥也没说呢。
1: 啊，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走。小偷！
0: 小偷，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是你们呀，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站这儿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懒。
1: 我们……
0: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
1: 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
0: 哎呀，枸杞放少了。
1: 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5: 是他？
6: 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哎，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1: 熊二，这药材不能吃。
2: 俺就是好奇，想闻一闻。
1: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守着这些药材箱。灯怎么不亮了？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看一下。
2: 你小心呀，光头强。
1: 别在这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谁？
4: 人！哎呀！
1: 啊！
3: 光头强，
1: 熊大，
2: 你没事吧？
1: 你们怎么过来了？
4: 不好！
1: 找到了，
4: 最值钱的百年人参。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
1: 谁？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
7: 好像
3: 有点眼熟。
7: 看来被发现了。
1: 我想起来了。
8: 站住，把钱包还我。
7: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1: 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3: 光头强，
1: 抓到你了。
3: 啊，
1: 怎么是陈皮？
7: 我在这儿呢。啊，来抓我呀，笨蛋。
1: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直上。
7: 哦，
2: 他进墙里去了。
7: 来抓我呀，笨蛋。
3: 快追。
2: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1: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0: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别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想抓我，下辈子吧！嘿嘿嘿，不跟你们玩了，再见了！
1: 别让他跑了！
2: 他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3: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0: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哎呀，
3: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2: 这次一定抓住他！
3: 糟了，赶不上了，
2: 这可咋办呀？
1: 包头强，靠你了！
3: 你说什么呀？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3: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2: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4: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
5: 一闪一闪的
4: 蹦迪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6: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1: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3: 糟了，
1: 终于抓到你了。
6: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
2: 哎呀，俺的眼睛。
1: 糟了，快追！
3: 好险的，
1: 站住！哎呀呀！
6: 人参我就拿走了，
1: 别跑！
2: 他又逃出去了。
4: 王强，你们在干嘛呢？哎呦！
3: 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0: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
4: 哎呦，哎呀，谁偷袭我呀？人参，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7: 说的确实是实话。
4: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3: 哦，知道了。
7: 光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3: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4: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8: 万花筒上。
7: 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9: 熊二在那儿呢。
10: 熊二落单了，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熊二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1: 这个办法好啊。
9: 那是相当好啊。
1: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10: 走去抓熊二。
7: 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11: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12: 好。
13: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块吧。
14: 这个太酸了。
15: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16: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14: 脂肪太高。
4: 高？这不高呀，
2: 煎的火候刚刚好。
12: 那吃爆米花。
14: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15: 爆米花还喜欢。
14: 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13: 是狗。
12: 鹏鹏别这样，
16: 走，不理他。
13: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14: 哼， 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
15: 差点被发现了。
16: 别跑！
14: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7: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5: 真好看。
7: 哎，
14: 那是。
7: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14: 头好晕呢。
7: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14: 啊，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奇怪，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哦，哎，知道了。
11: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7: 哎，放开呀，放开呀呀！
17: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好。
10: 哎，你干嘛？
17: 去追熊二啊。
10: 我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17: 哎呀，还是你机灵。
11: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7: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14: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10: 哎，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
7: 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14: 真搞不懂他。
13: 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15: 耶，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这仨的了。
10: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啊？那比猴还精啊。
13: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帮帮我。那有两个叔叔。叔叔，叔叔。
15: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10: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13: 叔叔，叔
10: 叔。
13: 两个叔叔哪去了？谁来帮帮我？
17: 是熊二。
10: 这是野果子叫龙葵，可好吃了。
18: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10: 好啊好啊。
14: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7: 呀，那不是俺吗？
17: 跑哪儿去了？
7: 是大个子。
17: 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7: 大个子要去抓俺，
10: 那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13: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0: 法了，用这个。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还剩一发了。
1: 蜜蜂，哎呀，走开啊，走开啊。
2: 什么声音？
3: 这里好奇怪呀，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0: 你
1: 真倒霉，这边。
3: 老师，老师，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1: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魔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4: 没道具了，可咋办呀？
5: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1: 是熊二。嘿嘿，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5: 叔叔，
1: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嘿嘿，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3: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0: 还好有惊无险，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6: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4: 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6: 豆豆别闹了。
4: 老师，
3: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7: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3: 熊，有熊啊！
7: 熊二，醒醒，醒醒，熊二。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8: 带带回家。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嗨，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万花筒下。
2: 你醒了，熊儿。
3: 熊，熊儿，哎呀，
2: 熊儿，这是咋了？
4: 去上去问问。
3: 救命啊！
5: 哎，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3: 大老鼠！
5: 不用这么坦白吧？
2: 熊二，
3: 大猩猩，
2: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下熊吗？
5: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6: 黑风，蹦蹦，
7: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
4: 往那边走了。
5: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8: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4: 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3: 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2: 熊二，熊二，
3: 高头叔叔，救救我！
2: 叔叔，这差辈儿了吧，熊二？
3: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2: 豆

0: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 是熊大他们。
2: 熊，还有大猩猩。
1: 啊？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2: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熊二好像饿了。给。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3: 豆豆，
2: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1: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4: 那就交给俺们吧。
1: 对，我们来帮你。
2: 这些动物可真好。
4: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2: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1: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豆豆呢？
5: 又跑哪去了呀？
6: 这儿啊，
7: 跑哪儿去了？
6: 熊二使诈突袭我们，
8: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6: 熊二，我跟你没完。
7: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8: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你干嘛打我呀？
7: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8: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
2: 哇，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9: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10: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2: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8: 哎，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回身体了。
2: 那是什么？老师，熊？
9: 那不是俺吗？
2: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
7: 二狗，抓住熊二换神奇宝物。
2: 有人来救我们了。
8: 糟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7: 站住，
2: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
8: 哎呀，
2: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4: 刚才啥声音？
6: 九蛋，骨头甜
4: 啊！
6: 九蛋，
4: 你是
6: 九蛋？俺是熊二。
4: 熊二，哎，可算找到你了！
6: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俺的小孩儿！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4: 大马猴、二狗，
6: 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1: 我看看，找到了，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啊，
4: 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哎，
1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2: 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4: 是大个子。
12: 还回来！哎哎哎！只要我专注，你就哎呀！救
2: 命！
7: 给我站住！
2: 救命！有坏叔叔！你们不要过来！
12: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1: 神奇宝物，
12: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7: 今天走运了，
6: 还是狗屎运。
4: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2: 是那个光头叔叔。
6: 宝物是我的了。
7: 又搞东西。
4: 我都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搞都接不到。
12: 拿到了。不好，我不能瞪着别人的眼睛。啊。
1: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
0: 好像也变高了，我没不干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8: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3: 大别了，啥换身体呀？
7: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3: 那双方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13: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你
8: 放开我。
0: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8: 放开我呀，
0: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8: 把万花筒给我。
7: 走开，大个子，我没放你。
8: 走开。
0: 万花筒呢？
7: 还在我这儿。
8: 给呀，
7: 是我的。
8: 啊，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7: 我成熊了。
8: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7: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8: 你照照镜子吧。
7: 你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8: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7: 你不讲武德。
8: 是我的了，看我的。给我。怎么又变了？
3: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8: 都怪你乱抢。
7: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8: 张翔。给我！
3: 哎呀，我怎么变成熊了？
8: 我怎么变矮了？
13: 我怎么那么臭啊？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6: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8: 万花筒。
3: 呀，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7: 我好痛啊。
8: 宝物在哪儿？
7: 在那儿。
9: 哎，终于换回来了。
8: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有本事你来拿呀。
3: 你
2: 我去那边看看。
7: 不好，有人来了。
3: 快跑啊。
8: 胆小鬼。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等等我。
11: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9: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俺还真有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10: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
7: 快，
11: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9: 再见。
10: 再见。
2: 豆豆，豆豆，
10: 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14: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2: 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15: 当然可以了，
10: 谢谢你们。
11: 熊二，哎，快走了。
9: 哦，来来来来，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16: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9: 你可以教俺吧。
16: 你可放过我吧。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啦，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

0: 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王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武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幻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

0: 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2: 你们的？
1: 你看，我们有这个。
2: 石头好厉害！
3: 恭喜石头，
4: 爸爸，我考了100分。
5: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6: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个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2: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7: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8: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9: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0: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9: 走，把它抢过来。
1: 嗯。哎，别走啊！
10: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1: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11: 胡说！你看他都把孩子都哭了。
4: 什么情况啊？
12: 就是啊，怎么回事？
4: 你们家人怎么欺负小孩啊？
2: 我的帽子，还给我！
10: 帽子拿走了。
8: 大马虎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11: 走开！走，你快点啊！
10: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1: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0: 过来！
11: 哎，这你，
8: 他们在那儿。
13: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1: 参赛？那他们呢？
10: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9: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13: 哼。哎呦，疼！
10: 想干嘛？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我二狗不讲情面了。
9: 走着瞧。
7: 现在咋办呀？
1: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4: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8: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15: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6: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啊，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14: 真的吗？
16: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7: 那帽子咋办？
16: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8: 包在我们身上。
0: 加油！
16: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7: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3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4: 绝望？肚子扁？
10: 钱包。你
17: 回答正确。
4: 我怎么没想到？
1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18: 啊，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17: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0: 小白兔。
17: 回答

0: 去。不合纸怕什么？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2: 二狗你真厉害，
3: 以后叫狗哥。
2: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4: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0: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5: 铁头病。
0: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6: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4: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
7: 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0: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8: 我们还牵着手。
0: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9: 知道还看啥呀，
10: 这是脑筋急转弯。
8: 不会没自信吧？
11: 不可能，
7: 莫非考题不一样？
8: 小明是监考老师。
0: 回答正确。
6: 太难了，
7: 加油。
0: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7: 清水。
0: 回答正确。
7: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0: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7: 傻蛋。
10: 不对，
6: 蛋难道是
0: 双生组回答。
8: 照片里的鸡蛋。
0: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11: 零蛋。
0: 回答正确。
7: 这你都能答对。
6: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0: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12: 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1: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12: 你别得寸进尺。
1: 咋的，你不服啊？那你来抢帽子啊，你来抢啊。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12: 你
1: 咋的，不服啊？
12: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狗哥，我错了。
1: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8: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12: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4: 熊二太棒了。
8: 智慧帽。
4: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6: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4: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0: 回答正确。
8: 零的。
0: 回答正确。
8: 我知道了。
0: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4: 文七起舞，
7: 4个字，第一个字是
6: 狗。
7: 不是不是，
6: 文。
7: 猜对了。
12: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1: 像，像，哦，
12: 猜到了，
1: 三步癞蛤蟆，
12: 是1个字。
1: 哦，是糖。
12: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1: 是大吗？
12: 对了对了，
7: 咕咕咕，
6: 孔雀。
7: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9: 这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10: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7: 知道。咕咕咕，
8: 鸡。
7: 猜对前面2个字了。
6: 闻鸡。
8: 闻鸡起舞。
7: 耶，
0: 答对了。
7: 看吧，相信自己。
1: 大宝号你赶紧啊。
12: 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鼻子？
12: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12: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8: 大猩猩。
0: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12: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1: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马猴，猴鼻子。
12: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7: 这
4: 个该怎么比划呀？
9: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8: 是什么呀？
4: 快想快想，
7: 加油！
4: 有了，石头，三个字。啊，真本事！啊，
8: 真本事！
0: 恭喜答对了。啊，
8: 我做到了！耶，
4: 石头，石头，我们赢了！
3: 耶，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3: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调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0: 两位选手。输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3: 二狗，都怪你。
6: 别跑，
3: 别跑，
4: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8: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4: 太棒了，石头。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
2: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加关心多点爱。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把爱带回家。
1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复制铜镜。
1: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2: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瞧我？游客投诉你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2: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2: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 那还有257.6呢。
2: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
3: 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
1: 那好像是
4: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4: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 把铜镜交出来。
4: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0: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我想
4: 继续继续。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0: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5: 我的王冠。
0: 琪琪，广东强又在砍树了。
6: 什么？好啊，广东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自然劳损一块。
5: 给吉吉王道歉。
4: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6: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0: 谁？
1: 光头强，你在干嘛？
2: 是你们？
3: 熊大，光头强又在砍树。
2: 啥？
4: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1: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5: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6: 光头强不爱砍树可不是好孩子。
1: 熊二，你的重点。

0: 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砍树。不对，是砍树。
1: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0: 呸！
2: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0: 快看，是光头强。
3: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0: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4: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5: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6: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4: 光头强，
3: 还是你们热情啊！
4: 是我爱打小报告，
0: 快道歉，光头强！
3: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6: 大家快住手！
5: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3: 强哥，我没砍树啊！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7: 假光头强？
3: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8: 啥？
1: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3: 嗯，我也在找他呢。
0: 发财了，发财了！
3: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1: 哎，
3: 我跟你没完！
6: 等等俺们，光头强。
2: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3: 哪里跑？你是谁？放开我！放开我！
5: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3: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5: 他是真的。
1: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5: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3: 你还好意思说？
5: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1: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0: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5: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0: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9: 吉吉国王真聪明，
3: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0: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3: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6: 快追，别让他跑了。
3: 哼！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0: 再来！
6: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3: 放开我！
0: 松开！
9: 吉吉国王！
5: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0: 再来抢啊！
6: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2: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3: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1: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10: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3: 还给我！
1: 走开！ 太像了，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3: 给我！好臭！
1: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在哪儿？找到了，
6: 放开！
3: 给我！给我！
1: 糟了，又来了几个！
3: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
6: 哎！

0: 我现在就毁了它。
1: 不，好吃的，
0: 还给我！
1: 拿不到，拿不到！
0: 啊，好机会！啊，不要！不！
1: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0: 总算结束了。
2: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0: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怎么了，很难吃吗？
2: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0: 别呀。
3: 进击的金豪。
4: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1: 豪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5: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4: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5: 对呀，不怪是豪哥。
6: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4: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
5: 豪哥要结婚呢。
7: 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5: 大哥哥你好。
4: 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5: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4: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下一位。
8: 猴哥，
6: 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5: 快救人呐。
4: 一个个常识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1: 备用计划？
4: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完美。
3: 哎，你倒是松手啊！
5: 我的一个月工资。
0: 行了行了，
5: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9: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2: 就是就是。
9: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0: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9: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宝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0: 那可不，
4: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6: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4: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10: 行。哇，
6: 这谁呀，穿得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4: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5: 猴哥大气啊。
4: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

0: 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1: 这不是我心坎里去了吗？
0: 所以
2: 难道
0: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1: 啥？我这啥也没干他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0: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2: 那太好了，谢谢豪哥。
3: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4: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0: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4: 小哥，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跟演的不一样。
0: 傻站着干嘛？继续。
1: 哦哦，好。
4: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1: 没事没事。
4: 这人好奇怪呀。
5: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6: 工资是我的了，
0: 快给我继续上。
1: 好。
7: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1: 我不是故意的。
7: 别跑！
4: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8: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4: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5: 哎呀！熊二，不许捣乱！
4: 这个熊二，
0: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6: 来了，
9: 先生，您要怎么着？
2: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成功了！
6: 客人，您没事吧？
10: 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6: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10: 好的，好的。
6: 拿到了。
10: 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0: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哥子，
1: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5: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1: 我好疼啊！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5: 好啊，你敢打我！
4: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0: 这次演的不错。
10: 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0: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0: 什么？等等我！
4: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10: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乾坤袋，
2: 幸好，这个不好，
4: 把乾坤袋还给我。熊大熊二，幸好把乾坤袋抢走了。
5: 啥？熊二，快去帮忙。
4: 新婚快乐啊！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谢谢，吃好喝好啊！
10: 走，兄弟，
13: 菜上齐了，
14: 开饭了。
0: 鸡腿儿，
10: 给我，
12: 是我先夹到的。
5: 站住！快追！
0: 让开，让开！
1: 我跟你拼了！
0: 快散开！
5: 你还敢顶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把乾坤袋还给我！
0: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4: 你傻笑啥呢？
0: 抢去吧！
12: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11: 阿穗那么多碟子赔钱，
13: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2: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3: 不认识。
11: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15: 那根本没见过呀。
11: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16: 你们要干什么呀？
13: 别打脸。
8: 咋办？乾坤袋还在那。
6: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3: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8: 都啥时候了，想着吃饭啊？快走。
15: 我跟你没完。
16: 你们
15: 别打脸。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啦，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2: 水果
3: 真送，
2: 快来呀老头子，来来来，
4: 免费，
5: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6: 有这好事？
7: 免费，
8: 我要两份，
9: 我也要一份，
10: 我先排队换一双。
11: 我也要，我也要，
1: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2: 我要报名。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3: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4: 到我了。
15: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16: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5: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7: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18: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9: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8: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7: 这咋赚钱呢？
18: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20: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21: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20: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21: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7: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嘿嘿，都拿着吧，这还有手机呢。
20: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21: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20: 好嘞，谢谢你啊。
21: 没事没事。
17: 哎，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呀，一共赚了40块0.5毛，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18: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7: 对对对。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18: 那好吧，得给我机灵点啊。
17: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咋不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21: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7: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20: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21: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18: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21: 那要赔多少呀？
18: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21: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17: 哦，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21: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

0: 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2: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3: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1: 项链、金手镯、耳环。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2: 嘿嘿。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3: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4: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3: 好啊，报名费一人50。
1: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2: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1: 真是还得倒大钱。
3: 哎。欢迎入团。
5: 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6: 衣服也像。
3: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1: 看这边。
7: 哎，
8: 哎，拍的不好看呐。
4: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8: 你俩会拍吗？
4: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1: 我是第二名。
8: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快去准备花瓣。
1: 好嘞。
4: 你稍等哈。
3: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5: 哎，熊大，你咋的了？
6: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4: 仙女下凡啊，茄子。
3: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5: 哎，多拿点哈。
6: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5: 哦。
4: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1: 哎，对对对，好看。
8: 给我多整点。
1: 我帮你戴上。
4: 来看镜头。
2: 熊大熊二。
4: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镜了。
8: 谁呀、啊、影响我们拍照、哎、走开走开。
6: 咱们先去那边吧。
4: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8: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1: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8: 等会
6: 儿，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2: 糟了，我三次。
6: 咋回事？熊二，你咋变老了？
9: 熊大，你也变老了。
2: 二狗，快跑！
6: 不、哦，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3: 应该够吃了。
6: 别跑！
3: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2: 光头强，
3: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2: 快走！
3: 你怎么使不上劲儿了？我的腰啊，
6: 光头强、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9: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3: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3: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4: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10: 起来，
3: 好机会，有！拿过来，
9: 滚我，在俺这儿。
6: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8: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6: 等等，
8: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6: 不是不是，
8: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6: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
9: 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8: 好了没呀、啊？给我看看。
9: 奇怪了。
8: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想过了。
9: 冤枉啊！
11: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12: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加班加的眼花了？
9: 奇怪了。
4: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3: 给我站住，别跑，
2: 却不是刚才晕倒

0: 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1: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2: 偷的东西
1: 给我！
2: 扇子是我的，
1: 你休想！
2: 臭光头，松手！
3: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1: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3: 放开我！
2: 东西都回来了！
4: 大神去保护骗骗，真是自作自受！
1: 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5: 别跑！救命啊！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石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石高钙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1: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2: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
3: 对，
2: 我现在，
0: 小心！
4: 我要一大小别墅，
0: 我要一条大金链。
2: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5: 这也太狠了！
2: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0: 是，豪哥。
6: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7: 你，
6: 来了，老板，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8: 你就是光头强？
6: 是是是。
8: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6: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0: 英雄救美，
6: 满意吗，老板？
8: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9: 救命啊！
8: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9: 救命，救命啊，
8: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这一只光的大英雄来了。
6: 大英雄，你来了。
8: 怎么是你？美女呢？
10: 这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6: 我就是美女啊。
8: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别解雇了。
6: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8: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6: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8: 哦，抓住了！
6: 好了，
8: 我这就拉你上来。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6: 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8: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6: 老板加油。
0: 我的腰。
6: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8: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6: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8: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6: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8: 压轴？
6: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8: 真的？
6: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

0: 我呀！
1: 哎呀，你又咋了，郭冬强？
0: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1: 啥？郭冬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2: 啊，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3: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朕每次去的都倒霉。
2: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3: 不能。
2: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1: 好，
2: 必胜，
4: 必胜！耶！
1: 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2: 快点快点，
1: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
4: 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3: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咋不在家呢？
4: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2: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4: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2: 也只能这样了。
4: 那就开始吧。
2: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3: 哦。
2: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4: 嗯。
2: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1: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2: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嘿嘿，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5: 嘿嘿嘿，
2: 你谁呀？
4: 旋风腿。
1: 眼睛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咱有两个，统统解决。
3: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呀，谁呀？
1: 我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
4: 就是好。
1: 行侠仗义就是爽。
3: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0: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
1: 嗯，
0: 是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1: 啊，来呀，来打我呀！
3: 太嚣张了！
1: 来呀来呀！
0: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你没事吧？
1: 没事。哎呦，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0: 我安排？
1: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的跟真的一样。
0: 三个？
1: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4: 拿来吧你。
0: 是你。
4: 乾坤袋是我的了，
1: 小贼别跑！
0: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4: 站住！
1: 哎，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4: 你谁呀？让开！
0: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1: 啊，
0: 大个子，我跟你拼了！
4: 走开！哈哈。
1: 光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4: 这人到底是谁啊？太狂了！算了，作为上级，
1: 别跑！
4: 滚！
1: 嘿嘿，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0: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1: 那当然，袋子给你。
0: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1: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2: 警察，快跑啊！
1: 贼人，给我站住。
0: 哎，等等，
1: 别拦着我。
0: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1: 定制。哎，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0: 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1: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0: 谢谢老板。
2: 郭冬晴，你赶紧起来。
3: 谁呀？
4: 能。
2: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5: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0: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5: 没关系，
3: 咱们是朋友嘛。
5: 咱们是朋友嘛。
3: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大，举到天官指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死亡。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相约天津民和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 我的世界还没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哦，汪汪队。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越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晚，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只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接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4: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3: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4: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3: 1对1，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国队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4: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3: 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4: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3: 维尔茨，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国队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4: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3: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4: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3: 感觉应该是要
4: 还是要
3: 射门的。
4: 对，
3: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 E 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 E 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4: 好球，
3: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4: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

0: 金米西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雷尔茨球打飞了。
1: 好，这个球，
0: 突然打到身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1: 啊，
0: 越位了啊，越位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就是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0: 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1: 对，
0: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0: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又传当过人，但是他出了底线。
1: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这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0: 阿尔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1: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0: 布朗、比尔茨。针对着维尔茨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那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茨的出球。哎，
1: 他的球还
0: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帕夫洛维奇，萨内，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其实德国队他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威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0: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1: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的也不是很舒服，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0: 阿尔米隆，卡斯雷斯在他的外线。
1: 而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0: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斯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

0: 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1: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2: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1: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威尔斯也看到了这个空间。嗯，
0: 德国队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威尔茨。
1: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嗯，
0: 威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帕夫洛维奇
1: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嗯，
0: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四十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巴拉圭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诺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1: 好球啊，
0: 好球啊，再传，
1: 漂亮，
3: 漂亮，
1: 恩西索，
3: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
0: 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哎，
0: 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1: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0: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1: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0: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亚特兰大联队
1: 一支球队效力。
0: 是啊，
1: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0: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哎，
1: 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0: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1: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0: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1: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0: 阿尔米隆传过顶，
1: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1: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0: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 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1: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嘛。
0: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1: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0: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1: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
0: 好球，
1: 好机会，
0: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1: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0: 角球，德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后点萨内可以拿到，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1: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0: 巴拉圭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1: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
0: 看看德国队这一次本纳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1: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0: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1: 也没有犯规、
0: 啊、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1: 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0: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但是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1: 对，
0: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1: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啊，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0: 不出意外。布朗，
1: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0: 基米希，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瓦罗斯 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1: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1: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0: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个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国队的后场界外球。
1: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啊，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1: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大。
0: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七次。扣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半场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罗斯，布朗，这个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他不应该说不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四十五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
1: 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吗？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腿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哎，
2: 哇，这个传球
3: 这传球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1: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比尔茨塔，吕迪格，吉米西，比尔茨换位到了右路，贝尔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贝尔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1: 哈弗茨，
3: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它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1: 哈弗茨
3: 头球球进了，
1: 哎，哈弗茨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3: 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1: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3: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1: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
3: 蹭到了，对。
1: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3: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1: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

0: 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阿尔米隆，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洛斯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4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11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那个破门。
1: 恩西索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0: 是11号毛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德国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哈弗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1: 这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就是萨内一个人。对，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0: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来。
1: 是，
0: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看看巴拉圭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到，但是顶得太正了。哈弗茨犯规，加拉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哈弗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5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5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11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非常正确。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得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西亚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西亚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哈弗茨身后。 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衔接者。
0: 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1: 是
0: 聚齐了。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卡佛茨吕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十四号库瓦斯，
1: 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0: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1: 对，
0: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
1: 穆西亚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0: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0: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1: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看一看这次啊，
0: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1: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
0: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1: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德国队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是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1: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侧你看，
0: 穆西亚拉，萨内，
1: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是吧？好球啊！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

0: 巴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
1: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嗯啊，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0: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就是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
1: 哈佛兹投球，
0: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佛兹这个投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威尔斯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威尔斯啊、穆夏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0: 吕迪格，哈弗茨，桑内，
1: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
0: 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三号安东，这下了帕夫洛维奇。
1: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0: 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1: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
0: 哎，你们要不说，我可能还这么做啊。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像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0: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1: 对，看看这次
0: 好球，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1: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嗯，
0: 体育场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威尔茨，安东，
1: 你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0: 就是说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也就没有传进去。
1: 因为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0: 嗯，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卡斯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拉多，这个球看看，法拉圭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 维尔茨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1: 失误太多了。
2: 看一看，
0: 穆西亚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得过来好机会。穆西亚拉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1: 但是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0: 是
1: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0: 穆西亚拉又来了，再传一次，沃尔特马德、安东、吉米西打门角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的，
1: 对，
0: 有点跟不上，
1: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
0: 德国队第10个角球了。
1: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
0: 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
1: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
0: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1: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变，
0: 边路是需要速度，
1: 是
0: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布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1: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0: 普拉多来踢这个角球，开起来，争下来。裁判判了第一下争顶的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好，这一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哦、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法拉圭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刘队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里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了。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1: 巴拉圭队换上二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嗯，
0: 换下的是十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吉米西、吕迪格、布朗、维尔茨、哈弗茨、因为有了将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九号萨纳布里亚和20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

0: 吕迪格，比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求，球出了底线，球没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没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二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维尔斯的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打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了，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这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0: 是，
1: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0: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一米九八也够不着，有点高了。
1: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四十五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但威尔茨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个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0: 威尔茨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四十五度传中的人。
1: 是，
0: 穆西亚拉，特雷斯卡角球，第十三个角球。
1: 其实这种斜四十五度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
0: 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三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1: 漂亮！
0: 德国队花了十三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1: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0: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二比一，将场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1: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0: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塔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1: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0: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1: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
0: 哎，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二比一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
1: 哦，
0: 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 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
1: 这个希尔的移动，对，那这个下而且
0: 可能要被吹掉这个球。
1: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0: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1: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了。
0: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1: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0: 要被吹掉了。
1: 对，
0: 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有可能要被吹掉。
1: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0: 好。主裁判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e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啊，是一个犯规，
1: 犯规啊，
0: 进球无效，双方还是一比一。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1: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0: 最后两步跟丢了。
1: 是
0: 啊，双方还是在一比一的状态啊，进球无效。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你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四分钟，
1: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0: 不可能不激动。
1: 对，这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哎，
0: 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1: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
0: 安东普拉多，
1: 嗨，这个球，普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0: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1: 是
0: 现在还回来了。基米希，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1: 埃尔茨，
0: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哎，
1: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
0: 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1: 这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0: 卡普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1: 好，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0: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 在空切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十三号卡纳莱。哈弗茨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了。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塔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六个角球。
1: 刚刚这个角球啊，
0: 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汤普森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尤其今天在

0: 周磊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
1: 哎呦，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但是左脚带到。
0: 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0: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地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1: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0: 接着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角球开到中路，头球！
1: 哎呦，这个球啊，
0: 顶到了，
1: 太可惜了！
0: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0: 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刘队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1: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0: 巴拉圭队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力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1: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0: 加拉尔萨
1: 对
0: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巴拉圭队
1: 也是
0: 自己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6号阿隆索。
1: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有点抽筋了。嗯。
0: 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

0: 子。高博茨呢是在九十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威尔斯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高博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1: 哎呦，球被扑出了，
0: 球被扑了出来。高博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斯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1: 半高球
0: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十一号普拉多，
1: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1: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斯要大，
0: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要更刁，
1: 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0: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1: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基米希面对着希尔，基米希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1: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基米希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0: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
1: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0: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1: 点球真是要一颗大心脏。
0: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1: 对，而且力量很大，
0: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两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1: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0: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非常轻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两步。
1: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0: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1: 对，脚腕的变化。
0: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 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2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1: 没进，
0: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1: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0: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埃米里来第5个踢点球，
1: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0: 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1: 没问题，
0: 顶住了压力，
1: 对，
0: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5罚3中，巴拉圭队呢是4罚3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5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5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1: 没错，
0: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1: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0: 巴尔武埃纳助跑打门，
1: 诺伊尔
0: 球被扑了出来。第5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5轮点球都是5罚3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3个全中，但是后面2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1-1的罚球。
1: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纳坦塔，德国队第6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1: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2个点球了，命运第3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1: 这一次应该是13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3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3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1: 了。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3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2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分之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 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起去观赛。各位老师啊，我发现美加墨世界杯呢，场上是有飞驰的三重浪，哎呀，智能足球，还有刚正不阿的裁判，场下呢有严格的反拖延新规，事实上还有一个经常出场的隐形裁判，那就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
3: 我们刚刚欣赏的这场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16分之1淘汰赛，比赛进行到第102分钟，德国队的中后卫若纳坦塔头球破门，全场都以为啊准绝杀要出现了，德国队的队员和看台上德国球迷疯狂的庆祝，结果一声长哨 VAR 介入，主裁判呢经过回放确认，德国队的另外一个球员安东在争顶过程当中对巴拉圭的门将希尔有阻挡犯规的动作，判定进球无效。 VAR 介入之后呢改变了比赛结果，最终啊这个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连续3届世界杯止步32强。
2: 可怜的德国队呀、啊！那所以到底什么是 VAR 呢？很多小朋友也会好奇啊，哎，经常出现这种裁判一路小跑，跑到场边去看电视，裁判到底在看什么呢？
3: 他肯定不是在看动画片。VAR 的中文全称是视频助理裁判，它是用来提醒、纠正裁判去处理争议判罚的。目的呢是让比赛的判罚变得更公平。VAR 靠着球场内的十几台高清摄像头，跟三重浪足球内置的智能芯片以及半自动越位系统一起协同工作，核心原则就是8个字：最小干扰，最大公平。
2: 那很多小朋友在看比赛的时候也会疑惑啊，究竟什么时候我们的裁判会跑到场边去看电视？比赛到底是主裁判说了算，还是 VAR 说了算呀？
3: 这是一个好问题。主裁判是场上唯一做最终决定的法官， VAR 不是所有问题都要介入的。一共有6种必须要核查的场景才是 VAR 会出手的范围。这个第一类啊，就是核查进球到底算不算。所有的进球只要进了球门， VAR 都会自动启动复核，从是否越位、是否手球、是否犯规3个方面核查进球是否有效。
2: 怪不得每次进完球之后呢，裁判都要等到好久啊才宣布继续开球。
3: 这第二类啊是判断该不该给点球，通过观看 VAR 回放，既可以补判点球，也可以取消点球，完整的回放禁区内的全过程，保证这个点球的判罚没有漏洞。
2: 真是明察秋毫啊。
3: 三呢是核查红牌是否正确。本届世界杯呢新增了它的一个权限，就是可以复核第二张黄牌导致的红牌，如果第二张黄牌属于误判， VAR 可以提醒裁判员撤销红牌。
2: 那这样球员就不用委屈含冤的下场咯。
3: 是啊，这个第四点啊是纠正认错球员的失误
2: 啊。裁判员也会有认错球员的时候？
3: 他们经常认错。比赛里啊出现裁判看错球员呢，把红黄牌判错给了无辜的队员，真正犯规的那个人啊却可以安然无恙，这种情况是 VAR 必须纠正的场景，
2: 也就避免了球场斗鹅冤的出现。
3: 是的。这第五条啊是核查角球的判罚，明显错判的角球可以快速回看纠正。这第六条呢是核查定位球的犯规，查看定位球在开出来之前队员是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并直接影响造成后边的进球。
2: 果然是面面俱到，铁面无私啊。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争议我们都可以去找 VAR 去公断啊，就像去找包大人一样？
3: 不是的。有的场景啊包大人可不会管的。比如啊普通的身体对抗、界外球的归属、单纯的情绪争执，还有啊就是队员假装摔倒了但是没有造成点球、红牌等等关键后果，都不用 VAR 来介入。
2: 明白了。所以说呢 VAR 再好它也不能代替主裁判做决定，只是裁判的辅助。
3: 杜月姐姐你说的非常准确，小朋友在看比赛的时候要记住一件事情，所有的判罚最终的裁定权永远都在主裁判手里。VAR 只能提建议，不能直接改比分改判罚。
2: 明白了。这正是辅助法官 VAR 6大场景细丈量进球点球。

0: 闭合宴，红牌错罚也能防。
1: 不查普通小对抗，主裁最终拿主张。
0: 哎，小朋友们，VAR 啊，不是万能的赛场法官，它只是帮助裁判减少错误的辅助帮手。就好像我们平时做题做作业呢，不能过度的依赖直接去看正确答案一样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分享你们在观赛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的规则和精彩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何伟老师，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一起去观赛。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啊。
2: 你害什么怕呀？
3: 侦缉队叫你来，
2: 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啊，
0: 是吧？哦，那谢天谢地。哎呀，嘿嘿嘿嘿，哎，曹站长，哎，
4: 来了，张兄。
0: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4: 你年长我几岁，理应称兄啊。
0: 这恐怕。
4: 坐。赖副官，有劳了。

0: 段兄，别这么瞧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发挥的好能掀翻韩厅两江的航船。哎呦，
1: 曹站长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
1: 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打到哪。
0: 到乡村，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张子也能搂几只兔子回来。
1: 再林明白了，再林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再林啊，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的。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的吗？
0: 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
1: 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再林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0: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贡糖。
0: 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1: 谁？
0: 周成，认识吗？
1: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1: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郑王的周是吧？
0: 周武郑王的周。哦哦，成功的成。
1: 好，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几天。话别说得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1: 明白。

0: 小林，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代我向舒燕同志问好。
1: 那好，我现在就走了。
0: 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通知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
1: 我知道。
0: 记住，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
1: 你放心，我会记住的。你说吧。
2: 哎呀，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
3: 不，
2: 不是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4: 是。
2: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
4: 好。
2: 哎呀，老潘呢？
5: 哎，张团长您说。
2: 当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5: 哎呦，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
2: 没问题，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5: 哎，
2: 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在林。
5: 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我怕吓尿床。
2: 快滑，快滑！
6: 小心，小心！
2: 哎呀，辛苦了啊！以后有事提我名字。
6: 小心，小心，小心！来来。哎呦，慢点啊！哎，张团长，张团长，张团长，你看，你们是从长阳来，这个是包船，说好的，八折付钱。
2: 哼，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哎，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5: 张团长，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什么呀？
2: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船钱。
5: 您这是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7: 他们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
8: 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了，跟他们要钱，有你好过的是吗？以后小心点吧。
9: 下车了，下车了。拿好行李，到站了，大家拿好行李，下车了。

0: 快说，有姓周的吗？姓周的自己报上来。
1: 张团首，张团首，饶了我们吧，啊，饶了我们吧，我们全村都姓赖，没有姓周的呀。张团首，
0: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1: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0: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1: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0: 哼，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1: 快走，快点。
0: 干什么的，
2: 大哥？
3: 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2: 没错啊。
0: 姓什么？
3: 周。
0: 姓周？
2: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
0: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哎
2: 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邹啊。
0: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4: 你回去路过伯公坳的时候，跟叔宝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0: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3: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2: 周成是谁啊？
4: 邹叔宝。
1: 别动！
3: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老大，又抓了一个。
1: 走，走，走，
0: 带回来！
1: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
6: 行行好，把我放了吧！
1: 快点走！
6: 我就是个老百姓啊！
1: 走！
0: 干什么呢？
2: 长官，我过路的。
0: 哼，过路的，从哪来又去哪？
2: 我从大部来，回家。
0: 哼！哼！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2: 哎，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你搜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0: 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姓周。
0: 你再说一遍。
2: 周吴郑王的周啊。
0: 周什么？
2: 周成。
0: 苍天有眼呐，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猫全放了，押着周成班师回城。
7: 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战呢。不是，我堂叔要杀了我的呀。你放了我吧。我堂叔家这几天请贵客。
1: 快走，快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
2: 不行，
8: 怎么了？
2: 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0: 你怎么了？
2: 我走不动了。
0: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2: 还想打我？
0: 你以为我真不敢？
2: 打呀！哎，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8: 收拾你的时候。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9: 好，休息了，休息。
10: 休息。
8: 哎呀，哎，弟兄们，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9: 不知道，
11: 不知道。
8: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12: 邹叔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叔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8: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12: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13: 哎，把手给我解开。
8: 干嘛？
13: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8: 哼，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起来。

0: 等着回去领赏吧。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哥哥都睁眼瞎吧？怎么不把人开眼了，让他套牙？你们知道吗？没有忠诚的脑袋，就会要我张三林的脑袋去抵。都给我下去，不管是死是活，都得给我弄上来。快去，快去！找不到忠诚，你们一个都别想上来。

0: 二哥，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呀？
1: 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0: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 他是在帮二哥呀，
1: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老二，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

0: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二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2: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守科，是我党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老有任何的差错。
3: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2: 家里人都知道我27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3: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2: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0: 老三，你们来到博公凹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交通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就像那位客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1: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客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2: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3: 好样的。
4: 曹站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5: 曹站长，您找我。
6: 周成抓到了。是具尸体。
4: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6: 廖副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进去认认吧。

0: 那个赖副官，他就是周成吧？大人啊，这个周成我当初也没见过几眼，现在都摔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可以理解，
1: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2: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长官，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
1: 确定不是对吗？
0: 当然了，当年
1: 好，就漏了。

0: 大哥，这回我们接的是什么货啊？
1: 我也不知道，重要物资吧。

0: 数多点击啊，一共2枚支。这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
1: 这一路上，5、600里之间，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你想想，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能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倒也是。
0: 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1: 这样，从汕头到潮安，火车化妆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1: 有问题吗？
2: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2: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1: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保住肩膀上这颗脑袋？
2: 不敢不敢。您请。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哟，一个系统的，本家啊。

0: 一个人。
1: 嗯。
0: 去哪儿啊？
1: 朝安。
0: 干什么去？
1: 秘密任务。

0: 现在共产党很猖獗，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你小心点儿。
1: 谢谢。

0: 瑞英啊，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正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

0: 我们要在这里，凡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
1: 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机。
2: 明白。
0: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机。
3: 可乘之隙，缝隙的隙。
1: 是，一点缝也不留。
4: 车吗？
5: 对，干车吧。
4: 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吧？
5: 停车
4: 停。你这边生意还好？
5: 还行。
4: 纯票都安排好了，
5: 车票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吧。
4: 哎呀，兄弟啊，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5: 不麻烦，还问什么呀？咱俩兄弟没得说，喝酒。
4: 好，来，过来，来慢点啊！来，先生啊，来，
5: 他搞定了。

0: 秦哥，电车来了，要不要靠过去？
1: 别着急，再等等。
2: 等船到了大埠，发出信号，小船靠近以后，把东西直接送上小船。
3: 等他们检查完就要卸货了，抓紧时间去上面。行。

快点，都拍好了，下一个。 走，下一个，打开箱子。

站住！检查，打开箱子，转过去。好，你下一个，转过去。

0: 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呢，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
1: 那条船，快点接受检查！
2: 马上叫李逵，
3: 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官升三级，
2: 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1: 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了。
4: 请看《绝密使命》第9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小超，
1: 哎，
0: 把斗笠挂上去。
1: 好，
0: 阿花往前靠。
1: 好。

快，抓紧时间。

0: 我只是偷了辆脚踏车，罪不至死。你胡说！你是不是共产党？你要敢撒谎，我一枪打死你！
1: 给我带回去。是。上。快。那条船回来接受检查。
2: 查了，长官，我们就是臭跑船的，没什么可查的。梁敏，
3: 查得好，查得好。
2: 现在我们就掉头回去啊！
3: 掉头，
4: 陈刚，
3: 掉头。

0: 怎么了，黑队长？这又开枪又架炮的，我犯什么错了？
1: 怎么了？刚才为什么靠电船那么近？
2: 我，
1: 对，
2: 我不会落点空了吧？我，要不然这趟船我放空了。
1: 队长，没有发现。
3: 这查完了，那我们走了，我们。

0: 这帮国民党，咱们也没想到，我没用了。36计这瞒天过海，这才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去哪儿了？这是，
2: 别提了，
1: 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我们等雷劈呢。我们有人约了我们接两吨货，在这儿死等。我一算，嚯，可以啊，我能挣半个月的钱呢。这不把这哥几个都叫上吗？啊，帮我搭把手。
2: 定好了，在这儿等。我大早起我就在这儿等，等到现在。
1: 你说我不是等雷劈吗？
2: 哼，你在这里等雷劈是吧？我也走了一天了。哎，不瞒你说，自从大部来了个侦缉队的，我们的活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了。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把我们当狗使，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黄了。
1: 张团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帮人还把你们当狗使啊？这侦缉队的人那也太不是人了吧？那可不是嘛！老潘呐，哎，你我都是熟人，我可得提醒提醒你啊，共产党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你常年在这寒厅江上来来去去，可得多加小心，有时候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 也不是什么钱都能赚，千万别让共产党给利用了。党国的政策那可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3: 都听见了吧？啊，都听见了哈。我就说，人家张团首的心里头一直装着我。你看这话说的，至理名言呢，哥。
2: 您放心，我只要发现一个共产党，我肯定跟您汇报。哎，我是不是还能挣点赏钱呢？我，
1: 就你，这干什么吃的？哎，
2: 你以为共产党是那么好容易给撞上的？那可是额头骨上得点天灯的人才有那财运。哎，你知道抓到一个活的共产党给多少赏金吗？多少？
4: 20块大洋，
5: 这么多呀！哎，
4: 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挡着吧。弟兄们，走！
6: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累。
4: 记住我说的话啊！
5: 我记住了，记住了。你不歇会儿了，歇会儿啊！你们这都累成什么了？
6: 这帮龟孙子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跑过来。

0: 二哥，
1: 我们这半夜三更的接到什么货呀？
2: 三哥，你又忘了二哥说的话了。二哥不都说了，关于这些事儿都不能问吗？
3: 还是老四有觉悟。

0: 没事，快放下。哎，快放下。好嘞。
1: 叔宝，
0: 哎，来。
1: 叔宝，
0: 哎，
1: 我已经把组建武装班的想法和计划上报给了党组织。你这次去了闽西大战，见到了舒彦同志，也要把我的想法跟他汇报一下。

0: 毕竟建立一个武装班，枪支弹药要靠闽西大战来提供啊。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护送任务就多了一份保障啊。
0: 对啊，好了，不耽误他，赶快往下站送吧。
1: 哎，好，老三，老四，
2: 哎，
1: 走，出发。
2: 好好好。哎哎

0: 上班。
1: 找点野果啥，天天肚子
0: 我也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别走山路了，换大道走行吗？
2: 不行，走大道太危险了。
0: 可到古木都还得翻好几座山头呢，不吃点东西真走不到那了。
1: 哥，我真是有恩有泪，真走不动了。
3: 哎呀，哎，傻小子，不哭了。
2: 你知道翻过这道岭脚下是什么村吗？
1: 雷能瞎火的哪能看上什么村？
2: 是桃村。
0: 桃村？哎，桃村，桃村，东宝。

0: 们等我一下。老贾的。
1: 干什么来了？
0: 老贾要见宋次党，向子孙问头天官。啊，三个人，要点东西，吃完就赶路。
1: 进来吧。

0: 我去睡了。
1: 慢点吃啊！
2: 谢谢啊。慢点吃。
3: 爸，爸，爸，这里面怎么怪怪的呀？
1: 啊，可靠吗？
2: 吃你们的饭，吃完赶紧赶路。

0: 你们看，前面就是古墓都了。
1: 二哥，你这是吃什么大力丸了？这一整宿的翻山越岭，你还这么精神？
2: 因为你二哥我心中啊，有一股力量，它叫理想。
1: 理想？
2: 没错，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宫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明。所以啊，你二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1: 二哥，那我能加入你们共产党吗？你加不加入共产党，现在也是为党在做事啊。那太好了，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劲儿。
2: 好，那我们接着出发。
1: 出发，
0: 走走吧。
3: 这么多档案里边，唯独周成的这一份有人做过手脚，这个人的身份绝不简单，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挖出大部的地下组织。蒯鹏和你的主子跟这个周成关系很不一般啊。
4: 是不是称主子不太合适？我想赖副官这么个明白人，不能只甘心在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手下当奴仆。
5: 惭愧惭愧，
6: 在大部这么个小地方，我也没什么宏大的愿望。当年随着团座枪林弹雨的过来，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了此一生。再说了，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
4: 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周成，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7: 曹站长，您这话说得我真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4: 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大部一向是山高皇帝远，这里又曾经被赤化过，像马大军这样的小军阀难免会受到中共拉拢。
7: 曹站长，您这话我就不敢苟同了。
6: 马团长那是吃过共产党大亏的，哪个共产党想要策反团座，除非他不想活了。痴人说梦，
4: 梦有时远远没有现实精彩。调查科徐恩曾徐老板身边的人，你会想到是共产党吗？可他就是了。谁能想到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就是这个人破坏了党国一举歼灭中共中央的大好机会。徐老板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远离党国视线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7: 曹站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
6: 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啊？
4: 如你所想。告诉我，周成是不是蒯鹏和马大军一起唱的一出捉放曹？
6: 曹站长，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再说了，就算是这事儿是真的，您是不是高估我了？我一中尉副官能知道吗？
4: 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机会给你了，不想合作？
7: 不能够。曹站长，您给了这么高一梯子，傻子都顺着往上爬。不过您说团长这件事，打死我都不信。我向您保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了这个周成来见您。
4: 很好， 等你好消息，
8: 告辞了。

0: 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1: 你见到他了吗？
0: 这两天我一直在家，还没来得及呢。
1: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3天以后，你才回到茶阳。你能说你不是去见他了吗？
0: 你跟踪我？你怀疑我也是共产党吗？
1: 希诺，我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知道你能帮我找到他们。
0: 找到谁？
1: 共产党的组织。
0: 你要找共产党？我说呢，你怎么这么好心？原来你把我当诱饵去找共产党，亏我还这么信任你，你这么做也太卑鄙了吧！
1: 希诺，你听我解释。
0: 好，你解释。
1: 我没法解释。
0: 我就知道你没法解释。如果你不念着亲情，非要把事做绝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放走周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曹瑞英。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的主子马大军也没有好下场。

0: 看来这次赖寿章是铁了心要找周成，完成他升官发财的大梦了。不会吧？他真狠得下这个心啊！
1: 他都明着跟我说了，就是想通过叔宝找到共产党组织。希诺，
0: 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见见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1: 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0: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和叔宝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叔宝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理想，而赖寿章之流就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你说他当年帮着你把老二从死牢里捞出来，我还一直念着他好呢。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也太没良心了吧他。
2: 这么看来。 当初他救叔宝，也不是念着我们的亲情，他是为了他那个主子马大军敛财呢，还是为了升官？现在要查周成的是曹瑞英，他这个变色龙立马就认了新主子了，他是不会放弃这次升官发财的机会的。
3: 大嫂，大嫂，东宝，
4: 老四，
3: 前天我和三哥跟着二哥去了趟永定古墓都，
0: 你去永定干什么？
4: 嫂，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们都还没到古墓都呢，刚翻过一座山就出事儿了。
5: 二哥，
6: 我没事。弟兄们，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捞上一笔了。
7: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在我门前过，
6: 留下买路财，
7: 不留买路财，小心丢了脑袋。
6: 大哥。 我们兄弟几个身上没有什么呀，就三个铜。

0: 你看够不够啊？有这几个铜板，大发要饭的了。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2: 大哥，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新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你骗傻子的，没什么东西。你怎么要搜？哎，别碰了，什么都没有。
0: 别动，哎，爸，都别动，都跑！
1: 我看你们都活腻了啊！
0: 再一下，咱们我割了他的耳朵。
1: 我看看，
0: 是耳朵不还在吗？这受伤了没有啊？我没事儿，要不是来了另一帮土匪，我这耳朵就没了。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那后来呢？
1: 伤了我二哥那帮土匪，一看来了帮带驳壳枪的同道，越遇上黑吃黑的。
0: 你给我老实点！
3: 怎么？
0: 兄弟，
4: 没事了。
0: 你这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3: 是你们坏了道上的规矩，知道他们三个什么身份吗？他们是我的人，要是让你们给劫了，我还怎么混呢？啊！兄弟，误会，误会！早知道这样，别说是几个破铜板的，那就是金条大洋，那兄弟我也不敢眼红啊！弟兄们，把肉片给他们，
0: 赶紧走，
3: 撤。
5: 大哥，这位好汉，我们兄弟几个都是走山路的，身上真没有什么钱啊！你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
6: 来，看看你的伤口。哎

0: 是闽西交通大战的武装班，李大掌柜的不放心你们，特地命我来暗中接应你们。
1: 是 Z 同志，
2: 是 Z 同志，同志，谢谢你，谢谢你啊！
3: 你说，这听着怪吓人的。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4: 反正流了不少血，闽西大战的首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3: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4: 你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3: 怎么会呢？
4: 我和三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二哥转移到虎冈去了。
3: 虎冈？虎冈又是什么地方？
4: 虎冈是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离永定远着呢，而且这一路上土匪民团白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来就来，要是遇上命可就没了，尤其是女人千万不能去。
5: 希诺，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你们和好的一个机会，不管什么虎冈石冈，你管他什么冈，我觉得值得去一趟。这样，我陪你去。
4: 哎呀，你们真的不能去啊，去了也找不到二哥的。
3: 你们去古墓都不是有接货的人吗？你把接货的人是谁告诉我，我顺着他就能找到你二哥了。
4: 希诺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二哥再三交代我们要彻底忘记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就算阿爸阿妈在世也不能说。
5: 老四，你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啊？
4: 本来大哥让我回来是想……哎，算了，我回伯公凹了。
3: 伯公凹？你们在伯公凹？
0: 又说漏嘴了。
3: 是不是大哥让你回来接大嫂去伯公凹的？
4: 嗯。
3: 姐，我们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去伯公凹。
4: 啊，大哥没这么交代啊。
5: 怎么了？大哥没交代，嫂子做不了主啊。老四，希诺，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们这就走。
3: 哎，
6: 大嫂，不是，哎
5: 呀，这么定了，有什么不行的？
7: 姑妈，姑妈，
3: 少章来了。
7: 希诺来过吗？
3: 来了呀。
7: 人呢？
3: 走了。
7: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3: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
8: 堂兄会见。我们同祖同宗又同根，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记得兄当年也参加过北伐东征，也是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后从军入伍，妹不敢妄言堂兄明珠暗投，但马大军之流毕竟算不得

0: 救命，兄弟离奇下难免有寂寞之忧，当年全靠堂兄一手运作操办，才使我父周成得以脱离凌雨，重获新生，此恩此情妹永记在心。可是以兄现在之作为，却令妹心头徒生寒意，昔日之亲情却变成今日之趋利谋官，这让同宗姐妹情何以堪。留此辩子，是为真诚规劝堂兄保持善根，别为升官发财而不顾礼仪廉耻，行伤天害理之事，不然将来何以与彭辈同立于祖宗祠下。
1: 快点，这拐下去就是了。
2: 希诺，
3: 快走两步，
2: 我们这就到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这脚可能崴了。
2: 来，我看看。
0: 东宝，下面是不是就到了？
1: 对，这拐下去就是了。
0: 没事，姐，我们走吧。
2: 你这怎么走啊？
0: 我自己来，走。
2: 走，
1: 我帮你拿。
2: 哎，走。
4: 还疼不疼了？
0: 哎，没事。
4: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5: 希诺，你这脚是怎么了？啊，
0: 大哥，
5: 哎，坐坐坐，别动，别动，快坐下，坐下。啊，
0: 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5: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大哥，怎么连你也嫌弃我？
5: 哎，不是不是。哎呀，
2: 邹仁宝，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
6: 希诺，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糙，不会说话，别跟他一般见识。
5: 真不是那个意思，欢迎欢迎，这一下啊，咱全家人就团圆了。
0: 哎，对了。三弟四弟，你们二哥伤得重吗？得多久才能伤好回家呀？
7: 二哥流了不少血，但没伤着骨头，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定回来了。哎，
1: 没那么严重，那我看二哥三五天就能回来了。
7: 哦，是。
0: 还得三五天啊。
5: 赵弟儿，哎，你去给希诺拿点吃的。
2: 哎，好嘞。
5: 老三老四，把东西搬进去啊。希诺，我知道你想什么，我比你还担心老二。但是呢，他现在干的这个事儿……
0: 大哥，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5: 你真的知道啊？嗯。哎呀，那你早说嘛，我就不用藏着掖着和你说了。他现在干的是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我现在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把你拒之于门外，那真的是怕牵连你。
0: 大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永定。他现在在的地方叫古墓都，是吧？春宝，
7: 哎，希诺姐，
0: 你把古墓都的地图给我画一下，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7: 希诺姐，你今儿去送死的？
5: 怎么说话呢？
7: 大哥，一个男人走那条道，还差点让土匪给劫了；一个女人。那不是往狼窝里面送肉吗？再说了，二哥再三叮嘱过，不能向外人透露他的行踪。
4: 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三。什么叫外人呢？那希诺是外人啊。
7: 不是外人也不行，万一希诺姐去的时候把狼给引回去怎么办？
8: 老三，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5: 希诺呀，你还真不能由着性子去永定，这样会坏了老二的事儿。
0: 我明白了，大哥，我不去永定了，我就在不光凹等他。
5: 来，
0: 希诺。
8: 希诺啊，
0: 哎，
8: 你和你大嫂就住这间屋里。
0: 啊，
5: 我们这是山里，吃的喝的用的呀都不比老家，没那么方便，就这条件。再一个呢，我们还得干活，可能没时间照顾你。
0: 没事，大哥，我不用照顾。我虽然不会造纸，但我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什么的。
4: 哎，希诺，有我在呢，让你干什么活呀？
5: 哎，还有啊，这是山里头蚊虫多，再一个还会有蛇呀、老鼠的，别吓着你们啊。

0: 还有蛇和老鼠啊。
1: 希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0: 没事，我可以的。

0: 没有白等他，他心里一直都是有我的。不是，什么意思呀？这是我之前送给叔宝的，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直都还留着。
1: 这是我来到这世上的第一件衣服，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你看看，你看看，人这念过书的和我们这不识字的，就是不一样。
2: 我跟你说，西诺啊，当时人介绍大哥给我认识的时候，就说你大哥老实、本分、孝顺。我俩一见面。
1: 我就觉得他傻里傻气的，还特别能吃。不过我觉得这能吃是好事儿，能吃证明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多干活。这么着，我俩就成了亲，过到现在。你要说这，哎呦，那时候我俩哪懂这个呀？

0: 队长，叫同志们就先送到这儿吧，我前面就到了。
1: 邹同志，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此行千里，可谓是虎狼当道，凶险万分呢。我们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麻烦你回去转告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后会有期，
1: 保重。

0: 希诺，你记不记得你和树宝成亲那天晚上，我们俩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问你啊，你到底看上我们家老二什么了？你跟我说，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你俩能聊得来。我后来又问你，哦，那聊得来，你就打算一辈子跟着他呀？你就又跟我说，那两个人过日子，聊不到一块儿，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啊？今天你能不能跟嫂子说句实话？你肯嫁给我们家老二，是不是当时就看出来我们家老二是个能干大事儿、成大业的人？
1: 我一直知道叔宝是个做大事的人，但是究竟能成多大的业，我从来没想过。可是叔宝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过，将来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定是共产党，这就是他和赖寿章根本的区别。叔宝心里有信念，目光看得更远，而赖寿章心里只有升官发财，目光短浅。
2: 招弟，希诺，老二回来了。
3: 回来了。
0: 有希诺，我说你慢点儿。
3: 来来来来。

0: 快坐下说，坐下说，啊！
1: 来来来，
0: 来坐上说，
1: 坐。
0: 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2: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
2: 啊，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3: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哎呀，
3: 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0: 要去香港。
1: 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
2: 这个人要去县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0: 东西藏妥了吗？
3: 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
0: 就一句话，活着回来。
4: 他烧得很厉害，
5: 不会是鼠疫吧？
6: 低等舱出事了，
7: 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6: 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
8: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集。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古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时，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5集，音乐画家。
1: 这也太无聊了，连个村子也没有，咱们就不能停下来玩玩吗？
2: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3: 你要是无聊，不如保养一下你的乐器，遇到风暴的时候别掉链子。
1: 距离上次遇到风暴，我都已经保养过3遍了。
0: 其实这种无聊也挺好的，说明风暴真的变少了，我很快就能回到竹林了吧。
1: 哎，等等，你们看那边，那是什么？
4: 一只麋鹿，在这种地方？
3: 不对劲，它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
0: 它是不是受伤了？
5: 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得帮帮他。
5: 先把他抬到飞船上吧，我们在这儿停几天。
2: 问题不大，应该过阵子就能行。
0: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3: 等他醒了再问吧。
2: 好了，现在先让他安静的歇会儿吧。
1: 干什么？我不吵吧？你他醒了，他醒了。
0: 你还好吗？
6: 是你们救了我，谢谢。我之前遇到了乱音风暴，受了伤，逃离后就晕倒了。这里是？
1: 这是在我们的飞船里。
6: 飞船？哇，很神奇，也很漂亮。
5: 哎，谢谢。说起来，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6: 我是个画家，我来这里是为了采风。
0: 画家？我以为五音群岛的动物们都是演奏家。
5: 这又不相悖，山猫先生也很喜欢画画呀。
1: 他？没看出来。
5: 山猫先生，你在画画吗？能让我看看吗？
7: 请便。
5: 岩

0: 话。
1: 其实，我原本是个演奏家，但几年前我遭遇了乱音风暴的袭击，受了伤，之后就再也无法分辨音准了。
2: 所以你才开始画画？
1: 我还想继续创作，画画是我仅剩的长处了。
3: 哦，别担心，我可是野外生存的高手，疗伤什么的不在话下，肯定能治好你。
2: 你还会治伤？
0: 我表示怀疑。
4: 我也觉得不妥，
0: 这种事不能乱来。
3: 我从小就在野外长大，受了伤都得自己解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可是皮皮，从没听你说过呀。
3: 我是大英雄，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次你要是遇到风暴受了伤，我给你治。嘿嘿嘿，怎么样？
0: 我就不该同情你。
3: 看我的吧。这是我调出的疗效最强的药，肯定能帮到你。
0: 这是什么味儿啊？
2: 是药三分毒，你可不能乱来。
3: 我当然知道，我都亲自试验过了。
1: 我想试试。
0: 你要不要再想想？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2: 不好，他晕过去了。
5: 我就知道不靠谱。
2: 不应该。皮皮，
0: 你就别添乱了。
6: 我也是想帮帮他们。哎呀，
0: 对呀，多多能恢复风暴破坏的物品，说不定也能治风暴造成的伤。多多，咱们来试试。
1: 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一两句不好解释，咱们先试试效果。听起来如何？
1: 我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还是乱的。
4: 如果多多都治不好，会不会是心理上的原因？
2: 心理上？
4: 我在书里看到过，一些可怕的经历会让认知出现偏差。
7: 被风暴袭击确实够可怕了。
2: 心里啊，
8: 放松，冥想可以帮我们放松精神，认清自己。
2: 要不试试冥想？
0: 冥想，
2: 以前侯爷爷教我的，能帮我们彻底放松下来。
1: 听起来可行。
2: 来，跟着我做。吸气，

0: 小姐，哎，
1: 最近可能有些累了。不用替我难过，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可惜还是没能奏效。这么多年了，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也习惯了。作为感谢，我送你们每人一幅画吧。啊，
2: 太好了！
3: 我要。
0: 不过，我画画有个奇怪的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你们要每人演奏一首曲子，我会根据你们的音乐来作画。
1: 嗯啊，
0: 和和先来吧。嗯，不用管我，请演奏吧。嗯。

0: 跟和和演奏的旋律好契合呀，
1: 颜色也很好看。
2: 你明明堵住了耳朵，是怎么做到的？
3: 我受伤后虽然失去了音准，却发现自己能看见音乐的颜色，每个音符在我眼中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所以你画的就是和和演奏的颜色？
0: 嗯，难怪这么契合。请帮我也画一幅，我一定会。

0: 好好收藏。
1: 哎，不，给我了。
2: 嗯，呵呵，怎么了？
3: 有了，能麻烦您再画一张吗？不过每个颜色要按顺序排列。
4: 当然没问题。
2: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
4: 对呀，还能这样？我按照你的要求，但这个……
3: 麋鹿先生，这些颜色对应的就是由低到高的音阶。
4: 你是说？
1: 嘿嘿，我明白了，只要你对照弹出来的颜色，就可以知道音准了吧？
3: 嗯，
4: 这真的可以吗？
3: 我们可以试试。嗯，
2: 我来帮忙。
5: 我也来。
4: 我想试试。
1: 嗯嗯。

0: 望了，你做到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1: 谢谢你们，我真的没想到我还能重新演奏。虽然我不常画人像，但我想给你们大家画一张。

0: 六集，卡卡的烦恼。
1: 这幅画真不错。
0: 是啊，真是个美好的纪念。
2: 哇，我简直晒呆了。
0: 卡卡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有点累。
0: 哦，好吧，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啊，何贺，你怎么上来了？
1: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有点担心。
0: 我没事，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1: 你心情不好吗？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表情很帅气，直到拿到麋鹿先生这张群像画后，我才发现自己笑起来的样子好呆。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0: 我不知道，只是每次看到画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也许你可以问问大家的看法。
0: 我知道我这个烦恼很奇怪，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而且别人也帮不了我。
1: 也许莫先生能帮到你，他的化妆术可厉害了。
0: 化妆术？
1: 对，你肯定想不到，莫先生的皮肤其实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0: 也许我应该试试，
1: 他一定能帮到你的。
0: 莫先生，我想请你帮帮我。
2: 你可不能打我藏品的主意啊。
0: 当然不是。
2: 那好，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是这样，我觉得我笑起来很怪，呵呵，说你的化妆术也许能帮我。
2: 笑起来怪？那你想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不知道。
2: 卡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不了解自己。
0: 不了解自己？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收藏的一面镜子，它能比水面更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也许你可以靠它来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

0: 用完记得还我。怎么回事？谁惹他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好极了，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挺好的，真的。
3: 他好像更生气了，怎么办啊？
1: 应该没事吧？他只是在练习表情。
2: 甘敏，你看我这样子好不好？
3: 说呀。
2: 挺好的。
3: 对，
0: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前进呢？
2: 莫先生，太感谢你了。
0: 你是指？
2: 多亏了你的镜子，我找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练习了很久，看起来不错吧？
0: 你的表情很有独特的气势。
2: 我们该前进了。
1: 没事的，卡卡只是在练习表情。

0: 太压抑了，有点受不了了。
1: 得有人告诉他。
2: 可是这会让他伤心吧？
3: 先降落休整，我们得商量一下。怎么忽然停下了？
4: 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得准备一下，
3: 需要我帮忙吗？
4: 这倒不用。
0: 我去帮忙。
3: 奇怪，
0: 他没跟出来吧？
4: 到底是什么情况？
2: 他很在意画里自己的表情，我就建议他找莫先生帮忙。
0: 这也是化妆术？
1: 不是，我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表情，没想到
4: 原来是这样。可是他现在
2: 可能他真的觉得这样更好看。
0: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凶了，我都不敢大喘气儿。
4: 我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在意这些。
1: 说实话可能会让他伤心，但现在我们都很头痛。
4: 或许我们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自己发现。
2: 是的，我们应该应该怎么让他自己发现啊？
0: 我一路都紧张成那样了，他也没发现呢。
1: 也许需要做得更明显一些。
4: 这个度还真难把握。
2: 卡卡，我们
5: 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0: 我们只是想帮你。
5: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可是我好像真的做错了。
0: 卡卡，
2: 快追！
0: 走。
2: 都找不到。
1: 等等吧，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回来的。
0: 他不回来了怎么办？

0: 卡不会的，他肯定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对抗风暴的。
1: 没错，他一直都很有责任心。
2: 他也帮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0: 嗯，
3: 我也很喜欢他，他确实对大家都很好。那我们就等等吧，他肯定会回来的。其实他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4: 啊，你们真的这么看我？
1: 抱歉，如果我一开始就说实话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
0: 不是我之前太过在意自己的样子了，才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5: 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重归于好吧。
6: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好看多了。
0: 啊，
4: 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
2: 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用化妆术来帮你调整。
0: 谢谢您，不过我现在觉得已经不需要了。我已经明白，重要的不是我的样子，而是我藏在笑容里的真诚。
5: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7: 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第37集，丰收的旋律。
9: 啊，剩下的食物就这么点了？
8: 还有多少？
9: 最多2天的量吧。哎，等等，现在只剩1天半的了。
10: 皮皮，
9: 干嘛？要不是因为你总去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找奇奇怪怪的收藏品，我们也不至于补充不到食物。
10: 要是你平时吃东西能节制一点，我们的食物肯定还够再吃一阵子。
9: 我也只是偶尔没留神才多吃了一点。
7: 行了行了，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能够补给足够食物的地方。
8: 是啊，不如我们一起仔细观察周围看看。
9: 好吧。
7: 莫先生也是，先别想着藏品了。
10: 我是想找乱音风暴的线索，不过眼下确实是找食物更重要。
11: 爹爹，爹爹，

0: 的区域一定有水源，说不定还长着能吃的东西。
1: 嗯，挨饿风险警报赶紧解除吧。
2: 如果真的有食物了，你可别又胡吃海塞啊。
1: 哇，想不到这儿有这么一大片好吃的。
0: 我们得找到这里的主人，看他愿不愿意卖给我们。嗯，
3: 我们只是旅行路过这里。
2: 我们远远看见这里庄稼和果树长势很好，就想过来问问能不能用音乐能量交换一点吃的东西。嗯，
0: 我拿不了主意，这是我爷爷的农场，他又过一会儿才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卖东西。原来如此，我们是从其他岛屿过来的。
3: 我们正在寻找解决风暴的办法。
4: 哇，你们好厉害。
1: 还行。
3: 你们能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种出这么多食物也很厉害。
5: 没有没有，是爷爷的旋律厉害，植物才长得这么好。
3: 旋律？
1: 旋律还能种地？
5: 对，唱吉他就能让植物长得又快又好。
1: 真有这么神奇？
5: 我让你们看一看吧。啦啦啦啦啦。不过一次只能种一块地，所以我跟爷爷只能种这么多植物了。
0: 好神奇。
2: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这当中一定有关于音乐能量运行的秘密，我想找出它的原理。
5: 没问题，爷爷说过，这首曲子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直在跟各种音乐打交道，早就练就了好耳朵，手上的活儿更不用说了。
1: 马上试一试怎么样？像这儿一样，让庄稼加快生长，要是成功，今后就不愁食物了。
2: 啊，那边有块地，暂时没有种东西，你们就拿来练习吧，我来教你们。
0: 个头又大，汁水又多，可惜味道差了点。如果我再多练几遍，肯定能长得又快又甜。
3: 哼哼，你可太自信了，就你那演奏水平，能长出果子，你就应该偷着乐了。
0: 我的演奏水平怎么了？曲子我会得比你快，演奏速度也比你快。
3: 你又来了，光顾着速度，一弹错了就找借口。
0: 你干嘛老针对我？这不是已经找到食物了吗？
3: 这不是有没有食物的问题，是态度问题。
4: 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
0: 哼哼，
4: 非要争个高下，不如直接比谁的果子长得更多更好吃，怎么样？
3: 行，我们就比比看，谁有本事种出更好的果子。
0: 来呀，就种西红柿。
3: 这儿的果子都挂枝头了，你搭架子的动作太慢了，架子也扎得难看死了。
0: 那又怎么样？我演奏的速度比你快，你奏三遍的时间，我能奏五遍，肯定比你的先长好，等着瞧。

0: 哎，和和呢？拿到新的谱子，又沉迷练习了吧？
1: 先找我的，我的西红柿又大又红，一口甜到心里去。
2: 看光泽颜色就知道，我种的肯定更好吃。
0: 别争了，我们都尝尝。皮皮的这个好酸哦，还带一点奇怪的苦味儿。
2: 演奏的旋律跟小球鱼的完全一致，
1: 我演奏的也没有错啊。
0: 很遗憾，这次不分胜负。
1: 再比一次，这一次我要来真的了。
2: 哼，怕你不成。

0: 不是西红柿。
1: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2: 一定是种子有问题。
0: 你们比完了，怎么样？我在那边的地里都听得见你们好热闹。
3: 哎，是这样的，
0: 种子有问题？不会吧？你们尝尝我种的。
3: 哎，怎么这么好吃？
2: 我尝尝，我尝尝。
4: 酸甜爽口，嘴里都是浓厚的鲜味。
1: 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0: 我也是按小球鱼教的方法种的，一边演奏一边想象着大家吃到果子时开心的样子，不紧不慢做完一切，正好果子就熟了。
2: 还要想象这些吗？
1: 他确实提过，但一着急我就忘了。
3: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问题了。
5: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有客人来了。
6: 这就是我爷爷。
0: 您好。
6: 你们种的怎么样？
2: 抱歉，浪费了您的种子。
1: 我们想比赛，结果一着急就……
6: 这没什么，我一开始也经常种坏的。
0: 你教的方法真厉害，难怪你能把这个农场照料得那么好。
5: 各位客人，听说你们是为了解决风暴在旅行。
3: 是的，我们的食物不多了，多亏了小球鱼让我们在这里等您。
6: 爷爷，他们可厉害了，我把您的旋律教给他们，他们不但学得很快，还会用乐器改编创造。
5: 我能尝尝你种的吗？
0: 当然。
5: 味道真不错，又甜又带点酸，口感刚刚好。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和和。
5: 和和，可以请你再演奏一次种果子的音乐吗？
0: 好的，那我就献丑了。
5: 果然没错，你的演奏有几个处理方式跟那位恩人一模一样。
0: 您的恩人？
5: 当初他也是外乡来客，和你们一样突然到来，这旋律正是他教给我的。他的毛色和你一样，也是黑白的。
0: 是我爷爷。
3: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一只跟我很像的绿熊在一起？
5: 他一个人来的，那是好多年前了。他看见我在这里种地，教会我这段旋律后就离去了。
0: 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
5: 他说自己在四处收集古老音乐，想对付乱音风暴。我只知道他往东去了。
4: 有个方向总比没有的好啊。
3: 没错。
5: 你们要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
0: 谢谢您，我们会小心的。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

0: 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第38集，风暴工厂。
6: 乔云爷爷说的方向有什么？
7: 但愿能有宝藏。这是什么？
6: 飞船自动标记了一个地点，就在咱们去的方向。
8: 难道我爷爷留下了什么？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种建筑风格和飞船的能量装置类似，
2: 也许里面有爷爷留下来的线索。哎，
3: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我感觉这里有点瘆人。
4: 既然是飞船引导我们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1: 走吧，我们小心点就是。
0: 喂，老公。

0: 看起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古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么弱？
1: 别大意，继续演奏。
2: 这些小风暴里居然都有能量体。
0: 嘿嘿，这比我们在外面找风暴快多了。
1: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3: 也许和这个工厂有关。
4: 难道这个工厂生产的就是……
0: 不会吧，
1: 我们继续探索吧，总会有答案的。
2: 这里的设备应该和风暴有关。
1: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停用呢？
2: 这里好像被遗弃了很久。
5: 看，这个装置和飞船上的几乎一样。
1: 难道它也能吸收风暴的能量，给乐器充能？
0: 这么大，能吸收多少风暴能量啊？
3: 就是太大了，没法收藏。这是……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几十年前的古董相机，我一直想找一个。
5: 这是研究笔记，
1: 这是我爷爷的笔记。
5: 等一下，这上面也有我爷爷的字。
1: 快看看上面记载了什么。
5: 乱音风暴是一股能量，疑似具有意识。
2: 真的？
1: 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0: 这么巧，你们的爷爷也这么想？
5: 有了。
0: 这里看着这么旧，还能用吗？哎
3: 呀，你懂什么？经过岁月打磨的机器才更美。我要把这机器和资料都拍下来。
2: 这是什么？
5: 按照笔记上说，黄点是我们的位置，而红点是乱音风暴的位置。
0: 还有这么多风暴存在？
1: 应该说只剩这么多风暴了。
5: 对呀，我们之前一直担心会有错过的风暴，现在不怕了。
0: 也就是说，
4: 只要我们依次去解决这些位置，就肯定能彻底解决风暴了。
0: 太棒了！
3: 这真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1: 上面还写了什么？
5: 似乎还有一些和风暴能量相关的记录，但是很复杂，我得研究一下。这个可不能乱碰，容易有危险。
0: 好吧。真无聊。
5: 皮皮，你又干了什么？
0: 我没有啊。
3: 那个装置好像启动了，那是什么？
5: 这好像是聚集风暴能量的装置。
1: 怎么关掉它？
5: 我正在查。
1: 来不及了。
5: 不行，

0: 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有多多。
1: 你还好意思说？
0: 哎，行，我真不是故意的。
2: 嗯，啊，红点是不是少了一个？
3: 啊，少了吗？我怎么感觉差不多？
1: 不，真的少了，那个位置之前有，我确定。
4: 等等，也就是说，
3: 刚才差点出现的是原本存在的风暴。
0: 啊，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解决掉所有风暴？
4: 我不确定，但很有可能可以。
1: 这个工厂真是太神奇了。
2: 可是既然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当初没有解决风暴呢？
1: 也许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多。
4: 可是多多与爷爷的飞船有关，这不合逻辑。
5: 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现在我们能解决风暴了。

0: 只剩下最后一出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
2: 多多真是太厉害了。
0: 好，一鼓作气。
3: 怎么回事？
2: 搞坏了？
3: 我的操作方法和之前一样啊。
1: 这是怎么了？
0: 上面没写，但看起来最后这一处没法通过这个装置解决。
2: 为什么？这个风暴有什么特别的？
4: 也许那就是乱音风暴的核心。
0: 乱音？从数据上看，这个风暴数据没什么不同，但偏偏无法吸收。
4: 你之前说笔记上写，风暴具有一定意识。
3: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1: 大家别泄气，虽然无法通过装置解决它，但我们还有音乐。
2: 对呀，
0: 我们一路走来，什么困难没有克服？
3: 是啊，让我们一起去彻底结束这场风暴。
4: 等解决完风暴，我要在五音群岛开收藏品的巡回展览，
2: 那我要吃遍五音群岛的美食。
0: 好，让我们一起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第39集，挑战风暴。

0: 终于到最后一站了，
1: 爷爷，
2: 我都等不及了。
1: 走吧，今天就把乱云风暴解决掉。
2: 爷爷，停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3: 我们要不先等等啊？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
0: 甘米，
2: 还等什么呀？有什么问题？
3: 那倒没有，只是这次实在是太顺了。我们找到个工厂，然后刚好得到了坐标，还真的找到了风暴。
0: 那是爷爷留下来的，不会有问题的。
2: 就是啊，这一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3: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怎么生成又如何消失，我们都不知道。
4: 哎呀，这有什么？我们能打败风暴就行了。
3: 可这是最后的风暴，万一有什么特殊，
0: 你想怎么做？
3: 我觉得应该再慎重一些，准备充足，研究明白乱音风暴形成的原理再去。
1: 这怎么搞明白？
3: 我们可以先回工厂，好好研究那里的机器和资料。
2: 那些资料我都带上了，但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
4: 对呀，万一时间久了又有新的风暴呢？
3: 反正可以从工厂的装置知道风暴的位置，我们随时能驱散新的风暴。相信我，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
2: 别忘了，乱音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
0: 要不我们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再仔细研究。
4: 对呀，反正飞船有防护罩。
2: 没错，多多吸收了那么多能量，肯定不会有事的。
3: 我也赞成。不行，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
0: 甘米，你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解决风暴吗？
2: 对呀，当初可是你来找的我。
1: 你害怕了？
4: 我本来在山洞里住得好好的，你把我拽出来冒险，现在你倒害怕了。
0: 大家先别着急，甘米也是谨慎，毕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那些资料光看完就要好久。
1: 我可看不懂。哎呀，紧张什么
2: 啊？让我自己待会
3: 儿。啊，他今天好奇怪。
1: 这怎么办？要不我们自己去？
4: 那怎么行？我们的合作不能没有甘米。
0: 可是他这个样子，
4: 可能这一路他压力太大了吧？
3: 现在怎么办？等他自己想通。
4: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一些信心。
1: 怎么做？

0: 米，我们有礼物要给你。
1: 礼物？
2: 你还记得我们出发前遇到乱音风暴那次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冲动，多多才变成石头了。我
0: 不不不，我虽然只是听说，但我觉得你那时候很勇敢。你救下了皮皮，也保住了飞船，所以我们才能开启这次冒险。
2: 对呀对呀，你看这个，
1: 这是
2: 当时我把你的船长帽弄丢了，这个送给你。
1: 这我
0: 不管怎么说，是你把大家聚在一起的。
2: 没错，你就是我们的船长。虽然那次多多变成了石头，但最终我们走到了现在。
0: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们可以等你，但别忘了我们一直没有被打败。
1: 我其实不是担心失败。
2: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等乱音风暴被消灭了，和赫回到家乡，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啊！抱歉，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回家，我不该。对不起，我
0: 明白，我也一样。我也舍不得大家，但是解决乱音风暴不仅仅是为了我能回家，更是为了五音群岛上的每一位居民。
1: 只是
0: 我们不能放弃。送给你。不管风暴解决后我有没有回到竹林，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该，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2: 哎呀，你们好肉麻呀。啊。
0: 现在我们一起让五音群岛恢复平静吧。
1: 出发。

0: 之前的变强了，难道风暴的力量都被集中到这里来了？各就各位，我们能行的。
1: 哇，看看，加油啊，把它推回去。

我就说没问题吧。如果待会儿有什么物件留下，我要拿来收藏。多多越来越大了。

0: 睡一场。
1: 我要出去再好好找找有没有剩下的碎片。
2: 多多，你还好吧？刚才辛苦你了。多多，你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多多，你怎么了？
3: 就是乱阴风暴的风。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5: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冲冲，我来救你！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第40集，重返竹林。

0: 你是河？河？啊！你什么呀？河？什么呀？
1: 河！行了行了。河。你又做噩梦了。
0: 啊！我，你到底是谁？我的头好痛。
1: 哥哥没事了，噩梦过去了。
0: 抱歉，我
1: 又做了那个噩梦。
2: 绿色影子看不清脸，
3: 好奇怪，好可怕。
1: 你想起来了什么没有？
0: 还是不行，每次就差一点，感觉他马上就要告诉我他是谁了。
1: 天天做噩梦，
2: 老看见幻觉，而且还头疼，
3: 我们担心。
4: 我这么说都回来三天了，和和的状态还没有好转。
1: 可怜的和和，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突然出现在竹林，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4: 虽然我还不确定他遇到了什么，但显然他失忆了。
1: 失忆？
4: 就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所以完全想不起来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2: 帮他找回记忆吗？
5: 可我们没有头绪。
1: 难办。
4: 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时候越用力去回忆，越容易变得紧张，引发症状。
1: 您的意思是，
4: 比起寻找记忆，现在更应该让和和分散注意力，放松下来。
1: 您是说通过别的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
4: 给和和一段时间，应该能够慢慢恢复。
1: 要帮和和找柿子，
2: 这个我们最擅长。
5: 要让和和好起来，
1: 出发。
0: 哇，那些幻觉到底是什么呀？我为什么感觉他们很真实？这到底是什么？
1: 哥哥，我们来啦！
0: 你们，
1: 我们带了油漆来，
2: 帮你一起刷房子，新的颜色心情好。
1: 开工！
0: 刷房子？可是，等等，
1: 你一回来他们可高兴了，拦都拦不住。
0: 好吧，这房子有一阵没住，也该收拾收拾了。谢谢你们。
1: 这有什么，咱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0: 伙伴？

0: 哎哎。
1: 我没事。
2: 可可，好久没听你演奏了，要不我们给你办个演奏会吧，把大家都叫来。可可的演奏会
3: 好久没开了，大家都喜欢。
2: 没错。
1: 爷爷留给我的笙好像丢了。
2: 这有什么难的，再做一只，我们都来帮忙。
1: 好吧。
4: 好久没听到和和的演奏了，
2: 人家好期待。
5: 我们也这么想。
4: 越来越有老熊猫的样子了。
1: 谢谢大家。
4: 哎，呵呵，别想太多，再给大家演奏一首吧。
2: 怎么了？
4: 又下雨了，快散了吧，注意别淋湿了。
1: 到我家避雨。
6: 是雷阵雨，一会儿就过去了。
7: 那要是过不去呢？
2: 那就要成灾害了，狂风会把房子吹到天上去，巨大的闪电会劈到地上。
6: 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竹林，睡醒了就被刮到山的那一边去了。
7: 好可怕呀，真的会有那么大的暴风雨吗？
2: 当然是假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暴风雨，你别听他们吓唬你。

0: 热情吗？
1: 样子好奇怪。
2: 我也不知道，我在竹林里醒过来的时候就拿着它。
3: 不是竹子做的，
0: 滑溜溜，亮晶晶，
1: 还有两排小豆。
0: 给我看看，
1: 给我，给我啊！
2: 别抢啊！
1: 不是我的。
0: 你变绿了，
1: 绿色的。
4: 哎呀，快擦擦！
2: 我的头。

0: 我全想起来了，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1: 这个还用问吗？
2: 你昨天不是就知道了？
3: 我们本来就是最好的伙伴呀。
0: 我们当然是最好的伙伴，但是我想起来了，失踪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还有另一群伙伴，他们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1: 回去？
3: 你不是刚回来吗？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第41集，爷爷的秘密基地。

0: 哎，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1: 呵呵，我又找了一些，你看有没有像的？嗯，
0: 谢谢，我再试试。怎么了？
1: 就是，
0: 你们怎么了？平时你们不是这样的，快说吧。
1: 你能不能不要回去？
2: 那边听起来好危险，
3: 我们怕你不回来了。
4: 我们舍不得你。
0: 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我必须回去。五音群岛上也有我的朋友，就像你们。如果竹林遇到危险，他们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一定会来帮忙的。侯爷爷，我也舍不得竹林，但那边有些事情必须得我去做，有一些伙伴在等着我。
5: 哎，你爷爷当年也说过同样的话。
0: 那他
5: 当年他突然消失，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往后山跑。
0: 您是说？
5: 我曾悄悄跟着他去过那里，他似乎在山洞里研究着什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线索，应该去你爷爷在后山的秘密基地看看。
0: 啊，谢谢您。
1: 山洞
3: 好像在寻宝，
6: 山洞探险队
4: 集结完毕。

0: 就是藏着爷爷秘密的地方。嗯，我们进去看看吧。嗯嗯。
1: 记号，难道这些符号跟回到五音群岛有关？

0: 还是不对。如果这是连接五音群岛的方法，到底差了什么呢？
1: 这个琵琶好奇怪。
0: 哎，
2: 长得像个大葫芦，声音也不太一样。
1: 有鸡。
0: 吉他，这里也有吉他。

0: 吉吉吉他他他，
1: 吉他吉他吉他，
2: 这个叫吉他？
3: 嗯，是五音群岛的一种乐器，没想到爷爷居然做出来了。嗯，五音群岛的乐器，虽然外形很像，但是
1: 什么？
3: 但是声音应该不对。这些乐器原本不是用竹子做的。
1: 那你爷爷为什么还要做？
3: 大概是因为想念吧。我在五音群岛的时候，每天都想念竹林，没想到回来以后，却每天都想回到五音群岛。
1: 你说话越来越像爷爷了。
0: 是熊猫爷爷还是我们的爷爷？
2: 都像，他们说话总感觉还有别的意思。
1: 不冷，难道和和也变冷了？
2: 和和变冷就不会和我们玩了。
0: 和和，你以后就不和我们玩了吗？
3: 当然不会了。
1: 一样一样。所以这是什么乐器啊？
0: 长的样子好特别，
2: 像琵琶又没有弦。
1: 奇怪。
3: 这也是五音群岛的乐器，叫键盘。爷爷大概是想用竹子把它们复刻出来。
1: 这个也是乐器吗？
0: 没有键也没有弦，
2: 是不是用来敲的？
1: 难听。
3: 这叫钢琴，它有琴键，不过要这样。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爷爷他们的乐队吧？物极必反，爷爷以前经常这么说。
4: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五音群岛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神奇，我遇到了一只绿色的熊，还遇到了奇怪的章鱼。昨天我遇到一个神奇的小音符，我们为它取名叫多多。
3: 没想到我们跟爷爷取了一样的名字，难怪我们叫它多多，它会那么开心。
4: 为了回去才研究出了这个办法，可惜我一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的音乐。
3: 五音群岛的音乐？

0: 不对，爷爷肯定掌握了五音群岛的曲子，为什么他说无法重现呢？
1: 这个我认识，
2: 也是竹子的，
3: 和和介绍过。
1: 口琴，
0: 口琴，原来是这样。爷爷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音乐，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竹林的乐器都是竹子做的，材质不一样，制作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声音也不一样。可是我有甘米的口琴。
3: 还是不行，
1: 旋律不对，
2: 音量太小。
0: 不是我不够熟练。

0: 全回来的。
1: 你保证？
0: 我保证。甘棉、多多，大家，我来了。第42集，甘米你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
2: 啊，河河河，
0: 公鸡先生，你还好吗？
2: 河河，河河回来了！
3: 真的是你，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自从你失踪了，大家都很担心。乱音风暴，
0: 乱音风暴怎么样了？
3: 乱音风暴变得更强大了。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彻底解决风暴的。
2: 你是说你还有办法？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但我不会放弃的。哎，对了，甘米呢？怎么了？
3: 甘米他……
4: 呵呵，你真的回来了。没变，虽然消失了半年，但是一点都没变。大家看，还是我们的黑白熊。
0: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大家都好吗？甘米呢？
4: 那天多多失控，引发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全部吹散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回到了镇子外的海滩。但是甘米……
0: 甘米怎么了？
4: 甘米他一直没回到中阴镇。
0: 他一个人会去哪里？
4: 没人知道。
3: 大家都很担心他。
2: 甘米也许太难过躲起来了，希望他没事就好。
0: 他一定正在什么地方想办法。甘米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
2: 以前大家总说甘米胡思乱想，根据壁画传说驱散风暴不过是异想天开。
3: 现在才知道他是对的。
0: 我知道了。
4: 你是说？
0: 他一定在壁画那儿找新的线索。嘿，
4: 等我一下，我也一起去。你确定他会在这儿？
0: 他一定在这里，他肯定还没有放弃。你看，
5: 何何，你怎么？
0: 你没事就好，我回来了。
4: 大家都在找你。
5: 我没有脸回去。
0: 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5: 可我们还是失败了。多多失控了，飞船被吹散，能量装置也不见了，我们什么都没了。我一直坚信壁画里的传说，坚信我们可以解决风暴，可你看，我们什么都没留下。
0: 你错了，我们留下了希望。我从竹林赶回来就是为了再次集合大家，我们都相信风暴不是终点，我们还可以战斗。
4: 没错，大家都在期待你回去，他们都很担心你。
5: 可我们连飞船都没有了，去哪儿找多多？去哪儿对抗风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甘米，我们还有信念，还有伙伴，还有音乐。
5: 可惜。

0: 念不能变成飞船，也不能变成能量。
1: 我刚才看到那艘旧飞船的残骸了。
2: 哦，我们可以修好它。
0: 嗯，就算修得好，那艘船也没办法抵抗风暴。
1: 那就改造它。咱们在金鹰岛的工厂里可是找到过飞船装置的资料的。
2: 对呀，那个工厂的资料我都带回来了。
0: 就算这样，
1: 你知道风暴为什么变得更强了吗？因为他怕了我们。
0: 怕我们？
1: 我回到竹林，找到了爷爷留下的资料。他说风暴并不完全是自然现象，它像是有某种模糊的意志。
2: 所以你是说风暴是被我们打疼了？
1: 没错，我们的合奏在改变它。
0: 可是我们失败了呀。
1: 但我们曾逼退过风暴啊，至少那阵子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
2: 大家都在等你，甘米。
1: 而且你想过没有，我们遭遇了那么强烈的风暴却没有受伤，而且全部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不是巧合。
2: 你是说
1: 是多多在风暴中保护了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他。
0: 哦，也许你是对的。
1: 这才对。
0: 那我们就重新开始。
1: 走吧，我们去看看那艘飞船。
0: 只要能源核心还能接通。不行，连最基础的启动单元都短路了。
1: 我们一起一定可以的。

0: 不好，是乱云风暴。
1: 啊，快躲到岩壁背后。
2: 靠别的办法了。
3: 那这一下，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0: 甘米，
1: 你们怎么？
2: 我们看河河的方向，猜到你应该在这儿。
3: 刚才风暴好大，我们很担心。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只是飞船彻底毁了。
2: 飞船？
1: 没有飞船，我们根本去不了别的岛。
0: 那就再造一艘。
1: 别傻了，要造一艘飞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 我们都来帮忙，总能完成的。
3: 对，不能只让你们去冒险。
5: 对，
3: 我们也想出一份力。
5: 没错。
1: 你们，
6: 这下子造飞船就不成问题了吧？
4: 对了，还得请各位帮忙打听打听多多的消息。
0: 包在我们身上，
6: 一切都回到起点了。
1: 欢迎回来，黑白熊。
6: 你好，甘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推小车，落纸杯。游戏道具，废弃纸杯若干。游戏玩法，在道上依次摆放2排纸杯，每排纸杯5到6个。游戏时，爸爸抓住宝宝2条腿，宝宝双手着地，撑起身体在2排纸杯中向前爬行。宝宝从起点出发，将第1排纸杯依次落起，到达终点后折返。返回过程中，将第2排纸杯落起，最后即完成游戏时间。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上肢肌肉力量和身体控制能力。
0: 金牛哥哥，我觉得第一个游戏看起来有点复杂，因为怎么满场都是纸杯啊？
2: 好看不好看？
0: 好看是好看，但这个游戏非常考验小朋友的臂力，对不对？
2: 我觉得要考验小朋友和爸爸之间的配合。好了，小朋友们做好准备，3、2、1，开始！哦，加油加油！
0: 哎，你发现了吗？有的小朋友是先走左手，有的小朋友是先走
2: 左手。九儿爸爸，你要注意，不能够完全把孩子抬离地面啊，要锻炼孩子的臂力。
0: 如果全抬离地面会怎么样？
2: 就一直拖着孩子走，孩子不费劲儿。哦，
0: 您看羽扇家庭，他和爸爸的配合。
2: 现在领先的呢是我们的九儿家庭，还有我们的陈子墨家庭。
0: 等于说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中间落了纸杯也是不行的。
2: 不行的啊，
0: 就是必须所有的杯子都要带回来。
2: 对，哦，随着比赛的进程啊，家庭已经慢慢找到了比赛的状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手之间的这个协调性非常的好，
0: 而且他好轻松啊。
2: 对，
0: 加油啊羽扇。羽扇家庭和九儿他们俩差不多成绩。
2: 你看九儿，
0: 哎呦，后来迎头赶上了，看
2: 九儿呢，他握的是杯子的底部。
0: 江莹已经赢了。
2: 对，江莹呢，他是握着杯子的口，这样的话会非常的便于他们这种叠杯。
0: 现在就看第二名是谁了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加油加油加油！还有最后，
0: 第二名是谁？
2: 还有最后一块。哎呦，
0: 第二名是子墨家庭吗？子墨终于他的一身力气有了这抒发的地方，终于休息了一会儿。秋晨是沉浸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他是比较喜欢落杯子的这一下这一个环节。
2: 对，而且我发现他这个落杯子啊，应该提醒他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右手来落杯子。他现在用左手来落杯子，
0: 等于说他们父子俩的造型是匍匐前进加上推小车。
2: 对，
0: 是、哦、
2: 爸爸刚才跟我说孩子是左撇子。哦，
0: 爸爸是不是有点拎不动他？我怎么感觉是秋晨拖着爸爸走，秋晨是那个比较力气大的人。
2: 还有最后一个，加油加油，最后一个。哇，
0: 成功成功，所有的家庭都完成了任务。好，
2: 我来问一下你，秋晨，你觉得刚才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他问我的反问我，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的棒，比平时的你快很多。
3: 为啥？
2: 他真的是问倒我了。
0: 为啥？
2: 我来问一下秋晨爸爸好不好？平时在家的时候和孩子做过类似的游戏吗？
4: 还真没做过。
2: 你知道这个游戏导致最后的成绩，主要原因在你。
4: 主要是我的这个战略失误，他的左撇子应该先拿左边。
2: 还不是，就是你把孩子就一直是没有给他一个劲儿，能够把孩子完全这样让他有一个很空间能够施展。
4: 看来是应该我应该有一个雄体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问问排名第一的小朋友好不好？啊，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前头吗？不知道。不知道，人赢得莫名其妙。爸爸，你们俩刚才商量战术了吗？
5: 没有，
0: 就是人家随便这样一玩就是第一名是吗？
2: 我觉得他们家庭啊，获胜的关键呢在于我们的小宝宝，他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方法。来，金豆哥哥用一下你的杯子。

0: 啊，别的小朋友在落杯子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取这样，嘿，往上扣的方式，这样很不准。
1: 其实，
0: 但是江莹呢，她是稳稳托住了最下面这个杯子的杯口，她每次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去扣的，所以不费任何力气。所以你找到了很好的方法，江莹。
2: 亲子游戏，亲子跳绳，游戏道具，家庭自备跳绳，游戏玩法，宝宝和家长准备一根跳绳原地站好，游戏开始后，家长和宝宝完成一带一跳绳游戏并计数，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和家长配合成功完成跳绳的个数，

0: 是我们一家人。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烟台的刘明佳家庭。
2: 大家好，我叫刘明佳，今年我5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1: 大家好，
3: 这是我的爸爸。
4: 大家好。
1: 刘明佳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平时喜欢跳舞还有画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莱阳新政灿小朋友家庭。
1: 大家好，我叫新政灿，今年六岁了。
0: 今天我们的打卡游戏是一带一亲子跳绳。
2: 大家们好，我是天津大学幼儿园的亲子的雨，我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3: 大家好，
4: 这是我的爸爸。
5: 大家好，
2: 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3: 好的，
5: 好的。
6: 预备，开始。

0: 亲子跳绳，我们跳了62个。
1: 我们一共完成了47个。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解锁了十项全能的小大人，宝宝五岁了，已经是个解锁了十项全能的小大人了。他的基础动作像走、跑、跳、攀爬、抛接、推拉等等已经非常熟练，可以练习球类运动这些体育项目了，尤其是跳绳。一分钟并脚跳短绳是国家学生体质测评的必考项目，周末的时候快和宝宝一起跳绳吧。平时还可以多让宝宝参加一些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让他体会合作的重要性，学会和小伙伴融洽相处。培养宝宝的社会交往能力也是这个阶段爸爸妈妈的重要任务哟。成长关键词：体育项目、团队合作。